0: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当中丧生。相关部门仍在边境附近的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又说，大部分的非法移民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法国就加强同西班牙边境的警力和巡查。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的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哈马斯发表声明说，哈马斯等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和停火斡旋方的提议，力求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内容，强调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和第一步。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表示，不接受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说承诺停止针对哈马斯组织成员的袭击行动，相当于同意哈马斯为下一次袭击做准备。他又强调，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实消息，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对商船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有关海峡。较早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声明说，由于美军在相关的海域持续采取侵略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无法正常通行。另外，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星期四的船舶通行数量由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到77%。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收报52485点，升277点，上升0.53%；标普500指数收报7490点，升52点，上升0.7%。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而本港以南海域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即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Mega Events Mega 好堂，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3: 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晚首场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作为 M 品牌认可的足球表演赛。曼城及国际米兰两支欧洲劲旅将在香港一较高下，带来令本地球迷热血沸腾的顶级观赏体验。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0: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

0: 园，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管家。

时间很快的来到了8:14，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叶振棠的《门里门外》。那么在早间的直播室呢，要提醒到你，今天还是一个大致多云的天气，并且呢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并且接下来的三天，也就是明天星期一星期二依然会有骤雨，雨势呢有时颇大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一直是到今早的9:30。接着一起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台湾歌手于天演唱的一首经典国语怀旧歌曲，叫做《海边》。那我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呢，是以海边的漫步为叙事线索的，所以呢感觉呢整个的歌曲呢很有一种用潮水淹没脚印的印象来追忆过往的感情与遗憾的这样一个链条。那么这首歌也是非常贴合于天的抒情歌王的演唱风格。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

这首歌大家非常熟悉的《皇后大道东》，来自于罗大佑在1991年的时候发行的这首歌。那灵感呢是源自于他外出购物的时候看到《皇后大道东》路标的瞬间，于是呢就想出了创作这首歌曲，并且呢创作的时候呢是在香港回归的前夕，也紧扣当时的港人对城市未来的复杂心态。早间的8:24，我们依然收听到的是由晚家为你主持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会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我们继续的边走边听。下面的这首歌呢来自于一部很火的电影，当时呢在放映的时候我记得我看了好几遍，觉得特别有意思，非常的搞笑，那就是香港的一部电影《大丈夫日记》。那么这首歌是其中的插曲《大丈夫日记》。

夜来香这首歌呢有非常多的版本，我们在这边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内地的一位歌手黄龄所演绎的，我很喜欢他的这个版本，有一种带点柔媚的味道在里面。早间的8:35，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的边走边听。接着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一首老歌的重新演绎，来自于内地的歌手艾静所演绎的这首歌，内地的民歌《信天游》。

0: FM 9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9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6.21金曲专门店，婉佳。

这首来自于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在这首歌当中呢，发现时间已经到了8:55。那么很快就要结束第二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在这边呢，还是要提醒到你，今天是个大致多云，不过呢偶尔还是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的天气。而接下来几天呢，包括明天、下周一、下周二，依然会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一直到今天早上的9:30。那么接着将会是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也是和月亮有关。不过呢，这首歌呢是一首翻唱的歌曲，可能很多人呢都听到之前的原版是个男生唱的版本嘛。那么这个版本呢是个女生的版本，我可能更加喜欢这个版本吧，因为我觉得呢，如果说唱月亮的歌曲的时候呢，女生嗓音的柔美更加能够唱得出来。那么在这首歌当中，我们要结束第二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待会儿整点新闻之后再回来吧。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表示，国际足协已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权益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恩芬天奴说，在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之后，清楚地认识到有关项目已造成分裂，无论计划的支持程度如何，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国际足协日前呢公布一份提案，计划出售主要赛事的部分商业权给私人投资者，在足球界引发了广泛讨论。其中欧洲足协发表措辞强烈的反对声明，批评是黑箱作业，表明在提案废除之前，欧洲足协旗下所有球队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协的赛事。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当中丧生，相关部门仍在边境附近的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又说，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法国就加强同西班牙边境的警力和巡查。立法会议员早前在北京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中央高度重视和关心每位议员的履职能力，因此邀请最顶级讲者授课。他说呢，原本对很多题目有一定的认知，例如国家“十五五”规划，但是听专家讲解深入角度和观点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认识皮毛，形容学无止境。民建联议员周浩鼎表示，此行有很大的得益，进一步了解到国家超前部署和战略布局。另一位议员陈凯欣表示，这次的闭环式学习很好，不同背景的议员除了一起学习，大家也有增加交流和凝聚力。本港去年初成立母乳库及订立母乳捐赠机制，医管局表示，去年成立的母乳库截至到昨天已经有超过550名妈妈登记成为捐赠者，累积的捐赠量超过4000公升，有700多名有需要的出生婴儿受惠，包括深切治疗部的早产婴儿。医管局呼吁更多妈妈参与母乳捐赠。医管局母乳喂哺推广小组主席黄思琪说，为了支援母乳喂食，医管局辖下的8间设有产科的公立医院已经获得认证为爱婴医院，提供产前咨询及产后母乳顾问诊所服务等。地盘全面禁烟法令上月17日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法令至今呢实施大约2个星期，处方巡查超过1200个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认为呢数字反映依然有工友在地盘之内吸烟，情况呢并非最理想，相信只要有时间，改变吸烟的文化是迟早的事。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收报52485点，升277点，上升0.53%；标普500指数收报7490点，升52点，上升0.7%。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而本港以南海域的强雷雨区正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早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 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4: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5: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还有对于我们大髀前面的四头肌那个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6: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更年期是女性生命中一个自然的现象，我们可以怎样从吃方面入手，减轻更年期的影响呢？让注册营养师李佩欣告诉我们。
8: 更年期之前，雌激素咁天然嘅保护就突然之间少咗嘅话咧，咁身体其实就会变咗一个慢性嘅低炎症嘅状态底下啦。咁所以，譬如我哋如果食得太多一啲甜嘅，譬如啲类似。

0: 糖啊、啲蛋糕啊、雪糕啊、甜品啦、啊，或者係一啲可能辣嘅嘢啊，而家好興食麻辣火鍋、啊、好高脂嘅嘢啊。咁、其實啲血糖好多時就好似你過山車咁樣咧，上上落落，會影響到個自律神經，咁咧就會令到更年期本身有機會出現嘅潮熱啊、失眠啊、情緒波動啊等等嘅相關症狀更加嚴重咯。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5: 太阳计划2026，
6: 一齐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使者周安娜嘅新疆回忆。
7: 呢一张相系喺赛里木湖度影嘅，令我谂起成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嘅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呢一个湖，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呢一张明信片就系想记低呢一份喺湖边感受到嘅温暖。
6: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8: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9: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8: 621金曲专门店，晚家。

在这首关淑瑜的一首独唱的歌当中，开始第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我们继续边走边听。这首歌呢，也是延续了关淑瑜标志性的迷幻唱腔，她的情感表达呢细腻克制而又充满了张力。接着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一首粤语歌曲，来自于周慧敏《出嫁的清晨》。

这首歌非常熟悉的旋律来自于蔡枫华的《倩影》。早间的9:28，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节目呢已经进入到了尾声，还是要提醒到你呢，今天是个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的天气，而接下来的三天呢依然是雨势颇大及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下面要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台湾的在民歌运动时期的经典代表作，那就是《七月凉山》。这首歌呢是在1977年的时候正式发表的一部作品，它以没有楼房、没有车马喧嚣的凉山为载体，构建出了远离都市喧嚣的理想秘境。那我们在这边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木吉他演唱团《七月凉山》。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5: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4: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这首歌日文歌 Kiroro 所演唱的《向着未来》，其实呢后来呢刘若英也进行了翻唱，那么刘若英的版本呢可以说是深入人心，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原版。接着带来这首歌梁汉文《好朋友》。

接受这残忍的引诱，唯有趁这晚你在场。

这首歌来自于陶喆，今天没回家是加入了他非常明显的个人特色。那么其中呢还加入了上海话，进行了一些新的编曲。那现在你正在听到的这首歌，陈慧琳《薰衣草》，是电影《薰衣草》的主题曲。

早间的9:54，你收听到的是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时间过得很快，那么很快呢，就到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到你，今天是个大致多云的天气，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那么稍后呢雨势有时颇大，接下来的3天呢也都是有骤雨的天气。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这样一首歌呢，送上的是来自于谢霆锋所演唱的《因为爱所以爱》。那么在这首歌当中，我们也结束今天的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和你相约在下周六的早上7点钟，再相约在香港广播道的上空。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喽。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上月17日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法例至今实施大约两个星期，处方巡查了超过1200个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认为数字反映仍有工友在地盘内吸烟，情况并非是最理想，相信仍要时间改变吸烟的文化。而至于承建商方面，现在有两宗个案，正在考虑是否要做出检控，但是他对承建商落实整体禁烟措施的表现大致满意。处方至今向承建商共发出了9张促进改善通知书，数字相对低。立法会议员早前在北京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中央高度重视和最关心每一位议员的履职能力，因此邀请最顶级讲者授课。他说原本对很多题目有一定认知，例如那国家15规划，但是听专家讲解深入角度和观点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认识皮毛，形容学无止境。民建联议员周浩鼎表示，此行有很大的得意，进一步的了解到国家超前部署和战略布局。另一名议员陈凯欣表示，这次的闭环式学习安排很好，不同背景的议员除了一起学习，大家也有增加交流和凝聚力。本港在去年初成立母乳库及订立母乳捐赠机制，医管局表示，去年成立的母乳库截至到昨天已有超过550名妈妈登记成为捐赠者，累积的捐赠量超过4000公升，有700多名有需要的出生婴儿受惠，包括深切治疗部的早产婴儿。医管局呼吁更多妈妈参与母乳捐赠。医管局母乳喂哺推广小组主席黄思琪

0: 又说，为了支援母乳喂养，医管局辖下的八间设有产科的公立医院已获认证为爱婴医院，提供产前咨询及产后的母乳顾问诊所服务等。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影响到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而本港以南海域的强雷雨区正逐渐地靠近珠江口一带。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一本不用手翻，而是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的实用手册
2: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5: 而家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嘅。
6: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柬埔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在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更可享有最多的早鸟优惠。请浏览柬埔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8: 新人类大世界
9: 开课啦！老师好，
10: 老师好，
11: 老师好，
12: 老师好，
13: 老师好。
2: 洪建威、胡心燕、司徒天籁，
14: 新人类大世界
9: 开课啦！
15: 8月1号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新人类大世界，大家早上好，我是天籁，
16: 我是小薇，
17: 我是燕燕。
15: 哦，要一个新的月份开始了。
16: 我觉得如果大家是看暑假的话呢，就这样子就过了三分之一，
15: 三分之一。
17: 哦，真的吗？要回学校咯？
15: 同你有咩关系呢？
17: 我有即系有小朋友翻学校就觉得，哦，你哋翻学校，嗯，咁咯。
16: 看有多小啦，看有多小，一些很小的同学还在。度过他漫长的
15: 时期，愉快的，漫长的吗？
16: 对，我小的时候呢，看到八月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有太大感觉，我觉得还是仍然在暑假当中。我去到他差不多要20号、20几号的才会感觉有一种哎呀要筹备开学的紧张。
17: 我有发现我们的同事们没有什么样子的人会放暑假，因为其实我以前的同事们会放暑假，因为他们有小朋友，然后通常会放暑假是因为陪他们去游玩一下，或者是、
15: 哦、我们有同事放暑假的，有的
17: 是吗？哦，我们
15: 以前的同事去了其他部门，然后我知道他有陪小朋友放暑假。对对对，
17: 你们有放暑假这个概念吗？现在还有？
15: 现在没有吧。
17: 你会希望有暑假吗？因为其实我之前有看过个电视剧，然后就是里面的外国人是有一个暑假的假，其实整个公司都是放假2个月这样子的。
15: 如果是这种我当然 OK。
17: 我也当然 OK。 我也 OK。
15: 就不用暑假 anytime， 你放2个月我都 OK。
16: 就尽管不论是清明假重阳假
15: okay. OK。 不，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会特意的拿一个假然后去避暑啊这样、
17: 是。
15: 但如果是这样我反而就不 OK 了。

0: 因为自己的假期想自己希望自己去规划，是不是？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大部分的我想去的地方跟香港的那个气候是一致的，就是这个时间都是热的。
0: 哦、那你就飞啊。
1: 就是飞也是啊，因为你除非你飞澳洲那边嘛、哦、就是跟我们反的半球、
2: 嗯、
1: 才是另外一个天气，不然你看现在什么欧洲啊或者附近亚洲都是一样热的，所以我完全没有想要出游的那个心情、
2: 嗯、
1: 我就觉得不如等到秋天凉一点再说这样。
0: 也是、嗯、希望大家暑假也有好好去规划自己的行程，因为这个是个很大的假期跟时间呢。
2: 不过呢，说到比如说暑期，当然我们讲学校或者是同学是开心的，但是呢其实有一帮人呢，虽然他名义上是放暑假，但是呢他们其实没得放假的、
1: 嗯、
2: 其实就是我们一帮的老师们啊。
1: 哦，哎，也不是的、嗯、因为我有做另外一个，我先说一下、哦、其实我们老师们也很把握时机，就是他们也出去玩的、嗯、因为之前七月我们经常、做完节目老师说，哦，我晚上就要去，没晚上我就要去哪里，然后去哪里我就过去，哎，老师你愉快，哎，老师开心，哦，老师我们晚一点见这样子。
0: 我也是这样啊，我最近约嘉宾嘛，因为是老师，然后那位老师跟我讲说，哦，不好意思，我七月尾到八月尾都不在香港。
1: 这么久吗？
0: 我想说四个礼拜之后在香港是真的很幸
1: 奋
0: 的。
1: 很
0: 幸
1: 很幸福也很兴奋。
2: 对，但就是有一些老师其实在因为在职务上面其实他要留在香港、
1: 嗯、
2: 他基本上呢要当职也好或者是做其他教育的工作，他没得放假的。
1: 嗯，
2: 对，所以呢我们也是要对这一帮的老师致敬一下。
1: 致敬，因为我们确实要致敬，因为今天人家上来嘛。
0: 跟我们一样都是工作的人，
1: 百忙之中就是给了那么黄金的期给我们，我们就要感谢老师们哈。
2: 对，因为早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那个2026硕士人文优秀教案征集大赛当中呢其实介绍过一些作品、
1: 嗯、
2: 那今天呢我们也请一些老师呢分享另外一些作品。
1: 嗯，没错了，这今天的这个科目两个科目的老师呢，因为我这两个课我都没有读的、
2: 嗯、
1: 我当时就感觉就是选课的时候感觉啊，这两科应该都是有一点沉闷的科目。
0: 我
1: 就是我当时选课的时候觉得 OK， 这两科应该就是都是要不
0: 是个人的意见，不代表本台，
1: 对，不代表本台，
0: 对对对。
1: 但是今天这几位老师是来刷新我的这个三观的。
0: 我觉得这个内容就是我们之后的这个时间应该会听到很多吧、
1: 非常多
0: 非常多，很开心，我觉得是、
2: 那一首歌之后呢我们就请他们出来。

0: 动员。来，那我们今天的新人类大世界 STEM 总动员啊，今天呢我们又是邀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因为之前呢邀请过另外一个组别的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那今天我们继续是有2026数字人文优秀教案征集大赛的一群优秀的老师们。首先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呢，有来自香港树人大学的彭淑敏教授。彭教授您好。
1: 你好。
0: 好，以及呢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呢，首先是有中学人文科金奖，来自于廖宝山纪念书院的许金英老师。许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0: 好，那许老师呢今天呢其实是带了两位的同学呢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那你们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是张延志，我是一名中五级学生。
0: 张同学。
4: 大家好，我是中山课的朱素仁同学。
0: 朱同学你好。好，那另外呢也是另外一组哈，中学人文科金奖呢是来自于我们德雅中学的李丽晶助校。李老师您好。
5: 大家好。
3: Hello
0: 李老师你好。好，那另外一个呢也是我们同学校哈，也是德雅中学，那是我们这一次铜奖的得主，有我们的陈永新老师。陈老师您好。
6: 你好。
0: 好，欢迎大家。
7: 那他的名字好像就是有点就是很想知道
0: 谁的名字，
7: 数字人人文的这个名字。
0: 那对了，那这一次呢其实我们2026数字人文优秀教案征集大赛呢是将文科和我们所谓的理科数学的一些的教育理念呢去有一个结合，包括有加入我们 AI 的元素啊。那今天我们首先呢不如先来问问呢我们的彭教授了，那在设计这一次比赛的时候啊，怎么样可以把我们刚刚说的啊文科理科还有 AI 这些所有东西结合在一起的呢？
1: 其实我们这一次比赛呢那个目标呢其实就好着重呢希望数字人文呢可以发挥到呢科技 AI 的技术，亦都唔好俾大家好似有一啲黑板印象，认为咧 AI 嘅技术一定系理科先可以运用得到。咁所以结合咗喺人文学科上边咧，我哋都好期待啦。整体个比赛嘅核心咧，唔单止系用科技或者唔应该用科技去取替人文，而系利用科技咧去深化我哋对人文知识嘅一啲理解，包括对学生嘅学习啦。咁就单单以历史科为例啦，喺历史教育当中咧，其实过去学生主要很多时是透过教科书、书本、文字去学习历史。但今天我们可以用到 AI， 也可以运用到很多数码地图，也可以用到很多人工智能，以至进行一些文本的分析，我们又快了。所以在分析的角度和一些虚拟展览当中，其实也想学生学得灵活一些，也从多元的角度去探索历史和整体的人文的脉络的。
0: 那因为其实呢我们新人类大世界呢我们一直呢都是做这个 STEM 啊，做一些创科相关。我们看到其实最开始起步，比如说1718年那个教育局开始推 STEM 的时候呢，一些理科的老师什么电脑科啊或者是科学科的老师，其实他们很快的就加入到了这个 STEM 的教育当中。但是相反，一些文科的老师可能语文英文还好，因为有的时候 present 的时候呢会加入到这个语言的部分，但其他的一些的科目，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艺术啊、历史啊，还有一些可能稍微商科一点的，我们看到他们加入的那个速度呢其实是没有理科的老师那么快的。那比如说现在呢我们的人文科的这样的一些的教育的，那我们的老师怎么样去适应这个 AI 的时代呢？
1: 其实呢而家我哋同老师一起啦面对緊 AI 时代嘅一个挑战啦。我相信呢一个挑战呢唔单止係一个技术上面嘅处理同埋跟进，而 AI 亦都方便咗。我哋用 AI 嘅时候呢可能比起之前用 STEM 嘅时候呢，可能啲技术上面呢可以更加灵活同埋呢更加快捷去了解。所以就係整体呢我哋相信 AI 嘅时代呢其实係我哋一种教学理念嘅转变，就唔係单

0: 行去在技術層面的一些即係爭議或者一些面對一種工具上面的使用。所以又好像我哋以前咧用電腦啦、互聯網啱啱開始的時候咧，其實大家都可能未必適應嗰種教學方式，亦都會有啲擔心嘅。所以我哋今日去睇翻以前嘅歷史嘅時候，電腦同埋互聯網從來都冇取替到我哋老師教學嘅角色。咁所以今日我哋亦都相信 AI 係可以幫我哋咧去獲取大量嘅知識同埋一啲資料嘅。但係呢啲信息點樣可以經過一啲嘅處理同埋分析去？帮我哋去培育学生嘅思维分析啦、判断嘅能力啦，同埋佢哋嘅价值观嘅判断啦，我相信呢个系非常重要，尤其是点样核证 AI 嘅资料喺呢一方面咧，其实系我哋要花好多嘅啲道德教育啦、价值观嘅判断等等咧，亦都系咧吓，即系适合我哋喺今日 AI 点样去运用喺我哋人文学科嘅素养上边嘅提升嘅。
1: 嗯，其实我觉得教授讲一个点是非常重要，就是他说了，就是 AI 不能取代老师，因为老师的那个角色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觉得教案来讲的话，是一个蛮，对我来讲是一个蛮难的一个难题来的，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去把一个教学的东西把它写出来，是一个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一层一层递进下去的东西呢？就是我们今天邀请了几位老师，就是他们得奖的老师，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这个教案的成立的过程哈。我们首先邀请的第一位是谁呢？天哪，我们邀请那个
2: 那我们首先邀请到的是有廖宝山纪念书院我们徐老师啊，他呢是经济科的老师，他这一次呢设计的一个教案呢，其实是一个游戏的一个概念的。那我们不如请徐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这次的这个教案。其实是一个怎么样的设计呢？
3: 因为呢我哋人文学科教经济㗎啦，咁其实好少有实验室㗎，咁其实就諗住用住 AI 呢个趋势啦，我就想创建一个人文学科实验室，咁我就整咗一个 game 出嚟啦，就是一个国际贸易嘅，咁学生喺当中呢就是中五个学生嘅，喺当中呢就可以试下生产啦，咁试下生产完之后呢就可以发布订单喎，跟住呢佢啲同学仔呢同一时间可以接受佢啲订单㗎喎，咁有人就会喺当中有得益啦，有人就会蚀得好金啦。咁佢嘅经历咧，我觉得系丰富咗佢哋嘅。咁最重要嘅 part 咧，就系佢哋玩完有啲数据啊嘛。咁我就用佢哋啲数据咧，就论证翻一啲嘅经济概念。咁我就会觉得啊，好似经济科都有一个实验室，唔系理科先有实验室。咁就我觉得就系 AI 就会令到学生嘅教学嘅经历啊，或者佢哋丰富咗啦。咁我就觉得佢哋喺当中应该有咗得着嘅，系啦。
1: 就是拜问一下嘛，就本身的背景是游戏设计师嘛，为什么就是可以立马说啊？
2: 本身的背景应该是一位老师。
1: 对啊，就是觉得说我需要一个国际的游戏，然后出现一个游戏出来，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吧？
3: 是啊，因为我是没有任何呢IT 背景嘅，我都任何唔识任何曲定嘅，不过觉得 AI 嘅年代呢就会令到我哋开窍咗好多嘅技能啊！不过喺制作过程中咧，我都有揾咗啲中三嘅同学仔去一齐试验嘅 game 嘅。啱啱初步形成嘅时候咧，都有好多问题啦。咁啲学生咧同我一齐共建啦，俾咗好多好宝贵嘅意见我。
2: 嗱，在这个生产阶段呢，这个很重要的出力者呢，就是我们中三级的朱同学哈。
1: Okay, 朱同学，
2: 朱同学呢就是负责帮老师呢，因为那个还没有完成嘛，就看看。当中有什么 bug 啊，或者有什么提升的地方哈、啊？那朱同学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第一次接触到老师的这个设计的时候，是觉得打多少分？就是哇，完全不行的，还是已经是挺好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还记得吗？
4: 咁其实我觉得我第一次接触系啊，许老师系教紧机会成本嘅，咁佢就俾咗只 game 我哋就去睇下啦。咁其实一开始个市场咧系冇人去发货呢啲嘅报单啦，但系之后发现咗其实有个笔咧系可以咧赚无限嘅金钱啊，即系完全唔使制作嘅。咁你每即系。因为佢下面当时冇一个嘅每一秒可以发布几多个或者系一个限制啦，咁导致到下面系成个市场咧就 crash 咗嘅，即系失败咗嘅。咁你可以揿咧每$100啊，跟住直接就赚200等等嘅嘢。咁就呢样嘢咧，咁其实我哋中心同学咧，我嗰班咧就去提供咗好多嘅唔同嘅意见啊，同方案啊，咁即系。加設咗咧呢啲嘅時間嘅限制啊，同埋即係可以最多有幾多

0: 保單等等嘅嘢，同埋去建設翻佢嗰個嘅，即係佢個 system 啦，佢個金錢上咧係可以有翻呢啲嘅平衡啦，唔會即係直接去fix 曬成個嘅 game 啦。
1: 哦，蛮好玩的、啊，就是如果可以赚无限的金钱的话，那比如说看到这个游戏当中有错误的时候，会就是好灰心尽间啦，定还是啊都啊老师做嘅都系冇讲咁多嘢先，会怎么样子的态度呢？会是？
0: 我对佢系，其实我觉得呢只 game 系即系有期望嘅，其实可以做一个好好嘅 game 去帮助之后读 econ 噶啦。咁其实。我都本身講見到啲筆其實係都有少少失望嘅，但係見到因為
1: 老師我對你很失望，okay?
2: 老師我對你有少少失望，
1: 好多筆。
2: 沒事沒事，
1: 沒事沒事，
2: 你繼續。
1: 都已經講了，老師 OK 的，已經贏了，贏了，
0: 因為我都知佢老師係本身呢個嘅科技嘅技術上係唔係咁好噶，咁其實我哋想幫佢改善一下，都係一種嘅學習經歷噶嘛。
1: 哦，也是，我覺得很贊同這一點哦。哦，
2: 好敢講啊，同學。我想問一下，你馬上要升中四了嘛？你是有選經濟科嘛？
0: 我有选经济科嘅。
2: 哦，那 good luck， 祝你好运。徐老师会是你教他嘛？之后的话，哦，那朱同学就祝你明年就是，中四愉快。啊、
1: 老师 is watching you，
2: is watching you， 可能要 watching you 三年。
1: 他在后面呢，好可怕。
2: 那、
1: okay
2: 啊、没关系，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老师希望的嘛。为什么先请中三级的同学呢？就是希望帮老师找到有哪一些不足啊，有哪些呢可以改进的地方。那你刚刚说，其实同学都有很多的意见。那讲回你自己了，你自己当时你觉得给的一个很中肯的意见，那边给回来噶哈，边给回来之后中四生活啊，你觉得给的很中肯的一个意见，你觉得是？什么呢？即
1: 老师也有采用的，
2: 对啊，好觉得好帮到老师，即系今次攞金奖冇呢个意见咧，就应该唔成事噶啦。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0: 我觉得都是个市场上的问题咯，即系佢太快咧，可以直接即系 spam 咧，其实 spam 到咧，佢成个市场咧系直接坏晒嘅，或者好似之前我佢老师有一个即系学校请其他老师过嚟实习嘅，即系睇佢课堂嗰阵时咧，系上一堂就系我上紧econ 嘅，咁跟住佢成个市场咧就直接。即系停咗啦，成个嘢崩咗啦，咁都系我哋当时都系帮佢解决翻呢个问题咯。即系或者佢下昼呢个课堂系直接用唔到只 game 噶。
1: 其实我觉得不是，有时候在那个科技当中寻找到 bug 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来的。因为其实当我们知道错误在哪里的时候，这是我们进步的第一步。就是我觉得说，这个是同学们寻找到这个进步的点在哪里之后，老师帮他们好好的去改进，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同学。就谢谢你的分享齁，
2: 就是我们一直在帮那个。
1: 好了，老师你可以回来讲一下你的话了，OK？
2: 刚刚朱同学其实有讲很多啦，就是说一开始其实就感觉我们也不知道实际情况齁，听上去感觉好像那个软件的问题调整的空间还是蛮大的。那中三级的同学帮老师试用了以后，那做出了哪方面的改动，可以请徐老师再分享一下吗？
3: 因为要制作一个 game 呢，那个 game 其实几大型的，因为是 online， 背后要储存一些数据的data， 因为我用了一些媒体处理他们的背后的数据，不是一个单对单的，是一个互动式，又要储存他们的数据，那过程中都烦的。刚刚朱同学提过的呢，就是他发布订单，因为我一开始没有 set 到一个限制，那些学生就不断发布订单，就整爆了我的后台，那所以呢就会爆了，那就会停咗個 game 咁樣啦，咁所以咧喺個過程中咧就係不斷微調啦，咁每一個細位咧慢慢執啦，最尾咧都形成咗一個 product 咧，我哋嗰個課堂係運作到嘅，咁事後咧甚至我將個 game 咧就已經宣傳俾其他經濟科老師啦，經教育局嘅，咁個 game 依家當係一個教材咁樣去推薦出去嘅，因為個過程中都幾痛苦嘅，但係我覺得嘅果效帶嚟嗰個嘅效果，因為 AI 的年代，就是我觉得要鼓励各个同工互相去分享，因为我们制作的过程都不容易，但是如果大家都愿意分享的话，那大家的学生的经历就会多了选择。我觉得就是 AI 令到大家都会多了交流，同时又共赢了咯，系啦。咁最尾都几成功噶。咁我可唔可以邀请另一个同学仔讲下佢觉得嘅感受？
2: 我当然要啦，就是嗱，周同学的经历的呢是一个内测的版本。
1: 嗯、
2: 那张同学，我们中午的同学呢，他基本就是老师完成了以后呢，就给同学去试验一下的。那我们不如请啊张同学呢过来跟我们讲一讲，你到你手上了那个软件。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版本，你当时使用的体会是怎么样的？
4: 是一个很好玩的 game， 而且是一个好，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因为在 Form 5这种都很忙的环境下，你有机会在学校在课堂里面打机，是不是、是跟同学一起进行作为一个交易者的角色去尝试去透过这国际交易的 game 去进行去学习。而且我覺得呢隻 game 係可以讓我哋更加去吸收到啲知識咯，唔會過於死板咯。我哋喺玩隻 game 之前就已經先學習咗關於個比較優勢同埋絕對優勢嘅理念啦，然後又透過個市場個交易得知我哋個絕對優勢就唔一定代表你係可以贏曬嘅，可以霸佔曬成個市場嘅。我哋只要各自都可以產出自己擁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话，我们是可以做到共赢的。
2: 嗯，那有没有、因为虽然你说很开心可以在课堂里面玩游戏哈，但我相信这个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同学们可以加深在经济科的学习，有没有一些的知识点是可能你本来面对书本上的理论那个知识是比较模糊或者没有很深刻的体会，经过了这个游戏之后你觉得对某一个理论是加深了你的认知的呢？
4: 对我来讲呢，一开始即是对于如何在两边，例如有一个国家它是在无论是在产出速度啊或者投入成本都是属于有一个优势的情况下。
1: 嗯。
4: 那另外一个跟它交易的国家或者地区怎么从中得益呢？那这个就要讲到个机会成本和那个市场价之间那个位置了。即是例如对卖方来讲呢，只要你那个市场价是高于你的机会成本，你就可以从中得益了，如果你的交易中。
2: 嗯。
4: 如果你是买家呢，你只要确保你那个市场价在你的机会成本之下，你亦可以从中得益。我觉得这个理念是可以透过这个 game 是好好地学到，更加好地吸收。
2: 怎么样，老师有满意那个他的回答吗？就是有达到心中想要同学们学习到的一些经济知识点吗？
3: 我觉得都达至到，因为我都是一个都 DSE 的老师，我都要对中五的学生负责任的，所以 game 背后其实都要对一些的概念要很清晰，即是不是为玩而玩的。他们那时候玩的 game 是有张纸在旁边狂计数的，究竟我赚定蚀啊，那个过程中就要给他们感受到我什么为之贸易得益，贸易得益是怎样计的。还有呢，我觉得有趣的位置就是咁啱啱好咧，其實我所有嘅嘢咧都係因為學生為本嘅，就因為我今年教嗰班學生中五嘅大部分都係男仔，佢哋咧其實14個都係男仔，有一個女仔嘅啫，係14:1嘅比例，係啦，咁佢哋好中意打機喎，跟住我就諗緊，你一打機不如打一個 game 係我生成俾你打噶啦，咁樣啦，
2: 即係玩啲要玩啦，玩啲有意義嘅，
3: 對啊，係啦，咁所以就係咁樣嘅理念慢慢促成嘅，跟住事後我覺得都達至到咧，用佢哋自己嘅經歷。他们的数据是验证我们一些经济的概念，我觉得是做到的。
2: 好了，来问一下我们两位的小 DJ 了，他们两位呢就是珍惜就是要马上中四了嘛，有没有选经济科的呢？
5: 我其实我有选经济科。
2: 你刚刚听了两位，有一个哥哥哈，有一个跟你同年级的，你会开始对经济科是更感兴趣了，还是咦不是我好像有点惊哦，你是怎么样呢？刚听完了几位同学的分享之后，
5: 听完这个game 之后，我觉得挺有趣的。还有我觉得就是 因为我学校可能有时候就是老师叫我竞技的时候太死板，然后我就是也不太明白。我觉得这个 game 可以让我就是真的去进入那个竞技世界，然后就是亲手的体现这些economic concepts。
1: 现在很多老师心中淌血 ，OK。
2: 我想知道你，就是你小心一点，你之后可能是那个老师教你怎么办。不过刚刚说的什么机会成本呢、啊，或者是买方卖方的优势，你的脑子里面是有一个概念的吗？
5: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这些 concept， 因为我的学校是用英文教。所以我不知道、
2: 那个中文的 terms，
5: 对
2: ，OK， 那你要好好的去了解一下，
1: 翻译一下， okay，
2: 学习一下，好不好？好了，那非常感谢我们的徐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个关于经济科的一个交易的平台啊，像一个经济的实验室一样啊。好了，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呢，同样也是这一次比赛金奖的得主呢，是来自我们德雅中学的李丽金老师啊。那他带来的其实是一个跟历史科相关的一个教案啊。那可不可以请李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那您的这个教案的设计的理念是怎么样的呢？
6: 咁头先听许金英老师提及到，咁佢觉得AI 嘅教学啦，最好咧就系同嗰个嘅即系老师互相嘅分享共建啦。咁我都有一个好相近嘅谂法嘅，不过我嘅世界细啲，就喺学校入边，咁我就要引我啲嘅童工入局啦。点样肯即系将 AI 结合教学呢？咁所以我其中一个设计嘅理念系一定要自然联系嘅，而当中咧系让到老师可以知道咧，就系有一啲你已经有嘅教案咧，其实喺嗰度做一啲点拨同优化咧，已经可以做到呢件事。呢个系我第一个 rationale 啊。咁另外就系教考评，我哋成日都讲，咁我点样可以确保我呢一个嘅教案咧，其实系唔会同佢嗰个最终考试卷，佢点都要用纸笔去呈现呢件事，去做一个结合。咁所以咧就比较即系喺呢个过程入边就去思考咯。咁另一方面，因为本身呢个教案比赛咧，佢都俾咗四大方向我哋嘅。咁其实呢四大方向系源自于OECD 啦。咁呢一个嘅 AI 嘅 principle， 咁我就就住呢四个嘅方向咧去做啦。咁其实咧，我头先咪讲话 build on 我本身有嘅教案啦。咁其中咧就係喺我哋會教Holocaust 大屠殺呢一個嘅歷史事件嘅。咁當陣時候咧，呢個教案咧係一個結合咗嗰個嘅價值觀教育嘅，提及到咧有一啲嘅小人物佢咧係點樣喺嗰個階段咧拯救一啲嘅猶太人嘅。咁當中咧我咧就嘗試結合翻 OECD 嘅要求啦。咁其實最聚焦一個地方就係同學仔咧要點樣準確地咧寫一啲提示語。咁呢個過程咧，我就俾咗啲 framework 佢哋嘅，俾咗啲框架佢哋。咁我嘅設計咧，盡量令到呢一個提示語嘅內容咧，就等同於可能同佢考試某一啲嘅題目咧，係佢嘅 study 嘅內容咧係相近嘅。咁呢個過程啦。咁第二個部分就係頭先教授都有提及，其實喺 AI 年代咧，我哋點樣訓練同學仔佢能夠分辨咧資料嘅真偽？咁所以其中一個教案嘅一個部分咧，就係咧有一啲嘅資料文件咧係一個嘅AI generated 嘅，另外一啲資料文件咧就係一手資料。咁佢咧就要睇啦，當陣時嘅小人物佢拯救一班猶太人嘅時候，透過史料同埋透過 AI generated 嘅 source， 佢哋比較當中有冇一啲誤差咧，有冇啲 bias 咧？咁好開心就係咧，同學除咗揾兩者資料入邊有冇一啲錯誤嘅點之外咧，我引導佢哋諗就係、是、喂，咁如果所有同學仔佢哋淨係信 AI 產出嘅答案，咁會有啲咩效果咧？因為喺呢一個學習任務嘅過程，佢會分辨到原來 AI 有時產出嘅答案咧都唔係太準確嘅，咁所以喺呢个过程入边，就会巩固翻同学仔，其实你知识嘅根本仍然系一个好重要嘅基础咯。咁翻返去头先第一个提示语咧，就引导同学仔谂到就系、是，其实我 準確地使用語言其實都好緊要，咁呢個亦都揭示咗跨學科嘅協作啦。除咗 AI 科技之外，其實同語文組別即係 language 一啲嘅 subject 啦，同埋本身我哋人文學科嘅呢一個結連都係好緊要咯。咁最後就係喺提示語嘅訓練入邊咧，其實最後咧佢哋產出兩樣嘢嘅，可以咧產出一個嘅AI generated poster 啦，咁當中就宣傳翻呢啲小人物點樣救呢個猶太人啦。咁另外咧佢可以產出一個咧 decision making。咁啊，我都好似老師咁啦。咁我記得嗰陣時係 Easter 嘅，咁啊嘗試去答呢個 game 啦。咁當中揾一啲同學咧試驗去玩下，睇下有冇 bugs 啦。到課堂教學咧，咁我就展示個 game。咁呢個 game 咧最主要咧係一個頭先我講話 decision making game。咁呢個過程入邊咧，佢哋就要諗啦。如果呢個小人物佢咧決定去用呢個策略去拯救猶太人嘅時候，可能佢會面對有啲咩嘅危機咧，又或者可能要付啲咩代價咧？但係當中拯救到幾多人咧？喺呢啲過程，咁啊同學仔咧，佢可以從呢兩個方向咧選擇佢喜歡嘅任務。咁因為班入邊其實中三嘅同學咧都會有唔同嘅學習差異。咁另外覺得驚喜嘅係咧其實咧個別一啲能力強嘅同學仔咧，佢會選擇做依一啲嘅AI 遊戲嘅創建咯。咁依度我想提少少咧，關於嗰個 AI 嘅平等啊。我自己都好感恩啦，就係其實教育局而家俾好多資源啦。咁另外學校亦都善用依啲資源咧去。令到咧同學仔好自然地可以運用到一啲 AI 工具，因為以我所知，其實有啲 AI 工具咧，其實都要用唔少嘅即係費用咁樣啦。咁變咗同學仔喺呢個探究嘅過程入邊，佢因為已經有依啲相關資源，咁就可以裝備到佢哋咯。咁佢哋設計嘅遊戲咧，對比我自己嗰個咧，我覺得咧係更貼近佢哋嘅年紀啦，同埋咧用語咧係簡單啲。咁其實對於佢喺認識呢個課題入邊咧係好大幫助咯。
1: 所以到最后就是同学们需要自己去创作一个游戏出来嘛，是不是？
2: 或者是 poster， 他们
1: 是 poster
6: 咯。哇！咁但系过程入边就系我俾一啲即指引佢你嘅提示应该要包含啲乜嘢嘅内容啦。咁另外透过我开始创设嘅游戏，咁当然啦喺过程入边，可能始终系老师有阵时咧用嗰啲嘅内容入边咧比较深少少。咁同学仔咧，我好开心就系个别有啲组别做到呢啲游戏咧，佢会去再去自己再简单化某一啲嘅内容咯。
1: 因为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呢，我们的考试或者教育部分呢，对香港的教育来讲，我是有一个 model answer。因为其实跟课本就是比如说老师很简单，就是课本讲一个 ABCDE point 这样子出来之后呢，他把它写在他的考卷上面就可以得分了。可是有时候 AI 的答案是跟 ABCDEFG 是 totally 不同的，那如果他最后在考试或者在一些课程当中把这个本身 AI 产出的答案写在那个试纸上面的时候，给分的时候是不是又有其他的不同的想法呢？
6: 咁啱咧，我哋咧之前即係學務組開會啦，同埋panel head 開會咧，都有提及到，其實而家我哋咧面對最大嘅難度係，我哋點樣設計一個課業，避免咧同學仔咧可以喺 AI 入邊咧照抄答案。咁呢個亦都係我哋老師嘅角色咧開始轉型啊，係啦，過往可能由知識傳遞者，其實我哋係點樣訓練同學仔有一個問有意義嘅問題嘅思考維度，咁。由透過我哋嘅課業嘅設計啦，同埋引導同學問一啲有意義嘅問題思考維度，其實都可以令佢知道唔可以咁樣去依賴AI 嘅產出嘅答案去回應啦。同埋我哋某一啲嘅字眼認為係重要嘅，係一個核心得分嘅部分。咁其實好易好容易分辨邊啲係 AI 產出嘅答案，邊啲係同學仔經過思考而得出嘅。内容
1: 啦，
2: 彭教授有一点补充哈，
7: 系啊，我想回应一下，我非常非常之同意，系因为喺一直以嚟咧，我哋可能有个黑板印象咧，认为读历史啦，无论系世界史又好，中国历史都好，我哋好似背诵紧一啲咧 point form 嘅答案啊，我答咗呢一句出嚟咧，我就得分嘅。其实喺整体历史教育方面咧，我哋今次呢个比赛系提供一个实践嘅平台咧，俾老师一。 齊咧去分享，特別喺歷史科方面咧，點樣去運用 AI 去啊，俾學生去了解嚇科技可以幫我哋去進行，除咗知識上邊嘅一個吸收以外咧，更加重要就係要分析。要做判断。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会发现咧，其实 AI 咧，呢度可能补充少少就唔系有部分嘅历史资讯系会错误嘅。其实我哋发现系大部分都系错误。因为个过程入边咧，系啊，因为佢哋过程入边咧，未必会参考到咧一啲一手嘅文献资料啦。佢哋未必会系即系经过一个叫做AI 嘅训练，佢哋点去引证史实，以至咧佢有一个价值观嘅一个判断。个过程入边咧，一定系好人性化嘅。咁所以喺人文学科喺历史科当中咧，我哋绝对相信今日我哋运用到咧好多同老师头先讲介绍啦，教育局俾我哋好多嘅资源同埋。啲配套喺过程当中，我哋点样可以更成功去可以使用得到出嚟咧？咁我哋呢一次嘅比赛咧，就作为一个平台，希望系第一步被展示俾大家知，希望有更加多嘅同工嚟参与我哋呢个团队咧，系一齐去努力去将 AI 用得更好，为学生咧可以达到更佳嘅一个学习嘅效果。
2: 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可我们以一个中史来举例子呢，现在因为资讯太多了，有很多网络上的野史啦，
1: 跟
2: 电视剧啦、游戏啦，
1: 就任何在一起这样子。
2: 对，因为你知道其实清朝有一个历史学者，有一位皇帝雍正嘛。
1: OK，
2: 不知道为什么关于他的电视剧啊，或者是那个野史是特别多的。
1: 是还珠跟紫薇的那个吗？
2: 那个是他的前，那是乾隆。
1: Sorry，
2: 就是那一段了。OK，it's OK。对，就是 it's OK， 但是因为有太多的相关的，比如电视剧啊，很多，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小朋友呢，会把它当成是真的，就一说起就啊，还珠，那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相对虚构的一个东西嘛，所以我觉得在历史课教同学怎么样去判断，怎么样去认知，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这一次我们老师哈，李老师选的一个那个时段是二战的时期，为什么会聚焦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点？是因为觉得可能这一趴同学们会很容易混乱吗？还是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原因吗？
6: 其实个原因好实际，我都系跟翻 scheme of work。因为
1: 就刚好教到这个事情，就我做这个事情。
6: 正如我所讲，就系我又要引同事入局，我唔想令到同事觉得佢要夹硬
2: 加重咗个 workload，
6: 或者夹硬要谂另外一样嘢。所以呢个都系其中一个自然联系嘅点咯。跟翻 EDB 个 curriculum guide。
2: 那同学们用完了以后，同学们的反馈是怎样的呢？
6: 其中有一啲同学咧，佢 feedback 翻咧，其实佢话喺过程入边咧，锻炼咗佢个耐性。佢话因为咧，原来训练 AI， 譬如 Gen 一个嘅 poster 啦，其实都好多 bug。无论是 poster 里面用那些英文字眼、等等这些过程，但是因为我其中这个课堂的设计是很强调同理心嘛，他说其实从那个即史料的比较的过程，他会想象得到呢，即原来此生处地在当阵时感受到，无论是犹太人或者那班的小人物英雄怎样去协助这个过程，他们都发现其实是好唔簡單嘅一件事咯，咁當然啦，延伸到佢哋設計遊戲嘅過程，佢就會將自己代入。如果假如我係猶太人，可能當中呢個拯救嘅過程入邊，佢哋會面對啲乜嘢危機？咁呢個都係加強咗佢哋同理心嘅展現咯。咁再回應翻點解係選擇同理心呢，亦都係因為我哋學校今年嘅主題咯，係啦，
2: 明白。
1: 所以同学们在玩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会很伤心吗？还是说他们都会就是很投入在这角色当中呢？
2: 很纠结吧，我觉得
1: 对吧？是不是会这样的？老师，
6: 我觉得他们都投入的，不过最紧要是我觉得当中如果可以再优化呢，就是加更加多的 visual aids 在入面，在个 game 入面。因为在课堂设计一开头呢，我都让他们呢用感官呢去感受的，听啦、图片啦，首先感受了代入了当阵时犹太人在集中营面对的一些局面先。但是在个游戏入面呢，以文字和少少公仔，我就觉得这个位置可以优化，可能那种共情会更加强。
1: 可以加自己喜欢的公仔。
2: 好，那我们也谢谢李老师的分享。
1: 谢谢。
2: 好，那 最后呢是同样来自于我们德雅中学，那是这一次铜奖的得主啊，是我们的陈永兴老师。那他为我们带来的呢也是一个同理心学习历史科的一个教案哈。那可不可以请陈老师介绍一下您这一次教案的一个设计呢？
8: 咁首先喺設計呢一個教案嘅時候咧，我帶住幾個問題嘅。咁第一就係我唔想呢個 AI 為用而用。咁所以其實到底呢個 AI 設計上面點樣可以彌補到我哋而家教學嘅一啲不足或者一啲限制咧？第二就係喺嚟緊學生都要面對 AI 嘅世界，究竟我想學生點樣裝備自己面對未來嘅呢個 AI 嘅大趨勢咧？咁所以個設計上面咧，針對住唔好為做而做，就我諗緊佢點樣可以調整到我哋而家教學嘅一啲難點。譬如因為我呢個课堂设计上面咧系讲高中冷战入面嘅柏林危机，咁好多喺冷战嘅史实处理上面咧，因为课时所限啦，其实香港亦都因为考评所限啦，好多时候咧我哋教学生咧就系记一啲起因，又最紧要咧就系记一啲结果就得，但好多时候我哋会忽略当中嘅经过，即系都未必有好充足嘅時間俾學生理解點解當陣時一啲領導人要做呢啲決定，或者當陣時人民身處嘅環境係點。咁所以一個設計上面咧，就想佢哋做到呢一步啦。咁另外就係點樣令到佢哋可以未來 AI 嘅世界相對可以處理到多啲咧？咁呢度就加入啱啱其實教授同埋助校都有提到，就係、是、一啲事實查證嘅部分。咁啊設計上面咧就會一開始咧課堂上面，咁佢哋咧就會可以玩到一個我本身設計咗嘅遊戲，咁入面咧係有角色扮演。成分啦，就佢哋可以拣，可能你系属于美国啦、苏联嘅领导人，或者咧你系德国当时喺柏林入面嘅居住嘅人民。咁咧佢哋咧选择角色之后咧，就会做每一个决定。咁喺每个决定之后咧，都会停一停，咁有相关事实嘅补充。而随住时间嘅推进咧，咁佢哋做完可能唔同嘅决定啦，咁佢哋就会迎嚟一个结果，咁就系有柏林危机。

0: 同學其實未必明白的，因為我們的書其實很簡短幾句而已，他們就有些、意識形態的分歧咯、
1: 啊、
0: 但意識形態分歧其實基本上是整個歷史裡面都是存在的、
2: 你知不知道我以前讀書
1: 的
2: 時候很
1: 害怕的，這個是
2: 就是意識形態的不同，然後那個書就是一頭煙、
0: 是的，其實大部分人都是這樣，其實學生都有一個這樣的感覺、你就算個地方，譬如我當在柏林在古巴，最終原來的原因是什麼，原來又是一開頭意識形態的分別，咁所以其實同學在處理呢段所有嘅歷史，點解佢哋可能會出現混淆嘅情況，佢哋會出現唔清楚嘅狀況，或者唔想背嘅狀況，其實都基於呢樣嘢。咁所以呢個遊戲嘅設計上面，喺呢個角色扮演，佢哋會明白當陣時特定嘅一啲歷史人物、特定嘅一啲領袖，佢當時考慮嘅嘢係咩，或者佢如果代入咗德國人民嘅一啲生活，佢咪知道嗰陣時啊，原來兩個國家之間嘅爭鬥會令到我哋本身啊喺入面身處，我哋一啲平民都會受到影響。呢啲對於佢哋會更加具象化一個情景化啲嘅學習，咁就對於學生掌握呢段歷史咧，相對會好啲。亦都同時咧，因為柏林危機、柏林圍牆、柏林倒圍牆倒冧，其實係橫跨咗唔同時間段嘅嘢，但都有柏林。系啦，呢兩個字，咁佢哋會混淆。咁如果我哋喺呢啲情景設計上面咧，其實佢哋代入咗玩完呢個 game 之後咧，其實對印象加深咗就會好啲。咁另外下一步嘅設計就係啲乜嘢咧？就係佢哋需要同一啲 AI 對話，然後將呢一啲對話當中嘅一啲結果咧，其實對比翻我俾佢嘅一啲一手或者二手資料去到做比較。咁佢哋其實就會知道喺 AI 生成嘅一啲段落俾佢，同埋比對翻一手二手嘅資料，究竟個真確性喺邊？呢樣嘢都係回應翻啱啱所講，究竟我哋想未來學生有冇呢個 fact check 呢個事實核證嘅一個能力，而呢個長遠對於不論佢係咪繼續喺歷史科學習，而對於佢哋喺未來用唔用 AI 點用 AI， 亦都係有更加多嘅得著咯。
2: 嗯，這個其實也重要。我現在我其實是對歷史有興趣的人，但是我是不喜歡答题的人，所以我现在很喜欢用那些 AI， 因为它很快嘛，它就可以简单的告诉你某一段的历史的背景是怎样。好，那我读完以后，我就觉得我了解了。但是其实今天听老师这么一说，其实我是有机会被 AI 误导的，因为我没有做一个 fact check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其实我觉得老师的教案是非常好，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历史科是一个很平面的事情，是个 2D 的事情来的，现在就很 3D 啦，就是游戏的立体跟那个形象会很出来之后呢，我觉得对学生们的加深了他们的记忆点之外呢，我觉得那个有趣性会增加。然后就是在老师在那个设计游戏的时候，是不是遇到很多不同的 bugs 也会？
0: 都会有一些 bugs 啦，咁佢主要系存在于其实佢个。都係去翻嗰樣嘢，個決定上面咧，成啲 AI 唔聽你話，佢其實唔會 stick to 翻你俾佢嘅一啲嘢，佢自己再喺網絡上面揾一啲我哋覺得錯嘅嘢，咁、所以你要不停去修正翻佢，用一啲精確啲嘅字眼，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就係、因為我想同學咧個體驗都真係長啲，咁我就會不停同佢講，你要加多啲，加多啲，其實可能有啲行為咧係。正面嘅，咁佢對於個危機值咧，可能淨係加5嘅啫。但一啲咧行為上面，哇，原來真係會激嬲對方嘅，個危機值就加10，要不停去做一啲微調。如果唔係咧 ，AI 佢就會統一你每個決定就會係同一個結果。但事實上唔係嘅，咁你要去同佢哋不停咁講個程度之分啦。然後呢樣嘢其實對於唔同嘅持份者有咩具體嘅意見，都要不停同 AI 去做呢個商討咯。
2: 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很了解 AI 的。你跟他在这个有的时候会吵架的，这你怎么吵架啊？这根本不明白我意思。
1: 你跟他吵架之后呢，他会最后你会赢他的，即系我哋唔系咁样嘅。我跟佢话你都啱嘅，
2: 因为
1: 他没有个性
2: 的。
1: 我跟你讲 AI，
2: 对对对，我讲的是比较 nice 的这样。
1: 我想问一下，那个教授，因为其实我觉得所有的教案都很好，那怎么办呢？都很好哎，怎么分呢？
3: 其实今次我哋要评审嗰个过程入边咧，真系好艰难嘅，
1: 系
3: 啊，系啦，尤其是咧我同我哋学系嘅系主任啦，何其亮教授一齐去做评审嘅工作嘅时候咧，真系吓，因为人文学科咧，我哋都涵盖好多唔同学科，头先讲紧经济啦，我哋分享嘅历史啦吓等等，咁尤其是喺历史方面咧，大家应该会感受到两位老师嘅分享过程当中咧，其实大家又好投入嘅，读历史咧，我哋一直以嚟咧，从细到而家啦，吓，从来都唔背嘢嘅，尤其是我喺我自己身上，因为我 係唔識背嘢嘅一個人嚟
4: 嘅。但係老師，你係歷史科嘅教授
3: 啊，係啊，所以其實史料咧，我好想同大家講咧，其實你係好難背得曬嘅，尤其是可能上咗高方去到 DSE 嘅時候，咁入到大學更加添嚇，我哋嘅史料資料仲要要求好多一手資料嘅引證，要背咧其實冇可能嘅。咁所以咧，兩位老師做出嚟。

0: 嗰、那個AI 嘅一個平台啦，一個 games 咧係好好，因為當中係俾學生去全面一啲去認識，我哋唔係淨係表面去知嗰個文字上邊點樣描述啊大屠殺嘅凄慘，係咪？我哋亦都唔係話淨係描述嗰個柏林危機嘅一啲危機感同埋重要性，學生一定感受唔到，我都感受唔到，係咪？我哋都大家都感受唔到，但係透過遊戲咧，佢哋係可以更加投入，同埋咧更加全面。所以我哋单单睇就唔系净系睇一位嘅吓著名嘅犹太嘅历史人物，我哋要睇埋其他。头先老师好强调就系一啲无名无姓嘅，我哋以往冇去留意到唔同社会阶层嘅犹太人，佢可能都有一个深刻嘅感受。或者以我为例咧，我睇完呢个 game， 参加完呢个比赛嘅筹办啦吓，到嗰个吓评审嘅工作之后咧，我真系觉得自己都认识未够深吓，所以咧过去两个星期咧，我都去咗上。海有一个咧犹太人嘅博物馆，入边非常之多关于咧喺中国内地当其时咧点样拯救一班嘅犹太人。我相信呢个系慢慢会逐步引导到学生咧，唔单止喺嗰个书本啊，唔单止喺一啲笔记上边咧去了解呢个史实嘅重要性。尤其是点解头先主持问到咧，点解系二次大战啊呢个主题开始咧？其实柏林围墙都系噶，我哋都系讲冷战后啦，冷战嘅。初期到冷戰最高峰嘅時期，到後期嘅一啲嚇柏林圍牆嘅倒台咁等等嘅情況，就係成個歷史係最親近我哋而家所面對緊嘅一啲世界嘅危機或者世界嘅形式。咁所以其實讀書咧都係為咗咧我哋去面對翻而家個世界，將來我哋個學生點去適應成個社會，從國家從國際以至咧嚇我哋自己嚇香港嘅一個地域上邊嘅一個了解，希望佢哋有更加多嘅。条件去回应所有的变化，所以咧好多时候我哋见到变嘅突变嘅原因嘅时候，譬如而家话我哋要变啦，要用 AI 去教书啦，系咪嚟紧九月嘅时候呢一种策略上边嘅转变，其实我哋除咗面对佢系一种危机之外咧，应该就系要积极啲。系我哋人生如果积极啲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嘅转变其实系带嚟俾我哋嘅机遇咯。所以呢一种嘅机遇，亦都我自己好开心，遇到好好嘅老师去喺。中學嘅課程入面，所以我哋就算大學都好啦，我哋上大學歷史系都好想去同中學去建立呢一種嚇，即係共贏嘅關係，互相去進行交流嘅關係。咁所以呢個係非常好，我哋希望呢個平台可以繼續落去嘅。
1: 那其實呢，我們今天呢也是非常高興哈，其實可以邀請到這麼多位優秀的老師來跟我們分享他們的教案。那從 AI 開始推出，我們開始學習怎麼去應用不同的 AI 平台，到現在我們看到的是，我們在開始调整学生的学习的模式，老师教学的模式，我们在顺应着 AI 的时代做出一些调整。那我们也希望呢，我们新人类大世界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平台，为大家呢介绍更多不同的我们香港的一些创新科技的教育， AI 的教育。再一次的感谢几位教授老师还有我们几位同学的分享，谢谢你们，谢谢，
2: 谢谢，拜拜。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法律上月17日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法律至今实施大约2个星期，处方巡查超过1200个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认为数字反映仍有工友在地盘内吸烟，情况并非最理想，相信仍要时间改变吸烟的文化。而至于承建商方面，现时有2宗个案，正考虑是否要做出检控，但他对承建商落实整体禁烟措施的表现大致满意。处方至今向承建商共发出了9张促进改善通知书，数字相对低。立法会议员早前在北京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中央高度重视和最关心每一位议员的履职能力，因此邀请最顶级讲者授课。他说原本对很多题目有一定认知，例如国家“十五五”规划，但听专家讲解深入角度和观点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认识皮毛，形容学无止境。民建联议员陈浩鼎表示，此行有很大得益，进一步了解到国家超前部署和战略布局。另一名议员陈凯欣表示，这次的闭环式学习安排很好，不同背景的议员除了一起学习，大家也有增加交流和凝聚力。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说，国际足协已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权益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恩芬天奴说，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清楚地认识到有关项目已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如何，都已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下午13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

0: 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2: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还有对于我们大髀前面的四头肌那个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3: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1: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3: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夏天我们可以吃到很多时令的新鲜水果，但原来不同的水果可以分为寒热两种性质。让赵子峰中医师先告诉我们性质寒的水果适合哪些人食用吧。
6: 一般来讲，我们夏天最常见的水果，我们都可以大概分作寒热两种的，最简单去分的偏寒，西瓜、山竹、一些香蕉、梨、椰子，这些都是一些偏于寒性的食物的，它们就比较合适一些可能比较燥热一点，有些可能平时有些口臭便秘的人，他们就可以去吃这些水果。
4: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我是杨紫金，
5: 我是麦尚中。
4: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7: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8: 新人类大世界
9: 开课啦！
10: 老师好，
11: 老师好，
10: 老师好，
11: 老师好，
12: 老师好。
3: 洪建威、胡希燕、司徒天籁，
13: 新人类大世界
9: 开课啦！
14: 回来第二个小时，新人类大世界啊！刚刚听完几位老师呢非常精彩的分享，
15: 也有学生们的分享也 OK，
14: 也学生们的分享也 OK，,
15: okay
14: 那接下来的学生们呢也很 OK， 但是他们呢可能就不是在刚刚的科目上，他是另外一个科目，
15: 音乐科，
14: 音乐科。
15: 不，上个星期我听到很多 ASMR， 大家好厉
14: 害。那是我跟大家温习，那个是呼吸，
16: 呼吸练习，
14: 是这个练习。
15: OK。
14: 那上一个星期呢，我们邀请到的一位歌唱老师呢，就是我们的Michael 老师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有另外的一位呢歌唱老师呢，跟我们来有一些的分享哈。那就是我们 Carson 老师，同样呢也是哈，因为两位老师的那个第一堂课呢都是。呼吸非常重要的。那康森老师呢就有一个特别的观点了。他有一个秘籍啊，应该是怎么
16: 说，呼吸方法，
14: 呼吸秘籍，不是唱歌秘籍。
16: OK，
14: 上中下呼吸。
16: OK
14: OK。 那今天呢
15: 发现不是在过吗，你们分上中下呢
14: 那你就要听一下老师怎么跟你分享。
16: 上肺、中肺、下肺，
14: 不要乱讲。
15: 所以你 吸的是下肺还是中肺？
14: 不要乱讲，太废了。你这个话太废了。
15: Sorry，
14: 马上呢事不宜迟，我们就来听听看。今天呢我们老师还有我们有一群同学啊，也会有实战的部分哈。那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谱出精彩三十载。

0: 十位同学，
1: 三十所学校，
0: 三十种声音，
2: 谱出精彩三十载。
3: 谱出精彩三十载啊，来到我们今天第二集，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Carson 老师。 Carson 老师你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son 老师。
3: 今天呢我们依然啊是有这个唱歌小技巧的，还有我们的实战的部分呢会跟同学们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 Carson 老师。
4: 咁啊大家好啦，我都自我介绍一下啦，我是 Carson 啦。咁我教唱歌都教咗大概五六年左右嘅。首先我想讲嘅呢就是唱歌呢大家可以分做发声同埋唱歌两部分去睇嘅，又或者发声或者演绎啦，我哋可以去咁去讲啦。咁关于发声呢部分呢就会系我哋点样去用声啦，有啲乜嘢嘅坏习惯啦，同埋可以点样去发展到我哋把声嘅可能性。係啦，呢个就系发声方面比较重要嘅嘢。咁入面呢有三样嘢，呢三样嘢呢请大家好好咁样记住。第一样嘢呢就系呼吸。第二样嘢呢就是声带闭合。第三样东西就是咬字。我们呼吸、声带闭合和咬字呢会有个顺序的，学的顺序。那我是会跟这个顺序去学的。因为我们人体发声的时候，第一样东西是吸气。第二样东西就是气上来啦，然后先经过声带有声带闭合，然后先经过我们的共鸣腔有所谓咬字这样东西，是不是？所以呼吸会是第一样我们需要学的东西。呼吸呢分为三种嘅，其实仔细分上胸式嘅呼吸啦、胸廓式嘅呼吸啦，同埋腹式呼吸。一般我哋初学嘅话咧，其实我哋大体分咗胸式同埋腹式就 OK 噶啦。咁但我首先讲下上胸式嘅吸同埋呼会有啲乜嘢问题先啦。就系当你哋试下吸大啖气上去嘅时候，唔知会唔会觉得咧有啲谷住咗把声。跟住上半身有啲紧啊，喉咙有啲紧嘅呢个感觉。通常呢我哋会一紧张嘅时候，或者我哋准备唱高音嘅时候呢，我哋觉得哎死啦要唱高音啦，所以就咁去唱啦。咁通常咁样就会出事啦，因为太大嘅气流呢其实係会令到我哋嘅喉咙呢有太大气压会想收紧嘅。咁呢个时候呢你啲气又要释放出嚟，你又要捻紧嘅喉咙嘅时候呢就好容易撞咗，跟住就会破音啊，或者会变到嗌歌咁样嘅。咁所以呢正确呢我哋用腹式呼吸嘅话呢就係将啲气吸深少少，諗幻想将啲气吸落个肚度，咁你个肚自然係会胀嘅。咁其实呢啲气唔係吸落个肚嗰度嘅。但点解我哋会有呢种感觉呢，係因为横隔膜拉落去，然后啲内脏憋咗出嚟。咁所以我哋会有一种啲气吸咗落个肚嘅感觉。咁但呢个感觉呢非常之重要啦。而且我会话係呢呼吸最简单咁去讲嘅话呢就係吸落个肚之后维持住吸气胀住呢个感觉咁去唱歌。咁但係因为呢对于初学者嚟讲呢同上胸靠得太近啦。咁所以就有机会会混淆嘅。咁所以我建议一开始呢都係諗，我同埋我哋唔使分得咁开嘅。我哋可以諗下面嘅呢个位置打开咁去维持住就 OK 㗎啦。咁暂时去到呢度大家有冇啲咩问题呢？
3: 我有问题。那 Carson 老师，我记得我们当时面试的时候呢，有很多同学呢在外面呢，他们就很想啊开声，但是呢又不可以呢，就是有一些很大声的一些的开声训练嘛。那想问一下 Carson 老师，比如说如果我们在比赛前啊、表演前啊，有没有一些的小技巧可以分享给我们同学呢？
4: 诶，非常之好嘅问题啊，系啦。关于开声呢样嘢呢其实我觉得好重要嘅。因为我自己开声同未开声嚟讲唱歌都好大分别嘅。其实大家应该都会有听过一个练习呢叫 lip trill 啦，唔知有冇听过弹唇呢个练习。咁但係呢个练习呢个难度系几高嘅，執行嘅难度。好多人会做错但系唔知啦。因为冇 hold 住到气喷气，然后把声松开咗咁。但我又弹到㗎喎，我冇停㗎喎。咁但其实呢你係要諗用讲嘢嘅力度咁去做先係正確嘅。呢一样嘢太高难度呢，我会推荐大家呢做一啲比较 close vowel 嘅练习啦。因为对于开声嚟计呢，其实我哋係要声带闭合热身啦，亦都要佢一个拉薄嘅状态用多啲。我哋做一啲 close vowel， 例如激呢个发音啦，或者谷呢个发音，我係几推荐大家嘅。咁你可以用这个发音去谷首歌，即是我当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 关于开声的部分就是这样先。
3: 好的，谢谢卡森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实战的部分哈。我们邀请几位同学呢上来，你们可以问一问你们在唱歌方面有没有哪一些的困惑啊，可以问问卡森老师，或者呢你们可以准备呢你们面试的时候的歌曲呢，那来问问卡森老师，你会不会对当中啊有哪一些的部分呢是有一些疑问的，好不好？那我们先邀请第一位同学上来，那先请你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5: 我是圣波罗书院的陈宇桥 Bosco， 跟住今年 Form Two， 平时都是喜欢唱歌。
3: 那你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问卡森老师呢？
5: 平时就唱歌嗰阵用气就比较多，即系流嘢比较多啲。
4: 你就觉得好似成日唔够气咁样，所以就想问一下有咩问题或者点改善？
5: 系
4: OK， 你试下唱一唱一段仔。
6: 你先介绍下你唱咩先好吗？
5: 我唱三人游。
4: OK OK。
5: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早已错过了。
1: OK， 系啦，其实几好听嘅都系。有咩问题呢？就系、是第一，我觉得你 hold 得唔够，系啦，啲声咧感觉喺上面出嚟多啲嘅，呢个系第一个啦。你自己感觉同讲嘢近唔近啊？
0: 唔系几
1: 唔系几似系嘛？啲声好似喺上面咁啦。然后呢，你呢个唱法，咁本身三人游呢只歌呢，其实都系相对地，我印象中句子长少少，系容易比较唔够气嘅。
0: 系，
1: 咁所以呢，第一你要 hold 得够实啦。一路谂啲声，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试下好似讲嘢咁讲出嚟，有。

0: 你觉唔觉你唱歌嘅时候经常会咁样用力啊？你有冇呢个感觉？
1: 有。
0: 系啊，因为咧，你喺音高嘅移动嘅时候咧，你会推气。有些话不对他说，你会咁样。咁但系咧呢样嘢咧，你记住，但系音咧讲上去嘅，你要谂唔系用力，而系掹住道气嘅同时讲去上方或者后上方。

0: 暫停先，係啦。但係覺唔覺得順好多啊？係嘛？嗰啲高音好似異常咗，冇咁唔夠氣啊，非常之好，係啦係啦。OK，
1: 好，谢谢陈同学。那我们请下一位同学上来，好不好？那也请你介绍一下自己。
2: 我是东华三院卢冠廷中学的黎乐贤，今年14岁。咁平时兴趣爱好是打排球、羽毛球同埋唱歌咯。
0: 有冇咩问题啊？唱歌的时候？
2: 唱歌嗰阵成日都破音，或者是会气唔系好识控制咯。
0: OK， 都系啦。我哋翻翻嚟啱嗰样嘢啊。破音系点咧？就系、是。当你声带闭合紧嘅时候，突然之间啊，咁就破咗啦，我当系啦。咁即系代表声带由闭合状态变到松开。有乜嘢会导致咁呢？就系、是、当然高音系啦。第二就系气流，通常都系因为气流，就系、是、你系咁吹气啦，你声带系 hold 紧嗰啲气流噶嘛，啲气下面上嚟，太大嘅气流嘅时候，个声就会忍唔住松开。通常都系因为咁嘅。你准备咗啲咩唱咧？咁啊，估错系咪？
2: 系
0: 啦。

就系呢个位系咪？你咁样好似将啲嘢永向紧前面唱咁嘅 feel 啊，有呢个感觉系嘛？就有啲似啱啱陈同学嘅嗰个 case 嘅。咁但另外咧，你都系咬字嘅部分啦，声母同韵母呢两样嘢，你嗰啲知不知嗰啲的啊个 D 音啊或者其他嘢咧，比较咬得重嘅，觉唔觉啊？声母咧其实系气流嚟嘅，你越用力咁去咬呢啲嘅字嘅时候。你就用力噴緊氣，咁就會令到你容易啲破音嘅。你試下咬字嘅時候，條脷尖放鬆，然後諗上下喐個嘴，咁去咬，好嗎？你試下啱啱嗰段啦。

0: 点解咧？因为你惯咗推气咧，我 stand up 未必够力。有啲时候我啱所讲嘅就系你要 develop 嗰个力咧，你就系要掹走你呼吸同埋咬字嗰个习惯，咁你先可以逼到个声带用到力嘅。咁但系亦都会一定会有一个情况就系、是，原来你把声本身系唔够力，因为你惯咗推气咁去唱，先可以唱到嗰个音高。咁但系呢个就系 for 短期嘅啫，长期嚟计咧，你系要用啱呼吸，再用啱咬字咁去用力去讲，咁先会练到。
1: 你要帮你个声带做翻个 gen 先得。
0: 冇错，其实系、啊、
1: 做翻几下 sit up。
0: 系啊，唱歌系咁啊。
1: 好，下一位同学。
2: 嗯，嗰个系东华三院卢岗亭纪念中学嘅刘巧儿啦。咁大家可以叫我 Kitty。咁我平时咧就中意唱歌同埋画画。
0: Hello， 刘同学，有咩问题？
2: 我觉得我唱歌就是。

0: 系比较用唔到力咯，有阵时
1: 用唔到力，
0: 同埋唔够气啦，
1: 唔够气 ，OK， 一样啦，用唔到力唔够气嘅时候，把声就系比较松嘅一个状态，所以啲气都会走得快啲。准备咗啲咩歌？
0: 张邓紫棋嘅《Where Did You Go》。
1: 好啊，试下唱你一段仔啊。

0: OK， 其实都是好听的。
1: 是，其实很多人呢唱歌，你们精挑细选的出来其实都唱歌好听的。但是就是这些的习惯呢就会令限制了你们可能啊某些的音色，即是譬如你想 powerful 这些时候你未必可以啊，又或者是你会觉得不够气这些。所以你试下讲出来，然后试下再向上或者后上方讲高一点。Tell me where did, 高一点。
2: Tell me where did you go?
1: Go, go 向上讲，唔好向前。
2: Go,
1: 系继续。
2: 心声都不可细数。
1: OK， 另外你有个咬字习惯会令到你嘅声入难咗嘅。你咬字咧入面，你条脷嘅后面会少压落去。都不可细数咁样咬嘅，你试下唔好咁样，你试下谂入面窄啲。
2: 不可细数，都不可，
1: 都嘟翻嘴，

0: 系记住啲音咧，向后上方讲上去。我哋唔好谂唱，一谂唱嘅话咧，你就会推气。
1: 好，谢谢同学们，也谢谢 Carson 老师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谱出精彩三十载了，就先来到这里了。那下周六的同样时间啊，继续呢会有我们精彩的课堂，还有唱歌的小技巧分享给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哇哦，完了，我们香港人物的部分了。刚刚听完就是 Carson 老师教我们的呼吸的方法之后呢，这个以下的我们的香港人物呢也是需要呼吸的。
1: 哦，
0: 这个呼吸呢就是跟我们的小薇跟我们的台长就是小飞老师有就很多的关系，就他们是跑马拉松的，不是吗？
1: 说什么？
0: 对，马拉松了，对，马拉松了，就是你们两位是跑成绩，因为他们呢就是曾经有叫过我们所有的同事去跑马拉松的。
1: 他们经常叫我们去参加一些就是
0: 光管舞啊，
1: 对，光管舞啊。马拉松啊，
0: 大家想看
2: 的是
1: 爬山的，他某位是不是 OK？
0: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可以去我们的 Doctor 的那一边的那个在那个 Instagram 会看到。
1: 那
2: 还没下架哦？
1: 应该没有没有，不会下架的。怎么干什么？我们是又没有什么违反什么那个平台，
0: 我们
1: 不会下
0: 架。
1: 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我哋啲好正经嘅正能量嘅活动嚟嘅。那我知道，
0: 这样
1: 知道呢，跑步呢。真的也是需要呼吸的哦。
0: 对，没错，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呢，其实融合了我们的 STEM 总动员加我们的香港人。我认为今天的这个嘉宾是他是我们香港本地的一个品牌，是创作了一个叫做跑步的一个 SUP 的一个 APP 去帮你去好好去调整一下你的 你的 pacing 的那一个跑步的 apps，
1: 哦，
0: 所以呢，就是我当时在听的时候，因为我不是一个跑步的人，我不知道什么是 pacing。你知道什么是配什么
2: 配速？
0: 这配速吗？然后是什么意思？这个分享一下，我不知道什么是配速。
1: 我知道什么叫配货，我不知道什么叫配速。
0: 你说，你说，
2: 其实是
0: 包了，橘色包包的那个。什么是配速啊？我不知道哎，欸。
2: 其实是一样，比如说你要跑某一个那个距离的话呢，其实你不能就一下子冲过去，然后你到最后是没有力气的嘛，所以你要控制自己的一个配速。而且在比如说在每一分钟啊，或者是每一段距离要跑多久，要也要看看自己身体的能力，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来的。
0: 就比如说我需要跑四百米，然后比如说每一个一百米，
1: 这个就可能四百米需要，
2: 对对，也
1: 需要配速的。
0: 好，四百米分开四部分，是一百米是一分钟这样子的概念，是不是这样子？
1: 哦，那就不是。那我大概知道，比如说你跑四百米嘛，那你可能就要分配哦，我头一百米我是可能是一个比较慢的，我要跑一分多的，然后第二个一百米我就四十秒，然后就是要是这样去平均的去分配这样。
0: 哦哦，我错了吗？
2: 是这样子。
1: 然后我说，你知道他惊讶的点是什么？他说一百秒跑一分多钟。
2: 什么真观？震撼到我！
0: 我都跟你讲，我邀请这位嘉宾的时候，我非常有压力，因为我真的不太懂。可是不要紧，因为其实我真的很欣赏他，就是香港本地的人士去研发一个 app， 去到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程度。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在之后的香港人物就会邀请到这位嘉宾，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他到底为什么想做这个 app 呢？希望大家听完之后觉得说啊，有点启发吧。

0: 观察身边的人，留意微小的事物。香港人物，
1: 好了，没错了，到我们的星期六的时间，也是燕燕为大家介绍一些香港人物的部分。今天燕燕要邀请的这位嘉宾了，哇，非常的厉害，是有香港本地的品牌，他去做了一个关于跑步的应用程式，是等于我们的 Pacing 的一个 apps 来的。今天我非常开心邀请到 Kobe， 他们的 Subdop 的创办人 Sub。点嘅创办人他是 Kobe，
2: Hello Hello，
1: 你好。刚刚说到就是我们跑步的部分哈，今天就是我这个人哦，其实平时一个应该就是跑步是比较小心捏到的东西，然后跑步已经不是很了解了，还是说 pacing 这个事情真的是很不了解了。等一下，不如这个时间交给你好不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跑步或者跑长跑马拉松需要讲到 pacing 这个部分，为什么呢？
2: 因为其实我哋好多时我哋要控制好个 pacing， 就唔会因为开头开得太快就会跑爆咗自己，跟住之后就完成唔到。咁所以其实我哋就算练10K 啊、半马、全马，我哋都会用一个好平均嘅 pacing 去跑，咁样就係最好囉。咁所以先会整到咁样嘅 app 出嚟。
1: 啊，好正喎、啊、跑爆咗系咪平时跑步用语嚟㗎？
2: 係。没错
1: ，OK， 我行，我今天就用跑爆了这个事情去完成我们的访问，好不好？因为这个事情之下呢，我相信 Kobe 也是一个平时也跑了很多不同的步的人士吧，应该。你也跑了多久了？已经是你跑龄多久了？
2: 十几年了，
1: 十多吗？十八年有吗？
2: 十三四年到了。
1: 哇，又是小孩的话，是中三、中四了耶。为什么开始跑步呢？
2: 都是之前，其实以前细个打篮球的，跟住后尾
1: 看得出来。很高
2: 不是啦、
1: 啊、OK，
2: 跟住后来就因为啲人懒弱，跟住就后来啊不如试下跑步啦，咁反而只一个人。
1: 这个是孤单的故事。
2: 是啦，因为啲朋友又可能生 B 要凑 B， 咁所以就懒弱出嚟，就所以就唉做唔到运动，自己又鍾意喐，咁咪试下落街跑咯，好似好平嘅运动咁样。
1: 哦，那当时第一步，人家说是跑步的第一步是很难去踏出的嘛。那当时踏出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踏出第一步，还是说啊我要其他我的同伴有一起去开始你的跑步这样子呢？
2: 冇噶，纯粹见啊，好似好容易咁。当时十几年前其实风气就未系好流行嘅，不过就谂一个人可以做咩运动，咁最好就应该系跑步啦。咁反正我。打篮球都跑嚟跑去，应该都跑到啦，未落街试下咯。
1: 嗯，那个分别很大吗？有没有？
2: 有啊，其实开头以为自己好容易啊，十 K 有几难啊，咁咪自己落去试，跟住点知我谂跑咗三 K 左右就已经跑唔喐啦，唔识用力咯嗰阵时啊。
1: 就回想起来以前的一些小回忆哦，三 K 到而家一个完整的马拉松已经可以完成的嘛，是不是？
2: 系啦，可以，
1: 已经可以变成一个某品牌的 pacer 也是你哦，
2: 系。
1: 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呢？就是从以前我这样子的跑龄之下产生兴趣，之后可以变成某个品牌的一个这个 pacer 这样子。
2: 都开心嘅，因为其实真系一步一步咁样去做出嚟，又帮到人。
1: 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就跑步对大家来讲也是一个现在不是应该讲了十多年的一个运动来的，对于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吸引的活动呢？因为人家说会很闷呢。
2: 都唔会嘅，其实你可以跑步嘅时候好多时好多嘢諗啊，你可以放空啊嗰啲咁样，你有譬如有压力嘅时候你一放工啊，去跑完个步，其实舒服晒，出身汗之后就其实都几爽咯，你叫做
1: 啊，也是也是。可是为什么会有出现到本身喜欢跑步，然后之后会想说啊，想做一个 app 出来呢？
2: 因为其实就系我用开有个计时嘅 app， 跟住到期外国 app 嚟嘅，咁就要再俾钱，咁跟住咁啱，其实讲咗上年嘅十一月零嘅时候，咁公司就比较静啦，即系。每年年尾其實都係啲 project 都差唔多完，又冇新 project 開，咁跟住話啊，不如揾啲嘢搞，跟住就啊，不如整個 app 出嚟啦，反正我都要計時，咁就啊，不如你同我砌個 app 啦，咁同同事講，咁樣就開始整咗個咁樣嘅嘢出嚟咯，踏出第一步咯。
1: 本身是因為慳家嘅部分，
2: 冇錯。
1: 咁 它里面的那个配备有什么样子的内容呢？比如说，因为其实我不太了解到，就比如说我是一个跑步的人士，我希望我的那个应用程式会里面包含了什么样子的内容，是先可以就是用时到我去用到这 app 呢？
2: 哦，因为其实我都系开头第一步就系、是有个目标时间，就将佢转换成你每一K 嘅 pacing， 咁譬如可能我十 K 要一个钟内，咁我就其实每分钟我要跑六分钟，咁我就会咁样转换翻咯。因为我哋之前其实我自己就成日我哋跑步嘅人就好中意攞个目标时间去计，咁究竟我每 K 要跑几多咧？咁所以就开始咁样整咗出嚟先嘅第一步、第一个版本就系咁咯。
1: 哦，即系比如说，就是一 K 应该系要跑几耐嘅咧？其实
2: 一 K， 譬如头先讲六分钟1K 咁我就可以60分钟完成到个 10K 咯，即係一个钟就会完成到个 10K 咁样咯。
1: 那这个时间是一个快的还是慢的？
2: 算有练过的咯。
1: 喔、
2: 哦。算有练过就可以一个钟内 10K 咯。如果冇嘅可能普遍跑手新嘅就可能一个钟头十分啊至一个钟头二十分啊左右就会咯，因为可能跑下行下咁样咯。
1: 可是11月到现在是几个月的时间，
2: 是。
1: 那你在第一次评测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啊，这个终于可以面试，可以用到不用钱的这个应用程式了？有没有觉得说很开心呢？
2: 有啊，其实因为都好开心，跟住一整到之后就即刻 share 俾身边啲朋友嗰啲，咁佢哋都会有意见啊，嗰啲咁样俾翻啊，加啲咩 function， 加啲咩 function。咁当然好多都系开头整完第一步，我自己就再加啲新嘢上去，因为我要用到嘛。咁我就因为之前嗰个计时 app 就佢真係纯粹一个计数机咁样同你俾除返点点点，我每一次就好麻烦咁样要去计 10K 就会烦啲。咁、所以我自己就喺个 app 上面就会容易啲计，可能 5K 啊 10K 啊半码全码嗰啲可以已经有个掣直接揿到就会方便啲。
1: 哦，即本身比如说我想我的 pacing 的计算的时间是 1K 就揿 1K,、5K 就揿 5K 咁样。
2: 係啦係啦。
1: 哦，以前的那个是自己就数开来嘛，是不是？
2: 对啊。
1: 哦，咁样。
2: 之前就要可能我60分钟，跟住就除翻1000，跟住再乘翻，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会练运动场嘅，我哋运动场其实就400米一圈啦。咁好多时候我就要真系要好麻烦咁样揿嚟揿去计翻啊，究竟400米我要跑几多分钟一圈咁样去练咧？咁样就会咁样。
1: 我知道，因为他们说跑圈圈是那个叫仓鼠跑，
2: 系啦系啦，冇错，系啦系啦，就系仓鼠跑啦。
1: 知道这个，因为就会但可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因为它的那个 GPS 是不是比较难去评定说啊，那 KM 是多少？因为它比较小的范围嘛。
2: 系啊系啊，
1: 是不是比较难去？
2: 因为同埋我哋好少跑运动场，我哋好少用 GPS 计嘅，因为永远你嗰400米就一定系400米啊嘛。咁所以你嗰个时间，譬如我讲紧两分钟一圈，咁你就即系大约五分钟一 K 咯，你就一定系准嘅，因为呢个就会。
1: 哦，了解的。跑完之后 share 给朋友，他们有给到什么意见？说啊，你可以里面加什么什么样子的东西？他们有给什么样子的意见呢？
2: 有，跟住就话啊，不如你加埋，因为其实我哋跑界有一个地方就系跑马地啦，铜锣湾跑马地，咁嗰个圈其实就1380嘅，佢就啊，不如你加埋。嗰、那個 function 上可以計埋嗰個一圈，我需要幾多少時間去計就會好啲咯。
1: 跑馬地是說馬場裡面的那個嗎？
2: 係啊係啊。
1: 哦、oh,
2: 啊，馬場入邊有一個換跑徑咁樣，其實就都出名嘅，好多人都喺嗰度跑嘅。咁就一圈就1380，咁所以就我哋就會計埋啊，大約你幾多
1: ？380呢個數字。
2: 係啊，因為啲人度過就1380，但係普遍啲人就話啊，1400就算啦咁樣咯，爭少少嘅啫，其實就。
1: 哦，也是啦。
2: 不過就可以手入咯，我哋個時間。
1: 那當時就是有把它把放進去你的 app 裡面的改進的這個部分嘛。在使用的時候，有沒有覺得說啊，這個裡面可以增加其他不同的一些不同的功能呢？
2: 有嘅，因為頭先講我哋中意跑運動場。咁跟住就開始試過好多事，就係可能開季嘅時候就亦都係學校嘅開季啦。咁好多時搞運動會，咁有時我哋譬如想去運動場嘅時候就會摸門釘。咁摸門釘我哋唔知啊嘛。跟住好多時我其實以前就會專登bookmark 咗康文署，跟住就每日就睇佢個 PDF， 睇下會唔會有邊度係俾人邊段時間 book 咗場。咁我哋就避咗就去第二個場咁樣。跟住就發覺啊，都好麻煩，因為我每次要開翻個包撒，跟住去捞，跟住后面我就话啊，不如反正而家都系咯，咁你未爬埋上去啦，咁就全港嘅运动场我哋就会爬晒，咁就会知道 list 翻晒每一日 嘅開放時間，有邊啲俾人 book 咗場，邊啲冇 book， 咁我就整埋呢個 function 咯，因為自己要用嘅。
1: 這個好有用嘅，跟你講，你應該將將所有的香港政府裡面的措施放在你的 app 裡面啦。係
2: 啦，
1: 羽毛球場邊度時間可以 book 啊？即
2: 係啦係啦，爭啲，不過就因為我呢個可以做，但係我哋就冇啦，淨係跑步咯，淨係所有運動場咯，即係所有跑步嘅運動場咯。
1: 這真的是很有用嘅，這個大家應該很喜歡這個功能吧？
2: 係啊，就係一出嘅時候即刻就啲人，因為呢個應該係第三個 version 嘅，啲人就咦？正啊，跟住好多人用，我就
1: 因为很本地嘅这个事情，然后所以都是很本土的感觉。吼，就在使用的时候，那里面呢，比如说在这个创作的 app 当中呢，里面就是扮演着一个大佬的角色嘛，就是主佬的角色嘛，然后其他团队的成员嘛。
2: 有啊，因為其實我哋仲有 software team 嘅，跟住另外仲有個marketing 嘅同事，咁佢就即係幫手會諗下有啲咩可以做到，但係佢就冇做運動嘅，純粹用喺可能睇下會唔會之後有啲咩。用到啊嗰啲咯，因為其實我個 app 就完全冇收錢嘅，咁所以就因為純粹真係為自己而用嘅，只不過啊整咗出嚟就不如 share 出嚟啦咁樣，咁所以就而家就有咩加就同翻software team 嗰邊講話，你同我加呢啲 function， 加呢啲 function 咁樣就容易啲咯。
1: 我就剛好想說，本身這個團隊不是運動 app 團隊，然後突然間老闆說啊，我們今天要做個 pacing 的 app， 然後我想說這個是。老板，这个 task 真的很难呢。但员工有一些怨言吗？
2: 冇，
1: 即系有出粮嘅，
2: 有出粮嘅。因为反正嗰段时间其实又年尾咁，即系大家都唔忙咁，冇嘢做咁，就不如费事 hea 喺度，咪搵啲嘢俾佢做咯，即系衰啲讲。
1: 可是你有担任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一个顾问的角色嚟。
2: 系啦系啦，
1: 那他们会问很多问题吗？
2: 会噶，因为佢哋唔识，跟住就会问啦。点解要咁？因为另外仲有一个 function 就系头先讲跑运动场，咁好多时头先讲计圈嘅一线，咁其实我哋先会用到可能两分钟就跑一线啦咁去计。咁但系好多时候，譬如行一阵时夜晚俾人 book 场，可能踢波，可能 book 咗五条线，咁净系开第六、第七、第八，咁但系咧，你第六、第七、第八，其實你比第一線嚟講係會再大啲噶嘛？因為以前我其實上網就會有個表嘅，每次就要撈翻個表啊，每一條線我要加六秒左右啦。咁我每次去計就會好麻煩咯，即係可能我兩分鐘跟住要計啊，原來我二一幾咁樣先叫做一圈，咁又麻煩。咁但係而家我就會做埋有個叫做運動場嘅圈數，咁佢一撳出嚟就會知道要跑幾多咯，每一圈。
1: 你们真的很准确，
2: 因为真系用家出发啦。
1: 如果系我嘅，乱跑二三四线是难噶啦，系嘛？即系计算啲六条线，就跑几多啊？啲线是几多就好。这个是专注在成绩的人是专属的一个 app 啦。你有冇曾经想过说用到这个 app 去令到一个build up 到一个就是跑步的社群，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呢？
2: 冇
1: 噶。哦，没有。哦、OK， 这里面比如说就是我想说，哦，我有这个 app 的时候，我跟你去交朋友之类的，有没有想过可以加这个 function 呢？
2: 暂时冇，之前有谂过，跟住后尾又见啊，市面都好似有其他类似嘅，咁所以就未整住咯。
1: 哦，
2: 系啦，不过就可能嚟紧会咯，即系会有咁嘅 planning。
1: 哦，跑步对你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已经放在工作当中，兴趣也是他，那这个工作也是他这样子。那你觉得说跑步对你来讲，是不是也是追求着不同成绩的进步，还是说里面有得到什么样子的东西，你也觉得很着迷的呢？
2: 以前是追时间的，很老实，跟住到
1: 你会生气吗？就比如说有些跑步人士会生气说啊，今天为什么慢噶？即系类似有这样子的，
2: 又不会的其实每一次，因为可能跑得耐就会知道其实。跑唔到咪留返第二日囉，就会咁样，但
1: 先睇下
2: 就会咁样。不过就都要有返少少个心态要去諗囉。当然好多人都会见到跑唔到就喊啊，即係会唔开心啊，啲其实都仲见。
1: 你哭吗？
2: 我就 touch wood 未试。
1: 唔系其他人会哭吗？
2: 会啊。
1: 真的很
2: 啊，
1: 很认真。
2: 我试过喊，但係感动嘅喊囉，即係。系啦，即系完成咗，我终于都完成咗我嘅目标嗰一下，我就真系喊咗出嚟。
1: 那就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呢？佢分享一下嘛。
2: 因为练咗好耐，亦都系好多跑步界人心目中想做嘅嘢啦。譬如跑全马，其实有个叫 milestone 啦。咁其实每一个跑全马人都想叫十 free。咁其实我个十字系点解咧？其实即系叫 under。咁其實 under 三個鐘跑全馬，其實喺呢個跑步界嚟講，叫做一個 milestone 啦，即係你跑到就叫做叫做快少少嘅人咯，可以叫做係啊。咁所以其實 你逢系跑步嘅人同人讲你十到 three， 其实都会比较啲人就会知道，咦，你都
1: 有皇冠啊，
2: 系啦，有个皇冠嗰啲咁样咯，就会咁。其实嗰阵时系练咗好耐，咁就终于十到 three 嗰下就真系感动到喊咗嘅。
1: 即系当时是一次，还是说之后所有的比赛都是十 three 呢？
2: 冇啦，净系十咗个次之后就冇啦。
1: 会觉得很累，还是说就是当时那个状态很好，这样？
2: 当时状态好，同埋嗰一下个心态咯，即系。

0: 话见我，可能话哇你日日跑你唔攰咩？跟住我都会同佢讲。
1: 你真系每天跑吗？
0: 差唔多六日到咯，一个礼拜六日到，跟住都会同佢哋讲。
1: OK， 搞到我的白眼反上去。你是每天早上跑，是下午还是晚上跑的人士？
0: 有阵时朝头早，有阵时就放工，跟住系固定有二四日都一定要跑嘅。咁有阵时，譬如真系太忙，都可能未必跑得足咁多日嘅、
1: 啊，
0: 除非系开季嘅时候系啦。
1: 下雨就是室内会跑嘛，也是
0: 都会嘅，即但系就会隔等细雨啲嗰阵时先开始跑咯。
1: 即任何时间都可以出去跑，就
0: 系啦系啦。
1: 会累吗？
0: 其实又唔会习惯咗，又唔会，即系你。可能成日都讲你习惯咗廿一日就 OK 嘅咯。
1: 哦，
0: 其实最紧要踏出嗰步咯。
1: 也是也是，现在会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所以跟你一起出去跑。你说也是自己一个 one man band 出去跑呢？
0: training 嘅时候就成班人嘅。
1: 啊，
0: 咁譬如平时行嘅就好多时自己一个跑咯。
1: 你会比较享受哪一种呢？
0: 我自己如果讲 training 嘅时候，就一班人会好啲，我哋叫做互相迫害，系啦。咁但系如果平时跑就中意一个人多啲咯，因为可以放空，可以谂，即系可以放空下，轻松下，唔使谂咁多嘢咯。
1: 嗯，系啦。讲回呢个十 top 即系十点嘅即系 app 啦，就问一下你啦。希望之后呢，可以就是在发展当中啦。失业到现在是个八个月、九月、八个月的时间吧，应该是一个小 baby 来的。有没有想过说，它可以就是里面可以增加了多少的一些功能，或者未来有什么样子的想法？说啊，可以去到多远这样子呢？
0: 可以，其实而家啲 function。我都覺得多噶啦，譬如其實好多都係站喺我自己用家出發啦，譬如可以加到個完賽時間啦，咁我每次撳翻我自己嘅 record 嘅時候，就會睇翻哦，對上嗰次比賽係跑幾多啊，就唔使喺之前可能我用緊其他牌子嘅錶，咁我每次要撳嘅時候就要諗翻啊，嗰場比賽究竟幾月幾號咧，我自己唔記得，咁就要慢慢去揾。咁但係如果而家我 app 已經做到呢個 function， 就會知道哦，對上十 K 係幾多，半馬係幾多，全馬係幾多，就會睇到。
1: 其他不能做到的嗎？
0: 其他你係冇得 mark 嘅，佢要撳翻去你嗰個 calendar 嗰度去揾翻嗰一日先會撳到。
1: 哦，是哦，
0: 係啊，佢就冇得撳入咯。
1: 咁所以就未来就希望佢揸精呢这个方式。
0: 係啦，咁但係而家我就用咗啲叫做其他办法去攞少少 data 啦，咁当然最好就可以同到嗰啲大厂合作到，直接攞到啲 API 可以同佢 call 到，咁就会直接啲，就唔使啲 user 可能每次都要按个星掣咁样去做囉。
1: 好专业哦，什么是 API？
0: 啲电脑沟通嘅嘢。
1: 你有看到我的眼神迷蒙了一下，就是 API， OK， 就是一些类似连接的东西吧，应该是。
0: 系啦，系啦。
1: 哇哦，这个电脑的奇才就在外加跑步，这是无能的。未来有什么样子的兴趣想发展吗？有没有？即系海湾 High Rocks 嗰啲咧？
0: 都冇。
1: 有想过吧？应该你有。
0: 应该冇啦。
1: 冇话谂啊。
0: 太难啦，
1: 举重有冇谂过？
0: 都
1: 冇。有冇其他想涉猎到的运动想试一下？
0: 暂时冇，因为其实经历过咁多，即系都跑咗十几年啦，身边好多人有唔同嘅发展啦，即系好多时啲人就系跑跑下步，讲紧可能。六七年前啲人就会转三铁啊，转玩山啊，跟住呢几年开始就头先你讲啦，就可能 high walks 啊，就会转得多啲咯。咁跟住但我又冇，我都可能比较专一啦，系啊，系啊。
1: 我猜到你会讲这句话，也是啊。我喜欢，为什么不能长久了？为什么一定要赚呢？不需要赚也 OK
0: 啊。
1: 所以就是
0: 因为以前可能就会比较追时间，咁但系而家就比较中意去。可能做咗披薩之後就覺得幫人仲開心，咁所以就一嚟就繼續做披薩啦，二嚟就真係整個 app 幫人咯，叫做即係事業要用。
1: 可是披薩的這個角色也很想去研究一下，就比如說就是在我馬拉松當中，比如說這個披薩的這個存在是因為，比如說我在裡面的配速嘛，叫做配速裡面就是比如說你是六分鐘的，我跟你跑就是可以每。个公里都可以六分钟完成，就是可以跟你这个意思。那作为披萨旁边会有人跟你讲说啊，其实你唔系披萨啊，即系你过六分钟唔啱，会有一些其他人出来就是纠正你嘛？
0: 正常都冇嘅，因为其实
1: 都一定
0: 系啱啊。我哋练到，因为我哋个团队啦，咁其实都叫做比较专业嘅，咁所以啲人嘅口碑都几好嘅，系、
1: 哦、
0: 啦，咁所以就啲人都会信我哋，同埋亦。都有啲數據，即係每次完賽你都會見到啊，原來上落都可能係
1: 幾秒啫，
0: 一兩秒內咯，即係五秒內咯，你要做到全部嘢都係啊，
1: 五秒之內
0: 係啊，因為你如果你跟我哋慢咗五秒，你就做唔到 PB， 咁你就麻煩咯，即係我哋就會，所以其實。

0: 我哋每次落場帶披薩，即係帶披星嘅時候，我哋都其實都幾大壓力嘅。我哋自己
1: 五秒鐘誒，
0: 係啊，一定要
1: 五秒鐘誒，
0: 係啊，
1: 即係加減只可以五秒鐘嘛，這個是你的規定。
0: 其實誒冇加嘅啦，只可以減五秒
1: 啫。哦，即係唔可以多，只可以少。
0: 係啦，
1: 哦，減五秒，哇，太短了耶！這個壓力很大吧？
0: 都大嘅，其實，但係你有時習慣咗就 OK 咯，即係你入咗血嘅啦，有某啲披星叫做。
1: 所以這個 app 可以幫到你咯。
0: 都幫到嘅，因為好多時，譬如好多時我哋派叫做派披星啦，咁教練派披星，我哋每一次唔係可能我今次就帶一個鐘，咁可能下一次我係帶五十分鐘嘅，咁好多時我就即刻要諗啊，五十分鐘究竟我每 K 要幾多，就要自己撳翻個 app 去睇咯。
1: 等一下，五十分钟是跑完十公里的意思，
0: 系十公里。
1: 哦，即系一个钟头，即系个 pacing 就会系六分钟就变咗就五分钟完成。
0: 系啦系啦，
1: 我有错误嘛？即系数学
0: 冇，因为有阵时有啲就再奇怪啲，可能四十五分钟啊、五十五分钟啊嗰啲咁样，咁嗰啲你有阵时突然间你心算转唔切嘅时候，就靠个 app 咯。
1: 所以你有没有专属的 pacing 呢？就比如说你是我专属是六的，但是可能其他是七的，有没有想说是专属是几分
0: 钟？冇噶冇噶，我哋成条 team 系
1: 即系两分钟都要跑出嚟俾佢去噶。
0: 咁當然冇咁快嘅，可能我哋最快暫時，
1: 我好難講，不好意思，
0: 暫時最快就四分披一 K 咯，暫時
1: 你也 OK，
0: 都勉強 OK 嘅，係啦係啦，
1: 四分鐘一公里哦，
0: 係啊，四
1: 是真的全力，四分鐘一公里要跑十公里，
0: 係啦係啦，
1: 哇哦 ，Kobe 你真的是呢有數哎，十多年的跑練是真的，可以跟你聊天嘛？比如說你 pacing 的時候可以跟你聊天嘛？
0: 可以，但係我哋就會專業啲嘅，我哋大影嘅時候就好少出聲，純粹係俾鼓勵咯。可能每一 K 就會報一報時，或者可能俾少少鼓勵啊，仲有幾多 K 啊？你哋捱埋，因為好多時跟得我哋嘅時候，其實佢哋都係。已經用盡力去跟嘅，咁所以我哋就唔會聊去傾偈嗰啲。
1: 咁佢聊你咧，我應該食 lunch 食咩 Kobe 咁都。
0: 我哋都盡量唔會理，可能一句起兩句止就繼續專心跑咯。
1: 哦，
0: 或者如果佢聊到我哋傾偈就話：咦，你可以跟前一組，你可以跑快啲。
1: 因為他有黐啲掌框。
0: 係啦，係啦。
1: 跑步有很多不同的艺术，我觉得就是在当中也有不同的人是会有在当中寻找到很多不同的乐趣。在 Kobe 的眼神里面看到火出现，所以希望 Kobe 你在未来当中也可以用到这个 app 呢，帮助到更多人之外呢，你可以在跑步当中也有寻找到更加多的乐趣，之后呢也可以帮助到更加多的人，好不好？
0: 好，
1: 谢谢你 Kobe， 谢谢，拜拜。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法律上月17日起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法律至今实施大约2个星期，处方巡查超过1200个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认为数字反映仍有工友在地盘内吸烟，情况并非最理想，相信仍要时间改变吸烟的文化。而至于承建商方面，现在有2宗个案，正在考虑是否要做出检控，但他对承建商落实整体禁烟措施的表现大致满意。处方至今向承建商共发出9张促进改善通知书，数字相对低。立法会议员早前在北京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中央高度重视和最关心每一位议员的履职能力，因此邀请最顶级讲者授课。他说原本对很多题目有一定认知，例如国家15-5规划，但是听专家讲解深入角度和观点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认识皮毛，形容学无止境。民建联议员周浩鼎表示，此行有很大的得益，进一步了解到国家超前部署和战略布局。另外一名议员陈凯欣表示，这次的闭环式学习安排很好，不同背景的议员除了一起学习，大家也有增加交流和凝聚力。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说，国际足协已经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权益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恩芬天奴说，在认真听取各方的意见之后，清楚地认识到有关项目已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如何，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国际足协的宗旨始终并永远是团结与进步，因此计划将不会继续推进。国际足协日前公布这项备受争议的提案，计划成立商业子公司，负责营运世界杯等国际足协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公司部分股权。事件在足球界引发广泛讨论，其中欧洲足协发表措辞强烈的反对声明，批评是黑箱作业，并表明在提案废除之前，欧洲足协旗下所有球队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协赛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明天早上和各司局长将走进社区，了解更多的声音。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的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下午13点。另外呢，机场管理局要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就可以跟指示停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新闻。

0: 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1: 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体滑坡，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体滑坡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市民就要跟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谨记，山体滑坡不是闹着玩的。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3: 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晚首场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作为 M 品牌认可的足球表演赛，曼城及国际米兰两支欧洲劲旅将在香港一较高下，带来令本地球迷热血沸腾的顶级观赏体验。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4: 安仔，考完试长假期有什么打算？
5: 找份兼职做，见见世面，也挣点零用钱。
4: 找工作也得考虑工作性质和环境，去年就有同学因做暑期工受伤。我们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
5: 为了一份一两个月的工作终身抱憾，可真不值啊。
4: 对呀、啊、有问题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个明白。
6: Hey hey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多大。AM 六二一，夜雨波，月宇宙。

现场感十足的一张现场录音专辑啊。那本周的粤语宙送来Stella Cole Live Cafe Carlisle， 也是纽约的一个著名的爵士乐表演场地。刚刚发行这一张CD 与黑胶唱片呢同步发行的 Live Cafe Carlisle。 Stella Cole 重新诠释 Great American Songbook 的经典作品呢，电影名曲和百老汇音乐剧的金曲。

Singing in the Rain 90年代的经典的歌舞电影啊，收录的是 Stella Cole 的最新演绎，在

斯兰克的现场演绎专辑，多首的不朽名曲啊，在经典的纽约 Cafe Carlyle 现场演绎。

Academy Psycho 在纽约这个殿堂级的场地 Cafe Carlyle 它不像音乐厅那样讲求气势，更像是一间呢高级客厅。这里引用了 Rudy Long 呢评价这张专辑的时候使用的评语哈、歌手与观众之间近得连呼吸停顿都变得有戏剧性。1955年呢 ，Cafe Carlyle 开业，经典的爵士音乐人在这里演出，不少歌手都把能够在 Cafe Carlyle 留下一个现场录音视为一种风格和资历的认证啊。Stelico 非常年轻啊。但是已经唱出自己特有的风格，没有把自己唱成 Judy Garland， 也没有刻意模仿 Ella Fitzgerald， 他很自然地用今天的自己把这些老歌

再来扣扣的精彩演绎，之前他也来过香港，在费尔演奏爵士系列当中啊，他也与四重奏一起呢，是在香港的戏曲中心茶馆剧场呢进行过现场演出，仿如黑胶唱片上的复古。

0: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1: 经典当中呢，又带有新生代的一种活力哈、啊，所以 TNLW 杂志也说呢，它是连接世代的嗓音。Silico 正在重新诠释爵士经典。超过170万社交平台的 follower 的新生代爵士。

Cynical 的才华呢，引起了爵士巨星像 Michael Bublé、James Taylor、Betty Buckley、Don Murphy 等人的关注啊。沙腾为了顶尖音乐殿堂的新宠儿 ，Live at Cafe Carla。

Base Tramp Stella Cole 在粤语宙本周的精选专辑推荐啊。熟悉的一曲，有无数个翻唱版本，再来听听新生代爵士女歌手啊。

世上最优美的、最经典的旋律之一啊。Over the Rainbow， 我是余波，我们在粤宇宙第一个小时的节目送来Silico Live at 纽约的Cafe Carlisle 现场的专辑精选曲目欣赏。第二个小时呢，会有粤语广播时段，跟广东广播电视台的赵一敏蛮高一起找来最新的 HiFi 发烧话题、硬软件资讯，以及是发烧单曲推荐。周六下午12点到2点，粤宇宙不要错过。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访问时表示，对伊朗的战事进展顺利。他在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又说，对伊朗人失去了信任，指他们经常食言，要狠狠打击伊朗，但他相信仍有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内阁会议谈及一项与以色列的军事计划，对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至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不过计划惹来白宫部分负责政治事务的官员强烈反对，特朗普尚未下达最终命令。伊朗传媒引述伊朗官员报道，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英超曼城与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将与启德主场馆对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相信，今晚应该是颇可观的赛事，自己也会入场，与至少近40,000名球迷观众一同观赏赛事。罗淑佩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两支队伍有基本盘及号召力，主办方也充满信心。今年邀请的四支劲旅各自球迷基础很强。他提到，经过国际迈阿密美斯事件之后，如果球队只靠一位超级巨星，若对方不能下场，都会引来很大的失望。罗淑佩说，足球盛会带来票尾经济，有超过100间14级商店参与，凭着票尾可能获得折扣，可以带动经济。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上月17日起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法例至今实施大约2个星期，处方巡查超过1200个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认为数字反映仍有工友在地盘内吸烟，情况并非最理想，仍有改善的空间。而至于承建商方面，现在有2宗个案，正在考虑是否要做出检控，主要发现承建商在避免工友将火机及香烟带入地盘的管理措施不到位，甚至缺乏，会认真考虑。他说，承建商如果连这些基本责任都做不到，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但是他强调，在过千个巡查过的地盘当中，只有2宗考虑检控，反映其实绝大部分的地盘负责人都能做到一些核心的基本的禁烟管理措施，所以他认为整体地盘的禁烟状况属于理想水平，但有空间可以做得更好。许泽森说，要做到地盘零吸烟是长期和持续的目标。他表示，这段时间大家意识高涨，地盘和工友都自觉遵从法律要求，但是要留意，切勿让此意识过一段时间变得松懈，使得吸烟的情况反弹。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到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下午15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运动后出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8月2号是今年的全民运动日，一起来运动出一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咁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同埋对于我哋大髀前面的四头肌嗰个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5: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主持杨子金，麦上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3: 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晚首场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作为 M 品牌认可的足球表演赛，曼城及国际米兰两支欧洲劲旅将在香港一较高下，带来令本地球迷热血沸腾的顶级观赏体验。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8: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

0: 好，代表呢个八月份嘅日子啦吓，咁啊天气咧都系好似上个礼拜咁讲啦，就依然不稳定啊。但系节目咧就非常之稳定，而且越嚟越多啊，正料啊同大家一齐分享啊，欢迎大家嚟到 HiFi 宇宙嘅节目时段。咁啊，礼拜六中午嘅一点到两点钟啊，呢个时间咧，欢迎大家嚟一个正嘅 HiFi lunch set 啊。咁啊，由我 Benny 啦，同埋嚟自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敏哥赵伟敏。齐齐为大家送上嘅敏哥 ，hello，
1: 大家好啊！咁啊喺呢个炎热嘅夏天当中咧，我哋又准时喺节目当中见面啦。咁、啊，同样咧，亦都系呢个周末嘅中午啊，希望咧我哋带嚟嘅呢啲嘅器材嘅资讯啦，同埋咧好玩好听嘅音乐啦，咁啊能够带俾大家一啲清凉。
0: 嗯，冇错。咁啊，准备好睇香港展噶啦。咁啊，嚟紧呢个周末几日咧，就系呢一个香港展啊。咁啊，越嚟越多。多嘅料咧，咁就已经放咗出嚟啊！咁有预览版啊，咁啊，敏哥咧喺呢度都同大家齐集咗啊！今次展览上边咧一啲必睇嘅项目啊，咁同大家介绍下
1: 嘅。啊，咁啊，因为咧依家咧好多嘅厂家咧都非常之重视咧中国嘅业务啊，咁啊，其中咧八月份嘅香港展览咧，咁啊系一个咧好重要嘅一个机会，咁于是咧全世界嘅厂家咧亦都系做好準備，咁啊睇到啦，已經咧有一啲嘅參展商咧，將佢哋即將會參加香港展入邊展出嘅內容咧，就同大家陸續公布嘅。咁啊，首先咧一個咧就係嚟自丹麥四個品牌咧所組成嘅一個叫丹麥音頻集團啦。咁啊，佢哋咧就將會有一套咧價值係3000万嘅系統咧喺香港展嗰度去亮相。咁啊，呢一個咧丹麥音頻集團咧，佢哋咧實際上係四個品牌咧集合埋一齊嘅，咁啊以之前咧丹麥嘅一個老牌嘅擴音機嘅老闆兼設計師咧係發起牽頭，咁啊所做嘅品牌，咁佢幾個品牌之間咧互相有合作啊，咁包括咗有擴音機啦，有喇叭啦，有線材啦，咁啊總共四個品牌，三個應該講係實力人物喺背後，咁啊所以咧組成咗呢個集團。咁啊之前咧喺廣州舉行嘅一個叫做樽品展 High End 樽品展嗰度啦，呢一套嘅組合咧就展覽過啦，咁啊令到大家都可以講係嗰個展房咧係最多人去流連嘅一個展房，因為咧其中咧佢哋推出嘅嗰個喇叭2000万，嗰個擴音機咧1000万，咁啊大夾埋3000万，咁啊令到好多人都即係好好奇睇下咧咁貴嘅組合咧究竟係點樣樣？咁其中咧喺呢度要睇提嘅就係 M8 呢一個嘅型號啦，咁啊係佢嘅喇叭，咁啊 M880 咧就係佢嘅擴音機嘅型號，咁啊。呢、这、一個先上一次咧，我哋其實喺節目當中已經提過呢兩個產品噶啦，咁啊喺呢度咧就唔好再重複太多，咁啊大家咧去到現場嗰度去睇啦。咁啊另外咧第二個消息咧，咁啊睇到咧有一個咧以星座命名嘅一個咁樣嘅擴音機，咁啊搭配咧就嚟自美國嘅。前面縮寫為 WA 嘅呢一個咁樣嘅喇叭系統啦，咁啊同樣咧亦都會係咧喺呢一個香港展嗰度咧係亮相嘅。咁啊睇翻咧呢個 WA 嘅呢一個喇叭系統啦，哇！依家咧非常之靚仔啊，咁啊已經睇到咧就佢發布嘅呢一個喇叭嘅呢個原型。咁佢其實咧係冇雙體冇上。即係點講咧？佢嘅中高咧係冇雙體嘅，咁啊跟住咧下邊咧係有低音嘅系統，咁啊再配上咧就係佢哋呢個自家代理嘅一個，應該可能係今時今日咧最貴嘅一個一個叫做Varese 嘅以一個作曲家嘅名字咧嚟命名嘅呢一個。音源系統，咁呢個音源系統咧，包括咗有轉盤啦，有解碼啦，有時鐘啦，有電源啦，總共咧係六件套嘅。咁可以咁講啊，呢個咧亦都可以講咧，會係喺香港展入邊咧一個咧係非常之矚目，同時咧價格亦都好貴嘅一套咁樣嘅系統啊。咁啊，呢一個咧係嚟自咧。 應該講係一個 WA 呢、嗯、一、這個喇叭品牌，再加呢個星座名字啦，命名嘅呢個擴音機，再加呢一個頂尖嘅數字音源嘅一個咁嘅組合。咁啊，再落嚟啦，咁啊嚟自咧一個好靚仔嘅，亦都好頂端嘅黑膠嘅呢一個轉盤系統。咁、
0: 嗯、
1: 樣呢、這個宿舍品牌宿舍叫 AS 啊、嗯。咁啊，佢哋咧有一個叫做30年新。同埋即係叫
0: Thirteen Neo 啊，
1: 同埋 Merlin Neo， 咁啊喺呢一個展香港展嗰度咧都會係亮相嘅。咁啊講翻啊，睇到依家嘅呢一個廠家公布出嚟嘅呢一個照片啊，咁佢哋冇講太多啊，咁啊公布呢個照片，咁啊睇到哇，真係成個唱盤咧真係非常之靚仔，佢嘅金工。是好精密嘅，咁啊，甚至乎一望落去好似系个钟表嘅标盘咁样啊，咁啊睇落咧就非常之靓仔啊，咁啊而且咧从呢一个佢嘅嗰个俯视图去睇嘅话咧，哇真系更加似一个标盘啊，咁啊再睇翻啦，香港嘅呢个代理咧，咁啊同埋厂家咧将会咧系展示咧。这个 AS 的这个系统这个黑胶的系统，这样跟它搭配的呢就是来自美国的一个叫做 Phono3SE 的一个唱放，还有呢来自美国同品牌的这个 REF20 的前置放大器，还有呢 330M 的功率放大器啊，音箱咧係用到咧嚟自英國嘅 宿舍係 WB 嘅呢一個系統，咁可以咁講啊，整個嘅系統咧同樣亦都係好有模擬嘅味道，咁大家咧到時一睇咧就知道咧呢、這個咧基本上係為模擬而優化嘅一個咁嘅系統，咁啊即係可觀性啦，同埋可聽性咧都非常高啊。
0: 嗯，冇錯啊，今日加埋咧今年出咗好多啦，係呢個模擬音源啦，咁用模擬音訊台啦。这个 mixing console 去做的这些的碟啦，咁在模拟播放啊，咁黑胶重播呢一方面咧，相信会有更加啊，咁新嘅一啲嘅，其实应该系咁讲咧，回复传统，但系又有新嘅发现啊，呢一啲嘅体验咧，都会喺咧展会上边咧系俾大家去感受到噶。
1: 嗯，咁啊讲翻啊，就要同大家提一提啦，咁啊8月7日到9日咧喺湾仔香港会议中心嗰度举行嘅，咁啊每位购票嘅朋友咧都会获赠一张咧。就是SACD 嘅咁啊，其实咧同往年咁即系往年都系咁嘅。
0: 系啦，冇错。咁啊，今年预先咧亦都啊，咁喺呢一个嘅社交网站啦，都放出咗呢个白板碟嘅预览啊。咁喺呢个嘅嚟紧呢个周末啦，咁啊2026香港高级视听展啊，咁大家一齐有时间嘅话咧，咁记得吓安排时间出嚟咧，去体会下咁一个每年一度嘅香港音响嘅盛会。咁亦都再一次可以预告翻啊，咁仲有一啲喺 theater 嗰边啊，仲有一啲嘅签唱会吓，咁嚟自各地嘅实力嘅发烧歌手啊，咁都会喺音展上面展现佢哋嘅好声音噶，譬如话7日啦，咁有阿绵啦、何云尼啦、眉毛啦，呢一个嘅同埋呢一个嘅欣燕啊，咁都会有签唱会嘅，咁8日方面咧，本爵士天后啦、Mia Jo啦，同埋呢个钢琴。家吓咁啊 ，Coach Goto 啦，啊，仲有蒋小雨啊，港乃美朵啊，仲有系呢一个嘅邢子君啊，咁啊陈月仪啊 ，Roger Wong 啊等等都有佢哋嘅签唱会嘅。咁星期日方面咧，咁亦都有李佳嘅首张 HiFi EP 嘅发布会啊，咁都系有好多正嘢可以听嘅。
1: 嗯，冇錯啦。咁啊，應該咁講啊，呢個咧簽唱會嘅活動咧都非常之即係精彩紛呈啊。咁啊，大家咧都係即係踴躍參加，咁相信咧都會係有呢個收穫嘅。耳聽此情，身臨其境，趙奕敏、葉宇波。

0: 好啦，咁咪继续啦，咁咪关注完呢一个嘅阴展嘅预览之后啦，咁咪继续带嚟啊，咁咪一个即系喺硬件方面咧一啲嘅新嘅消息啊，咁咪本期咧七月份咧，其实都有好多新嘅品种出现，咁啊吸引眼球啦，耳朵啦，咁咪嘅产品系出现嘅。咁跟住嚟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咁啊 K 字头日本英国方面啦，咁啊 K 字头嘅呢一个嘅品牌咧，又推出咗一个咧无线音响系统，咁啊再度咧与著名设计师吓 Ross Lovegrove 咧系联手打造嘅，咁啊延续咗咧呢个 Muron 呢个 style 啊。咁呢个有机雕塑流线外形嘅呢一个嘅同族喇叭依然成为佢哋嘅品牌嘅特色，但係今次呢就喺呢一个嘅无线喇叭组方面呢就加入咗新嘅设计啦，咁亦都用咗低显射嘅箱体啦，用咗先进嘅 BMC 嘅复合材料啦，咁亦都用第十二代嘅 6.5 寸嘅 UniQ 嘅同族供点单元咧，去做佢哋嘅核心啊，咁啊，亦进一步咧想提高佢哋嘅定位啊，咁啊，首次咧将奢华生活嘅美学啦，同埋纯正嘅声学咧，尝试去融合噶。
1: 咁呢种嘅产品咧喺市场入边咧近期咧多咗好多啊，咁特别咧系符合家居，咁而且咧就样靓，咁比一般嘅家电咧要靓声，咁并且佢嘅价钱咧亦都系大众化嘅消费，咁特别使用上咧系同我哋依家嘅串流啊同埋数字音乐嘅播放咧完美结合，咁令到我哋咧好快咁听到音乐，咁呢类型嘅产品真系近期多咗好多啊。
0: 是冇错，咁今次咧就 K 字头呢一个品牌咧，就佢之前推出过一个咧系比较叫做性价比啊，同埋呢一个嘅入门级嘅一个嘅产品啊。今次咧佢就提高咗佢本身嘅呢一个嘅叫做定位吓，咁啊呢一个咧算系佢哋旗舰级嘅无线串流喇叭嘅呢一个嘅系列啦。咁就去到咧。就定价咧去到35,000吓，咁港纸呢一个嘅价位嘅，咁脚架咧都要成为5,000+吓，咁夹埋一组咧，佢哋嘅定位咧咁有所提升嘅，咁亦都希望啦，咁即系进入翻一啲咧，咁再高端少少嘅市场啊，咁喺核心嘅方面咧，头先讲啦，第十二代啦已经出到啊呢个嘅同族单元啊，结合埋咧佢哋嘅 MAT。T 技术咧，音乐迷宫嘅呢一个嘅技术啦，咁啊变咗咧可以吸收高音单元后边声称系99%嘅杂讯啊，可以呈现翻咧低音染嘅一个嘅音色。咁啊值得提嘅就系咧呢一个叫做其实嗰个型号叫做 LS Luxe 啊 ，LUXE 啊，系佢哋厂家第一款咧系引入咗咧 VECO 啊 ，VECO 啊呢个速度控制技术。速度控制技术啊，呢个嘅喇叭啊，咁啊可以咧透过咧即时修正单元运动嘅一个嘅偏差去控制翻个低音嘅精准度啊，再配合埋咧，其实每只喇叭里边系100瓦嘅一个 Class A、B 嘅感线路啦，同埋280瓦 Class D 嘅呢一个嘅感线路，系即系分别啊驱动呢一个嘅高音啦，同埋呢一个嘅中低频嘅。咁加埋 MIE 嘅 DSP 嘅一个嘅算法啦，咁系即系可以做到音色均衡之余咧，系确保咗喺每一个嘅音量之下咧，都希望可以保持到咧一种 reference 级嘅一个嘅音效。
1: 咁啊睇落去咧呢一个产品咧都几可爱嘅，因为咧如果大家记得咧之前咧呢个牌子咧佢有一个旗舰喇叭就系 Muon， 咁啊 Muon 咧就睇落好似。话系好似嗰个叫咩液体金属咁啊，今次系啊流体金属或者液体金属，系啊，今次咧望去咧。

0: 又有啲肥嘟嘟咁，睇落嗰個顏色咧，就係、是、好似《星球大戰》入面嗰、那個 3PO 嘅嗰個嗰、那個樣嘅，但唔係嗰個色嘅。咁但係咧個樣咧就有啲似咧就係、是、R2D2 嘅嗰啲咁樣嘅圓篤篤嘅。咁、所以咧睇落個樣咧就即係幾有現代感啊。咁啊，但係咧剛才咧就Benny 咧已經講咗用咗好多嘅技術啦，特別咧佢哋自家嘅呢個 UniQ 嘅第十二代技術非常之適合咧用喺呢啲箱體嗰度，咁所以咧佢賣得貴咧，其實都係有佢原因。
1: 係啦，冇錯，咁就進一步係升級啦。咁啊，佢哋嘅呢一個嘅產品定位，咁當然咧，咁啊必要嘅一啲嘅連接啦，咁啊無線嘅性能啦，咁啊都係齊備嘅。咁就大家可以睇睇上網睇下圖片啦，睇下佢哋所擁有嘅齊備一啲嘅光纖啊、同族嘅模擬輸入等等呢一個嘅界面啊，咁啊相信好快都可以開到聲咧，俾大家去聽一聽下喺佢哋品牌嘅呢一個嘅 signature 嘅聲音方面啦，去上一步去提升佢哋無線啊串流啊，咁啊呢一個方面嘅呢一個嘅性能啊，會係如何嘅？咁啊值得提咧就係咧，佢哋兩隻喇叭其實可以分別咧係博呢一個network 嘅，咁博網線嘅，咁啊。如果咧如果咧係兩邊分別博網線嘅話咧，可以提升佢每一個喇叭之間嘅呢一個嘅每一個喇叭內嘅一個嘅數據處理嘅呢個嘅性能啊，咁啊再合埋一齊嘅時候咧，聽講就可以咧喺無線嘅情況之下，亦都可以做到更加極致嘅音色嚇，咁可以留意一下呢一方面嘅功能嘅。
0: 嗯，好啦。咁剛才咧，我哋就同大家講咗呢一個嚟自英國 K 字頭嘅一個品牌嘅呢個高階音箱，咁真係咧，真係喺屋企入面咧都幾靚仔。其實咧，我諗咧，如果嗰個腳架分別報價嘅話咧，那個腳架一定要連埋嚟買噶啦，因為咧已經使得幾萬蚊，個腳架又分開嘅，個腳架咧都係保證靚唔靚聲嘅，即係夠唔夠個 foundation 又夠唔夠即係咁穩陣啦，同埋咧個聲咧係能唔能夠咁匹配啦，咁所以即係個腳架都慳唔到噶啦。
1: 係啦，冇錯啊，的確係影響好大啊。咁啊，腳架其實對於啊呢一個書架箱嘅呢個音色嘅影響啊。咁啊好啦，咁啊睇完固定式嘅產品之外，睇下行路嘅咁啊on the go嘅產品嘅方面啦。咁啊又係高階 DAP 啊。咁呢一個嘅 A 字頭嘅牌子咧，喺市場一路都係有好自己嘅一個嘅產品設計啦嘅個性啊，咁一睇就知係佢哋廠家嘅產品啦。咁今次咧就將一個嘅膽機啊，咁呢一個嘅元素咧，再一次喺佢哋嘅新嘅旗艦型號上邊咧，去做一個呈現啊。咁真空管回歸啦，咁A 字頭嘅呢個品牌咧，咁最新出咗咧係 SP 四千啊。一個 T 嘅係啦，冇錯，之前係有四千啦，咁啊而家加個 T 字就係真空管嘅版本啊。咁啊之前其實咧佢哋都嘗試過咧，咁啊將呢一個嘅 SP 三千咧係加個 T 啊，加個 tube 啊呢個管膽管嘅呢一個嘅 version 落去嘅。咁今次咧就唔係單純咧由呢一個嘅三千 T 咧去小修小補去升級啊，而係咧咁啊將真空管咧數碼播放啦、串流啦。同埋電路架構咧，係重新去大執過嘅。
0: 咁呢一個嘅品牌咧，其實咧亦都係大家好關心嘅播放器嘅品牌啦。咁已經有一段時間咧冇出過新品啦。咁今次咧再喺真空管嗰度咧玩啲呢個應該咁講啊，再喺真空管嗰度去發力嘅。咁希望咧可以令到咧呢啲數播嘅產品咧更有無二嘅味道啊。
1: 冇錯。咁市面上咧有啲嘅產品係用呢一個嘅 YouTube 嘅呢一個嘅產品啦。咁其實四千 T 呢一個咧就係有別佢哋嘅。咁佢咧就堅持用翻呢一個嘅傳統玻璃真空管，咁並且係用嗰個左右聲道獨立嘅一個叫做 quad tube 嘅一個嘅叉洞放大嘅架構啊，咁每個聲道咧由兩支管咧咁共同負責呢個放大啊，咁就係去進一步去改善聲道嘅分離度啊。咁令到平衡輸出嘅信噪比咧，係可以推高到125個 dB 嘅。
0: 咁啊，講翻啊，用呢一個管啦。

0: 咁啊，好重要，特別咧係個咁細部嘅呢一個隨身嘅播放器啊。咁啊，入邊咧用到嘅嗰個管咧係軍規級嘅。咁啊，應該咁講啊，就呢個咧係一個比較高嘅標準嚟嘅。咁啊，令到咧佢嘅耐用性啦，同埋咧呢個穩定性啦，呢個咧都係提升咗嘅。咁啊，因為大家知道啊，一個隨身播放器咁小巧，如果係成日要更換呢一個嘅電子管嘅，都幾麻煩嘅。
1: 系啦，冇错啊，咁啊已经厂家预计到吓，咁啊要方便啦，咁啊易用啦，咁啊又要咧，咁啊可以试到啊，咁啊传统呢一个嘅真空管嘅音色嘅表达啊，咁啊所以喺呢度啊做咗好多心思嘅，咁啊仲有。價值嘅地方咧，當然係多種嘅一個嘅配合嘅玩法啦。咁所以大 tube 嘅呢一個嘅 version 咧，本身係可以調校唔同嘅呢一個嘅調音嘅選項嘅。咁真空管模式本身有三個啦，咁再配合埋 OPM 啊、tube M 同埋 hybrid 啦，咁混合放大，咁再加埋唔同電流嘅一個嘅設計，所以揾到好多嘅組合啊。令到咧，咁你嘅耳机可以根据你嘅耳机特性啦，根据你听嘅音乐类型啦，去好自由咁样微调啊，咁啊真系好好玩嘅一件产品。
0: 冇错啦，咁啊呢一个咧真系几得意啊！咁因为咧，佢实际上咧唔同嘅模式咧，我相信咧就系对嗰个真空管嘅嗰、那个驱动咧，或者系嗰个使用咧嘅程度唔同啊。因为真空管咧本身咧都会系有一定程度嘅耗电啦。咁特別咧咁細嘅播放器咧，咁如果喺耗電嗰度把握得唔好咧，咁亦都就算靚聲都好啦，咁令到好多玩家都索然無味嘅。咁而且咧，仲有呢啲嘅播放器最重要嘅，特別呢個播放器都係啊，佢最重要嘅就係增加咗膽味之後咧，佢嘅分析力咧係冇降低嘅。咁呢個咧對於現代嘅用家嚟講咧，先至係一個比較關鍵嘅地方。
1: 冇錯啊，咁都即係有機會聽一聽下佢嘅呢個嘅膽味處理係點樣噶啦，亦都提一提收價啦。咁亦都去到26,000下呢一個嘅價位嘅。咁呢一個品牌咧，大家如果熟悉嘅話都知道啦，佢嘅旗艦作品咧係呢一個嘅價位嘅。咁可以留意一下市面上佢嘅對手啦，又或者係更加多嘅具有真空管特性嘅一啲嘅隨身播放器啊。
2: 耳聽此情。身临其境，赵一鸣、叶宇波 ，HiFi 宇宙。

0: 静，赵一鸣，叶雨波 ，HiFi 宇宙。
1: 我知道咧，系除咗 A 字头呢个品牌之外咧，喺内地啊，咁啊有好多嘅厂家的，亦都开始喺呢一方面做尝试啊，喺随身嘅胆管啦，甚至乎咧喺真胆机吓，咁啊坐台嘅胆机方面咧，咁啊内地嘅厂家咧，咁啊亦都即系原本系一啲数播嘅厂家，亦都系响呢一方面系做尝试，而且出嚟效果都唔错。
2: 嗯，因为咧，既然 Benny 提到呢样嘢咧，咁啊要提一提啦，内地嘅大厂喺我哋节目入边咧都多次提到嘅 F 字头呢个厂啊，咁啊啱啱咧出咗一部胆机，呢部胆机咧就系 EL34 嘅，咁啊应该讲咧价钱咧系呢个牌子一向好实惠嘅定价啦，咁啊、应该咁讲咧，就出嚟咧就非效果咧，应该咁讲系非常之令人咧耳目一新。特别咧就如果系佢哋嘅 fans 啊，转过嚟玩胆机嘅话咧，会觉得哇，令到嗰种感觉咧真系同以前咧系焕然一新嘅。咁啊，今次咧我身边咧亦都有一位媒体朋友啦，咁啊佢哋嘅嗰个媒体咧攞到一部洋机，咁啊并且咧推动一对型号叫 SE100 嘅音箱。咁啊，听起上嚟咧，哇，个效果真系唔错。咁佢录，我就去唔到现场听啦。咁但系咧，就佢录咗一批视频，咁啊放出嚟俾我听下。啊，发觉咧，啊，即系推动都相当之唔错。特别咧喺嗰个音色啦、驱动力啦、动态啦呢啲方面咧，都有唔错嘅表现啊。
1: 嗯，咁啊，睇嚟已经系积累咗咧，咁啊好多嘅即系数据啦，又或者系一啲嘅。嘅工程师嘅经验啦，咁所以第一代做出嚟嘅产品已经咁好有一个气度喺度吓，咁最紧要嘅性价比咧，咁但系相当之高啦，咁即系都唔够头先我讲嘅嗰个啊，咁随身嘅呢一个嘅即系产品嘅几份即系一个零头，只不过价钱一个零头嚟嘅啫，咁但系咧已经系去到咧即系样啦，同埋呢一个技术啦，同埋呢一个嘅使用嘅体验啦，亦都吓唔去到相当可以接受啊，甚至乎系超乎啊呢一个嘅想象嘅一个级数啊。
2: 咁啊，其实咧就睇到啦，呢啲嘅厂家咧，佢哋分别系从唔同嘅思路咧去做呢啲嘅新产品。咁啊，自然咧依家嘅嗰个传统嘅播放器同埋耳机嘅厂家咧，就推出新型号嘅嗰个节奏咧，比以前快咗好多嘅。咁啊，出嘅新型号咧，亦都密咗好多。咁但系咧，我哋亦都睇到咧，随住呢一批嘅用家长大之后咧，佢哋嘅聆听经验增加啦，同埋需求咧亦都增加，所以咧佢哋亦都有我哋行内叫玩翻转头嘅呢一种嘅需求。咁玩翻转头就系譬如话玩翻实体嘅 CD， 玩翻传统嘅胆机，可能玩翻传统嘅 CD。

0: 機，又或者咧，甚至乎玩翻傳統嘅黑膠咁啊，呢啲咁樣嘅所謂嘅玩翻轉頭咧，令到咧佢哋咧對音響系統咧又有一個另外唔同嘅角度嘅一種嘅認識啊，咁啊嗰種樂趣同埋嗰種嘅感覺咧，又係相當唔同嘅，咁都係一個發現嘅過程。
1: 係啦，冇錯啊，咁啊同大家咪繼續介紹啊，咁啊一啲嘅傳統嘅理念，但係一啲係新嘅思路啊，咁傳統嘅一個嘅工程啊，但係一個新嘅思路咧去做嘅，咁啊一啲嘅產品啊，咁啊嚟自各方咁啊都有新嘅產品出現，咁啊最多要係多啲聽啊，咁啊同大家咧一齊咧發覺咧發現啦，咁啊呢一個嘅市面當中啊一啲咁樣嘅思路嘅新嘅產品啊，咁啊好啦，咁就介紹完咧今個禮拜大家揾嚟嘅資訊啦，同埋硬件嘅啲嘅介紹之後咧，咁嚟到軟件方面啊，咁啊開始啊聽靚嘢啦，咁啊敏哥方面今期帶嚟咩好嘢聽咧？
0: 啊，咁啊想同大家咧去聽一個爵士樂嘅鋼琴家同埋作曲家，佢叫做 Helen Song。咁啊，佢姓宋嘅，咁啊系一个咧美籍嘅华人咧，2026年咧所啱啱出嘅呢一个新嘅专辑叫 Oracles。咁啊，讲翻咧，呢、這个Helen Song，宋海伦咧，佢系嚟自咧美国德州。Houston 嘅一個華裔嘅家庭嘅，咁啊從細咧就接受咧嚴格嘅古典音樂鋼琴嘅訓練，咁並且咧喺德州嘅奧斯汀分校取得咗古典鋼琴嘅碩士學位嘅，咁啊跟住咧佢就進入到咧一個好著名嘅叫做蒙龍尼斯蒙克爵士音樂學院當中咧係去學習，咁啊曾經咧亦都係跟隨咧呢個爵士樂大師 Herbie Hancock。咁啊，有過呢一個嘅學習嘅，咁啊，另外咧就有 Clark Terry 啊，啊呢個真係好出名嘅小號手啦，咁啊，仲有Wayne Shorter。仲有 Ron Carter 呢啲咁嘅大師，咁啊應該咁講咧，佢咧就自此咧就開始扎根咧呢個爵士樂嘅，咁啊喺2014年咧就出咗呢個爵士樂嘅專輯，咁今次咧佢呢個Oracles 咁啊神語啊或者係智者啊，咁啊向呢、這個幾位爵士樂嘅傳奇大師，特別咧係佢嘅老師咧致敬嘅，咁包括 Clark Terry 啊、Ron Carter 啦、Jimmy Hales 啊。Wayne Shorter 啦，仲有 Barry Harris 啦、Kenny Barron 啦、Herbie Hancock 啦，呢啲咁嘅大師係致敬嘅。咁特別咧入邊咧，佢係嘗試首次嘗試咧，就係佢自己應該講喺美國好擅長、好經常、好中意聽嘅 Big Band 啊。咁啊，佢自己咧亦都第一次咧去寫呢啲 Big Band 嘅作品。咁所以咧喺入邊嗰度咧就一開場咧，我哋今日。帶嚟嘅就係佢開場嘅呢一段嘅作品。咁另外咧，我哋亦都睇到啦，佢喺入邊咧，分別咧就寫咗一啲嘅音樂，好似譬如話Clark Terry 啊，咁啊佢有一個作品咧就係致敬佢嘅短曲。就係嘅 Samba de Ganza， 咁啊展現出咧嗰種銅管樂嘅嗰種飛舞嘅嗰種感受啊，咁啊仲有咧就係佢寫咗一部咧致敬 Ron Carter 嘅作品，就是、叫做 Mr. Virtuoso， 咁啊係同呢個 Carter 嘅呢個作品咧 RJ 咧係相呼應嘅，特別咧係突現嗰種低音嘅線條嘅律動感啊等等嘅，可以咁講啊呢個專輯咧入邊咧揾到咗。好多傳統爵士樂入邊咧，即係特別係老輩咧，熟悉嘅一啲嘅元素啊。咁但係咧，經過咗呢一種嘅表達之後咧，佢又有新意，所以咧真係幾好聽。咁而且咧錄製嘅效果真係唔錯啊。所以咧，今日咧同大家去聽下咧，就係呢張專輯《智者》啊，就係呢個 Oracles 入邊嘅第一段嘅作品啦。
1: 即刻聽下 Helen Song 嘅呢一個 Big Band 作品嚇，咁Convergence。

0: 好啦，听过咗呢一个咧嚟自美国嘅华人嘅音乐家 Helen Song 嘅呢一个新作啊，咁啊，我哋下边咧亦都马上交棒俾 Benny 啊，睇下 Benny 今个星期带嚟啲咩介绍啦。
1: 咁啊，之前咧亦都上过嚟我哋呢度做专访啦，咁啊，觉得呢一张嘅专辑咧，每一首歌咧都系值得一再细味嘅。咁啊，带嚟嘅就系 Clara Lee 啊，最新推出嘅佢嘅 If You Could Believe 嘅黑胶版本啊，咁啊180 gram 啦，45寸嘅两张啊，咁啊双 LP 嘅作品啊，咁啊亦都要恭喜 Clara 嘅，咁啊啱啱举行咗音乐会啦，咁音乐会之上咧亦都啊。

0: 擔住咧密度感啊、張力啊、空氣感啊，都係要好嘅。咁啊，雖然咧時間短啲，可能咧一張專輯要兩隻碟，咁但係咧有時候咧付出多啲嘅價錢咧，其實都係值嘅。
1: 嗯，冇錯。咁咪由 Sterling Sound 啊，咁啊 Ryan Smith 咧用重製母帶啊，咁啊 RTI 方面咧去做壓片嘅，咁啊呢一張嘅專輯，咁啊送嚟當中啊，咁啊佢自己都好中意嘅一首歌，佢係嚟自當年 Police 嘅經典啊 ，Every Breath You Take 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同大家再度欣賞一下先。

0: drums 方面啊，咁啊尤其人声嘅密度方面啦，咁啊听到咧都系啊，咁啊有新嘅一个嘅真系有空气感啊，同埋一个温度喺度啊，咁啊音乐咧再到啊，咁啊活生起来啊，咁啊亦都再一次恭喜咁啊 Clara Lee 咧获得金唱片嘅呢一个嘅好嘅成绩。咁啊，亦都喺度重温咗咧。咁啊，佢呢一张嘅专辑，不过系最新嘅版本啦，《Every Breath You Take》嘅呢一个嘅版本嘅。
1: 嗯，好啊。咁啊，我哋亦都听到呢一个咁发烧嘅翻唱嘅作品啦。咁啊，今日咧就真系不知不觉啦，听住咁好嘅音乐咧，呢一个钟头就咁度过。
0: 系啦，冇错。咁啊，下个礼拜咧，咁啊，大家可能睇紧展啊，咁啊，亦都啊，另外一边啊，可以 download 我哋最新嘅呢一个嘅电台 app 啊，咁香港电台嘅呢个On the Go 啊，咁啊新嘅版本咧，咁啊可以随时随地咧，咁啊听翻我哋嘅直播时段啦，或者系随时揿翻我哋嘅重温啊，咁啊听翻我哋

0: 宇宙开发宇宙的节目时段，听到我和敏哥的声音，当然有机会都会在展会上面搜罗一些新的资讯，和大家再到后续去分享的。今期节目再一次麻烦大家，麻烦敏哥，
1: 多谢大家，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0: 好，下期见，拜拜
1: 拜拜。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英超曼城与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将与取得主场馆对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相信，今晚应该是颇可观的赛事，自己也会入场，与至少4万名球迷观众一同观赏。

0: 在世。罗淑佩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两支队伍有基本盘及号召力，主办方也充满信心，今年邀请的四支劲旅各自球迷基础很强。他提到，经过国际迈阿密美斯事件之后，如果球队只靠一位超级巨星，若对方不能落场，都会引来很大失望。罗淑佩说，足球盛会带来票委经济，有过百间14级商店参与，凭票委可以获得折扣，也可以带动经济。地盘全面禁烟法律上月17日起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法律至今实施大约两个星期，处方巡查超过1200个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认为数字反映仍有工友在地盘内吸烟，情况并非最理想，仍有改善的空间。而至于承建商方面，现在有两宗个案，正考虑是否要做检控，主要发现承建商在避免工友将火机及香烟带入地盘的管理措施不到位，甚至缺乏，所以会认真考虑。他说，承建商如果连这些基本责任都办不到，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但是他强调，在过千个巡查过的地盘当中，只有两宗考虑检控，反映其实绝大部分地盘负责人都能做到一些核心基本的禁烟管理措施，所以他认为整体地盘禁烟的状况属于理想水平，但有空间可以做得更好。许泽森说，要做到地盘零吸烟是长期和持续的目标。他形容这段时间大家意识高涨，地盘和工友都自觉遵从法律的要求，但是要留意，切勿让此意识过一段时间之后变得松懈，使得吸烟的情况反弹。重建之后的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昨天临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连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副局长卓孝业的陪同下到港方口岸区参观。议员早上约10点抵达黄冈口岸，他们先拍摄大合照，并听取口岸工作人员讲解联检大楼的布局，其后到出境旅检楼层参观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后到入境车检楼层了解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运作。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下午15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4: 太阳计划2026，
5: 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的分享。
6: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8: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0: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咁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同埋对于我哋大髀前面的四头肌嗰个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1: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1: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1: 又来到一个星期的周末，今天继续有好样音乐，继续有小飞陪伴大家这个下午。首先带来有这一首歌，来自 Jason 陈柏宇，你们我们。

你瞒我瞒，属于 Jason 陈柏宇的作品呢，今天带来一系列的歌曲都是比较悲情，可以说是失恋喜情歌。继续，接下来有 Jenny。 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可以怎么样解决呢？双双这一个字怎么样解读？

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会遇到很多的人，有很多的乘客，上车下车，两个陌生人在同一乘车上边，在同一个生命当中的旅程，难免有错有对。如果男女双方都能够怀着原来从前谁也有错的心态，或许这个世界就没有那么多失恋的作品诞生。是这么简单的吗？

Harry 吴雨霏有这一首《鸡蛋爱石头》，讲述的是永远在考验我的耐性，永远在考验彼此之间的信任。如果讲到耐性的话呢，以下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最考验耐性的一首歌曲了。 Fiona 薛凯琪，等待的一封回信，齐洛里维斯。

子里边讲到的是这一位小女生啊，天天写，封封写满600句的我爱你，只是等待一封回信。属于 Fiona 薛凯琪已经是2000年初的作品了，《奇洛里维斯回信》，也可以说是 Fiona 薛凯琪的代表作之一。然而这封信里边会不会有以上这首歌曲的歌名存在？最后一句或许会写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唱歌的有张洪亮。继续一个让人思考的问题，你是想他爱你多一点，还是你爱他多一点呢？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个概念又是如何的呢？

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个问题好像经常都会听到很多人去问呢，你究竟觉得他爱你多一点好呢，还是你爱他多一点好呢？不要说多少个 percent 啊，尽管一点点也好，相信也是一个很难做的抉择和答案。反正或许到最后只能留下这一句，希望两个人能够一起继续走下去。爱我。

0: 有这一首张震岳的作品《爱我别走》。喜欢听歌的你绝对不要离开，好样音乐好歌继续。送给大家的有来自张震岳的作品，刚刚听过的有《爱我别走》，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两点，马小飞，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0: 刚听过的是《爱我别走》，但是如果真的要离开，你还会继续问下去吗？

生的承诺，由这首来自郑伊健的作品《一生爱你一个》。永远都是这样子，很多的时候就会化成美丽的回忆，要在记忆中找寻那一份爱。

0: 听了这么多的歌曲，给你有怎样的感觉？这首来个总结，如何？失恋王。
1: 唱尽了惨遭爱侣遗弃。

0: 失恋的歌曲存了一大堆，到了最后还是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因为自己已经成为失恋王陈小春。真相永远会令人感到不知所措，尤其是以下这一个答案：当我知道你们相爱，郭富城。
1: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

息，心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一连串的失恋作品，这个小时还有以下这一首，歌名叫做《有心人》，唱歌的是 Yumiko， 千万不要走开。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重建之后的皇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昨天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进行参观。他说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工作，包括装修、设置器材以及调试。未来有超过100个大大小小的演练，涉及到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呢，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参与的压力测试，再与深方商讨开通口岸的时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口岸创新的通关安排将会大大的缩减通关时间，让旅客和市民有最好的体验，大大促进两地互相交流。口岸是重大民生工程和硬件设施，为香港发挥创科中心的重要配套。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香港的低空经济再迈向另一个里程碑。首个运用最大起飞重量约150公斤的高载荷无人机进行非传统操作的项目正式登场。无人机更加可以增加负重，在工地操作当中发挥无限可能。陈美宝在网志说，特区政府去年推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已有超过20个项目进入恒常化和规模化的运作，包括无人机进行建筑物外墙清洗、基建勘察及无人机演练等，并且由民航处就有关应用场景发布小型无人机通告。根据相关的指引，去年6月至今年5月，民航处就已经有关恒常的实际运作应用场景批准了一共115个申请。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的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在努力。他表示，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及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在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很稳定的供应。何永贤表示，当局早前已交代会在未来十年之内逐步将出租公屋与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成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调整到5:5，他说正在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即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下午16: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师傅，一会儿你去检查和维修电器装置时，别忘了关掉电源，不然很容易触电。
4: 当然记得，我会把电源开关锁好，使用绝缘手套，并张贴告示，让其他人知道有电工在工作。
3: 你领了电工牌吧？
4: 当然领了，我一定会做好安全措施，不会拿生命去冒险。
3: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的安全资讯，你也可以拨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
5: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6: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还有对于我们大髀前面的四头肌的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7: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12:00，
5: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
5: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8: 类似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从2024年8月1日开始，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 会被处以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罚款10万元及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程不畏。
9: 太阳计划2016，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之者周建恒的分享。
10: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9: 太阳计划201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8: 经典歌，
1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
13: 好样，
12: 音乐。

欢迎继续回来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继续好样音乐的节目时间，继续直播室里有小飞跟大家一起度过，继续一些伤心的作品。首先带来有这一首的歌曲，来自王杰，几分伤心几分痴

离从来不易。尽管被你伤透心，但是在这首歌曲里边依然唱出那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刚听过有来自王杰的作品，几分伤心几分痴，痴痴的等，依然希望你可以回头，直到有一天才看清这个现实。然后终于明白，相思无用。

一系列的产前歌曲好像都有故事一样，发现相思无用之后，想找出一个真正的答案，然后你的眼睛终于给了我一个答案。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但是你依然是如此难以的忘记，依然很是挂念。

一系列的歌曲好像都是唱出那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或许到了最后有两个选择，洒脱的离开，还是依然抱着一丝的希望。尽管哪一种选择也好，尽管结局如何也好，都希望自己最终不会后悔。

希望可以从头开始，希望可以重来，原因可能只有一个，因为这是彼此当初的约定，希望可以白头到老，一直相爱的约定。

当初的约定可能和很多很多定下来的一些彼此承诺，但是今天回首看起来有很多都已经不存在。尽管如此，依然相信当初彼此对对方的承诺。 I believe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好样，音乐。

有这一首歌曲来自 Jam 邓紫棋的歌曲，歌名叫做 Where Did You Go。 欢迎大家继续留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这里是好样音乐。除了星期六星期天的下午两点钟之外呢，记得还要留意我们星期一至五早上七点钟哈，会有雨波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听更多不同类型的金曲。而今天呢，继续我们这个失恋惨情系列呀。尽管上了一课，但是依然谢谢你给我的失恋。

失恋，让我增添一份成熟感，这是歌词里边写到的。也是 Twins 在这首歌曲里边跟大家分享的一种人生课题，一种体验。

0: 会因这个物有自豪。
1: 朋友二号，唱歌的有邓建宏、

这种尽管感情已经结束，但是依然能够成为朋友的期待和期许，可能就是因为太在乎这一段感情，也是因为对你太在乎。

这首歌曲呢分开上下集啊，今天呢先偷偷的偷步送下集给大家听，因为感觉上好像这一个回应比较适合今天的主题。尽管分开呢，依然送上最好的祝福。

1995年的作品，献送来这一首《夏吉》，爱的故事《夏吉》，它是孙耀威，但愿他珍惜你。90年代的一首情歌，然后我们用比较近代一点的情歌《失恋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这首可以说是唱出最痛心的感觉，用杯子唱情歌。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了。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管区昨天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未来有超过100个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的大型测试，包括有最少过万人参加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商讨启用时间。邓炳强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之后见记者，他表示演练涉及个别部门和跨部门，还有个别部门和内地的对应部门，公务员将会参与这一次过万人的压力测试，和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做法一样，在确保所有测试顺畅有序安全之后考虑通关时间，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天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他说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工作，包括装修设置器材还有调试，未来有超过100个大大小小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过万人的压力测试。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口岸创新的通关方法安排将会大大缩减通关时间，让旅客和市民有更好体验，大大促进两地互相交流。口岸是重大民生工程和硬件设施，为香港发挥创科中心的重要配套。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执行

0: 务超过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李佳莹最快在新学年开学过后和中小学同学天地对话。孙东在一个电台跟正式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局方和教育局一直和国家有关方面进行协商天空课堂，由于对象是中小学生，肯定要等到开学后，大家估计九月尽快进行。孙东又说，航天科技产业对香港来说是新事物，对内地就属于是新兴产业，当局支援很多的大学团队做科研，服务国家航天大局，同时思考如何把航天科技发展为香港产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在努力。他表示，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和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要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要应该做大一点，成为很稳定的供应。在遭到国际足协内部和多个洲际足协反对过后，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宣布放弃计划成立商业子公司，并且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事宜。恩芬天奴较早时候表示，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后，清楚认识到有关的项目造成分歧，不论支持程度如何，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因为不会继续推进有关提议。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天还有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雷暴，随后一两天仍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会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选十分之一住户参与调查，资料搜集工作分摊全年进行，运用更多行政数据简化问卷，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的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所以你们的参与十分重要，一起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吧！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4: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万名非本地学生，
5: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4: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6: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7: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6: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7: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6: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7: Home away from home.
8: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4: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要健康，就不能走一步算一步。需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也在筛查范围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为你跟进，协助你守护健康。超过20万人已经参加，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吧。

0: 绝代芳华，
1: 曾经很喜欢他的《泪的小雨》，而这一首歌曲《爱雨》就是另外的一个选择。

星期六的午后，又是来自邓丽君的歌曲，开始了我们第一个小时的绝代芳华。来自邓丽君的那一首《爱语》，而接着这一首歌曲来自林竹君，又这一首《送君》。

来自蔡琴的《你的眼神》之后，有这首歌曲，来自千百惠，又见炊烟。

暖暖的夕阳，还有炊烟的召唤，那是家的温暖。此时此刻，天涯之外的月光又在哪里？

0: 花长好，月长圆，人长久，往往呢都是朋友们彼此的祝福和心愿，好朋友们还有家人们永远在一起，其实呢也是一种幸福。
1: 凤飞飞的歌曲《爱的礼物》。

朋友常常说，听一首歌完完全全会影响你的心情。有的时候会觉得，在听音乐的时候，要把自己完完全全的放空，跟着音乐，跟着旋律，走得很远，越远越好。而这首歌曲呢，可以把你带到多远呢？歌的名字

歌的名字叫做《甜甜的梦》，来自他凤飞飞的歌曲。如果这一刻你周围的空气是甜的，那么下一刻呢？随着音乐的音符，在空气之中又加了什么样子的味道？还是去了很久的从前？

0: 来自葛兰有他的这一首《月朦胧》，而另外的一首歌呢，可能不需要我多多介绍，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是记得那一首歌，叫做蔡幸娟的《回响曲》。
1: 绝代芳华，

刚刚的两首歌曲，前者有来自周璇的这一首刚刚的《桃李春风》，而再较早前的另外一首呢，就是来自李丽华的《窗前蜜语》。两首歌曲是否都唱的整个的人性都软了呢？还是那句老话，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它就是来自邓紫棋的《美好旧时光》。

0: 下午5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天临时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工作，包括装修、设置器材和调试。未来有超过100个大大小小的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的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讨论商讨开通口岸的时间。邓炳强早上陪同多名的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之后见记者，他表示演练涉及个别部门、跨部门以及个别部门与内地对应部门，而公务员将参与过万人的压力测试，和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做法一样，在确保所有测试顺畅、有序和安全之后才考虑通关时间，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他提到，口岸开通的初期，市民同事和用车人士未必熟悉，必须居安思危，预留额外人手，包括聘请临时合约员工，而口岸设有5合1车辆查验通道，相信完全能够应付车流。邓炳强表示，目前在深圳湾口岸使用的无感通关牵涉香港前往内地的安排，暂时未适用于合作查验一次放行，但是会和内地方面不停检视有便利市民通关的方法，当局也会研究在其他的口岸引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可能性，因为这是和内地融合以及便利市民的重要一步。水务署下午接报，柴湾公园有咸水供水管渗漏，派员前往现场跟进了解。经过了解之后，确认涉事的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在开关过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冲厕水供应并不受影响。水务署在社交平台表示，工程团队正在全力进行水管维修，并且会尽快的完成有关的水管维修工程。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超过2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黎嘉莹最快在新学年开学后和中小学生进行天地对话。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局方和教育局一直有和国家有关方面协商天空课堂，由于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肯定要等到开学以后，大家估计9月尽快进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现时1823的每年整体服务量高达751万次，平均每天超过2万次，其中数码自助服务的使用量占整体的使用量55%。数字办已经推出网上查询个案进度自助服务，也会在今年内推出网页应用程式，让市民无需下载1823流动应用程式，也可以透过智方便平台直接使用服务，方便市民向部门提交和跟进个案。天气，受到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到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天离岸和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比较多，还有雷暴，随后一两天有几阵的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 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6: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还有对于我们大髀前面的四头肌的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7: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主持杨子矜、麦尚中，
3: 新紫矜广场，
5: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8: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一首好歌，一段好心情。刚刚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陈淑桦，有她的那首《说你爱我》。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情绪一转，但依然是让你难忘、让你心动的旋律。有她，辛晓琪，《遗忘》。

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小星星。

对于地地道道的香港人来讲呢，芳华应该算是后来来的异乡人吧。那么不知道为什么却是深深的爱上广东话和广东的歌曲，总会觉得很亲切。也许是因为那段日子开始让我学习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也给了我很多的机会，所以总觉得香港是第二个故乡。

来自李香兰有她的这一首《分离》，下面的这一首歌曲是潘秀琼的一首非常出名的歌《情人的眼泪》。

0: 绝代芳华。
1: 接下来为您送上来自李香兰的歌曲，有这首《第二梦》。

往事如烟，来自白光的这首歌曲。那说到往事，说到过去的歌，很多很多的时候一提起国语时代曲，自然而然心中就有无数无数的好歌涌现。那比如说较早前的另外一首呢，就是来自周璇的《两条路上》。第一次认识这首歌的时候，总觉得它是在众多的周璇歌中呢，是非常特别的一首。而下面的这一首歌曲《雨点》。

好花不常开，所以它开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快快来欣赏。有这首歌曲《来赏芍药》，来自张一文的歌。

而这首心爱的歌曲来自姚敏先生还有梁平为您合唱的这一首丁格尔丁古当。新闻之前为您请来梅艳芳，有她的这一首歌《封面女郎》。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天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未来有超过100个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加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商讨启用时间。邓炳强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后见记者，他表示演练涉及个别部门和跨部门，以及个别部门和内地对应部门，公务员将会参与过万人的压力测试，和其的体育员大型测试做法一样，在确保所有测试顺畅有序安全之后考虑通关时间，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解放军建军99周年，驻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81建军节招待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时表示，解放军始终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国富民强的坚实保障，由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至参与国际维和还有抗疫救灾的人道担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使命有为先。他说，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是维护特区安全还有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新就提到，驻港部队进驻29年来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和驻军法履行职责，未来会继续强化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特区繁荣稳定立功。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上演季前热身赛，球迷傍晚陆续入场。启德零售馆的球衣店铺下午人头涌涌，不少的球迷到场立刻买立刻穿，用实际来支持心爱的队伍。有过百间的14和商店推出有票尾经济，由九龙城14预计生意可以增长10%以上，期望当局多做宣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预计今晚有近40,000人入场，又说今年的访港的4支劲旅是老牌球队，相信赛事可以带动球迷消费，欢迎各界人士各出奇谋。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处表示，在本轮的偷渡潮当中，有大约50,000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目前已造成有67人死亡。西班牙内政部表示，目前休达局势总体平稳。

0: 非法越境情况已经完全停止，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当局也开始在塔拉哈尔边境防波堤安装海上阻拦设施，加强边境管控。路透社引述一名偷渡男子表示，情况一点都不好，呼吁其他人如果还没来就千万别来。有搜查居民说，知道偷渡的大部分只是想追求更好的未来，但当地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天气，受广阔低压槽还有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到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明天离岸还有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比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天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晚8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在智方便或网站 v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如有任何问题，请在8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尽快回复确认资格，才能保留选民身份。8月25号截止，记得更新联系方式，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电话28911001。
4: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喜欢这首歌的原因许许多多种，那比如呢它是李宗盛的作品，比如呢就是这一把声音有来自他莫文蔚，有这一首歌曲，歌的名字呢就叫做阴天。北京的味道是什么呢？有一点慵懒，有一点不在乎，甚至骨子里面还有一些勇敢魂不吝的感觉。那天遇到了一位北京的朋友，他跟我说北京的姑娘是怎么样的，想了半天大家相视而笑，

就是这样，不忍心打扰他，不忍心错过每一粒音符。来自窦唯，有他的这首《上帝保佑》。

来自北方或者是来自北京的朋友，是否也和我一样，就是喜欢的这一股家的味道呢？当年来自他何勇的这首歌曲，歌的名字叫做《钟鼓楼》。

而这一首来自当年 Backstreet Boys 的 I'll Never Break Your Heart 是否也让你想起了当年的某一个时间和某一段故事？

一首非常让人感觉快活的歌曲，推理的。推理的，那这一首歌曲呢，每一次听的时候呢，其实呢，你很难控制自己的身体，不跟着它的节奏一起摇晃。下面的这首歌曲就完全的不同。Stand by me。

无数的画面，无数想说的话，但是要说的对象却是屈指可数。 Enchant Melody。来自陈升的歌曲《最后一次温柔》。

好的这首歌曲，有这首歌来自夏丹姐姐的歌，歌叫昨夜梦中。那如果觉得啊，昨夜这个梦还没有醒的话，是否应该接着梦？来自周璇的这首歌曲《苏州之夜》，继续好梦。

周璇的这首歌曲之后，有吴英英的歌《明月千里寄》。

来自潘迪华，有他的这一首歌曲呢，就叫做《情人桥》。抬头看看时间呢，也在最后为您送上这一首歌曲。约定您下一个星期六的午后，我们再见。有一把特别的声音，王婉之。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天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未来有超过100个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还有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的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商讨启用时间。邓炳强陪同多名的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后见记者，他表示演练涉及个别部门和跨部门，还有个别部门和内地的对应部门，公务员将会参与这次过万人的压力测试，和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的做法一样，在确保所有的测试顺畅有序和安全过后才考虑开通时间，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解放军建军99周年，驻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81建军节招待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时表示，解放军始终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国富民强的坚实保障，由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至参与国家国际维和抗疫救灾的人道担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使命优先。他说，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是维护特区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新提到，驻港部队进驻29年来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和驻军法履行职责，未来会继续强化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特区繁荣稳定立功。英超曼城还有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上演季前热身赛，球迷傍晚陆续入场，启德零售馆的球衣店铺下午人头涌涌，不少球迷立刻买立刻穿，以行动支持自己心爱的球队。过百间的14和商店推出票尾经济优惠，有九龙城14预计生意可以增长一成以上，期望当局多点宣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预计今晚有近4万人入场，又说今年访港的四支劲旅是老牌球队，相信赛事可以带动球迷消费，欢迎业界各出奇谋。欧洲足协欢迎国际足协放弃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形容是整个足球界的胜利，但表明已经对恩芬天奴领导下的国际足协失去信心。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较早时说，清楚意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不论支持程度如何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曾经表明如果实施计划就会抵制世界杯的亚洲足协发表声明，就说批评恩芬天奴未能够兑现进驻国际足协会长时候表示要保持透明度的承诺，并且试图强行透过那份不见得光的幕后交易。亚洲足协会长萨尔曼也表示，希望今后任何对全球足球运动产生影响的倡议都能够及时以透明而且有意义的方式提交给各大洲的足协。

0: 协、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协会还有其他利益相关方讨论。天气，受广阔低压槽还有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还有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到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天离岸还有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比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天有几阵的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2%。 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机场管理局也提醒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已可以在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可以直接跟指示停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新闻为您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或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5: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还有对于我们大髀前面的四头肌那个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6: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6: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7: 2026，
8: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淑佩的新疆回忆。
9: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响。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8: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0: 从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冰箱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内的省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吧，认准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11: 欢迎光临，能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12: 上海，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13: 看

0: 普通话台
1: 联合制作，
0: 上
1: 岗
0: 上线了。
2: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候收听上岗上线啦节目，一起来关注香港和上海两地最新的文艺动态和展演的信息。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在今天的上岗上线了节目中，我们呢有一个重磅的访谈啊，是我们的香港主持人和上海主持人共同访问了上海沪剧院的两位演员钱莹和徐想想，一起来聊到一部沪剧经典作品《石榴裙下》在长三角地方戏巡演过程当中的一些情况。好，先进入我们的双城文艺方，来了解沪港两地的最新文艺资讯吧。
1: 都市生活家，
0: 双城文艺分，
2: 欢迎继续回到上岗上线了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我相信啊，最近一段时间呢，上海和香港呢一样，都在经历非常非常高温酷暑的这样的一个盛夏时节的天气啊。上海现在呢是正式进入到了中伏的这样的一个季节，而且呢，哎呀，据这个天气预报来看，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是维持高温天气，可能最高要达到38-39度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因此呢，室内的一些艺术展演呢，就可以为大家来在这个盛夏时间呢，哎，消夏清凉呢，带来一些助力。所以现在关注一下上海方面的最近的展演信息啊。7月21号的时候，万里相会海陆同林上海汉堡双城记展览呢，会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开幕，揭开这两座城市从17、18世纪开启的缘分。上海和德国汉堡呢，都是依港而兴的开放城市，经贸和人文的往来也非常的密切。1986年的时候，两座城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到目前呢，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本次展览系统梳理了两地经贸互通、人文交融的发展历程。从1731年第一艘运载茶叶、丝绸、瓷器的中国商船驶入汉堡港，到上海开埠以后，汉堡和上海的航线正式开通，德国的工业品、日用品深入上海市民生活，再到如今汉堡豫园、上海世博会、汉堡之家、中欧班列、上海号等一批标志性的中德合作成果落地。在搭建国际文化对话平台的同时，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也深耕本土文化根脉。近期呢，开放的从元代水闸到外白渡桥、苏州河历史文化展，就通过大量的新石器时代到当代的珍贵文物、文献以及多媒体演绎、数字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梳理苏州河的水系演变、航运商贸、桥梁更迭、工业技艺、城市更新和生态治理。另外呢，从即日起到10月7号，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纸上奇遇展览。那本次展览呢，是以20世纪以来的纸本艺术和图像创作为线索，汇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艺术家、设计师创作的版画、平面设计、插画、手稿、拼贴等作品。展览关注纸张作为艺术和设计媒介的多种可能性，呈现图像、文字、材料和印刷工艺之间的丰富关联。好，以上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上海方面的演出和展览的重要信息。香港方面的情况，明正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3: 香港啊，这个星期呢依然有非常多的活动啊，所以大家除了听到上海方面的一些的艺术活动，要去一些舒服的环境啊，享受属于自己的艺术周末以外呢，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啊，因为香港在对上一个周末时间呢，迎来了我们非常强烈的一个台风，所以呢，有很多在周六周日的一些艺术活动啊，可能会因为天气的问题呢有所延迟，甚至是取消，像是国际综艺合家欢2026啊，之前跟大家介绍到将会在8月2号之前呢，都会在东九文化中心的演出的时间呢，也可能会因此啊有所调动，所以大家呢要留意这一些的活动后续方面到底会有什么样最新的一些的安排了。所以在这一些的天气不太稳定的时刻呢，也为大家介绍一些啊常规的一些的展览，让大家呢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面，也不要耽误着自己的艺术时光的特别时间。首先呢，为大家介绍 到一个依然是在一些的艺术馆里面去进行的展览。 Amplus 的 G 层地下大谈展厅呢将会呢为大家带来设计啊，感受日常设计之奇妙。这个我相信非常适合一家老小啊，始终香港现在目前在这一个很好宝宝我们说非常热的暑假当中，这一次的一个展览呢是集合着趣味而且呢适合阖家观赏体验的特别展览，会让大家可以一起去探索当代设计对于日常行为的一些小影响。在这里面大家还可以通过一些动手玩的游戏啊，还有一些的互动装置，沉浸式的视听室，去鼓励呢大家仔细的去观察，亲身尝试，甚至是在游乐当中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怎么样让设计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塑造我们的日常行为，并且呢促进人和人之间的一个联系。那么这一次的展览其实就是告诉大家啊，日常生活里面充满着数以千计的设计物件，包括像筷子啊、牙刷啊，还有巴士、交通灯等等。其实这一些的设计背后呢都蕴含着制作这一些物品的人士他们巧妙的思考到底怎么样透过设计来改善我们的生活。

0: 活呢？这次也会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以崭新而且意想不到的方式去观看还有体验熟悉的物品，探索着我们到底怎么样运用眼睛、双手、双脚这一些身体部位来认识周遭的世界。展览将会展出一共21件的作品，围绕着10个和日常行为息息相关的动词主题。部分的展品呢更加会呼应着香港的视觉环境和饮食文化啊，所以这一些呢都是让大家去激发你们的好奇心，一是可以了解香港，二呢更加重要的是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发掘一些新鲜的趣味。除了刚刚跟大家提及香港本地的一些音乐艺术活动以外呢，今天也想特别为大家介绍香港电台，我们把香港电台的一些的珍藏带到上海去了。从7月23号开始啊，在上海举办的是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并且呢会为期3个星期为大家带来香港唱片足印展，晚上还会举办广东歌派对之夜，来展现我们香港的深厚音乐软实力，来推动沪港文化的交流以及融合。这一次呢，我们除了说有软文化以及文化方面联系以外呢，我们将港台的10大中文金曲品牌带出了香港，带到了上海。这一次的足印展呢，特别呢是出自于香港电台的音乐资料库的一系列的珍藏。这些的珍藏呢，包括130张不同年代的经典黑胶唱片，历年10大中文金曲的一些的讲座，还有场刊等等的珍贵物件。展览厅还会设有试听区和打卡区，为参观的乐迷朋友们呢带来沉浸式的体验。大家也可以在点唱区里面啊写下点唱纸和留言。所以呢，这些的部分将会在香港电台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比如说音乐情人节目，并且呢有机会会获取丰富的礼品呢。所以呢，这一次的香港唱片足印展，欢迎大家呢从7月24号到8月13号，在上海的长宁翠悦里去来到这里，感受我们免费入场的香港电台为上海的听众朋友们带来的这一份的礼物吧。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0: 接下来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来自 Jilly 李姓妮的你快乐吗？现在人工作太忙了，每天都在为生活奔波，你问过自己你快乐吗？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欢迎光临，侬好吗？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3: 上海，
4: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
1: 上线了。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上岗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是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本期的先锋 talk 访谈专栏呢，其实非常的特别啊，是由两地的主持人共同为大家主持的。我们要通过网络呢，开启一场关于上海本土艺术的对话。那其实上岗上线了节目开播到现在呢，长三角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呢，已经通过节目为两地的听众朋友介绍过很多香港和上海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了。尤其呢是在我们这个先锋 talk 这个访谈板块中呢，带大家认识了很多的两地艺术家，也体验到了不同的艺术风格。
1: 是的，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呢，也要跟大家聊一个是一个非常上海的话题啊，就是要给大家介绍的艺术形式呢，也是有浓浓的上海特色的，那就是沪剧。
0: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0: 先锋 talk，
2: 下面呢就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重磅的嘉宾啊，第一位是上海沪剧院的演员钱莹，钱老师您好。
3: 两位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沪剧院的演员钱莹。
2: 那另一位呢也是我们上海沪剧院的演员徐想想，徐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沪剧演员徐想想。
2: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香港啊有粤剧，那我们上海呢有沪剧。不过首先声明啊，我是没有听过粤剧的，不知道明正有没有接触过沪剧啊？
1: 虽然我们上岗上线节目学了不少上海话啊，但是这个沪剧我还真没听过。
2: 是啊，那我虽然是个上海人啊，但是对沪剧的印象可能还是停留在儿时的时候陪着长辈一起听沪剧的那种经验。好在我们今天请到了专业的沪剧演员。这样吧，我们先请两位演员呢，给我们的听众，包括给明正给我来唱上一段，让我们来直观的体验一下什么是沪剧，好吗？
1: 哇，那就让我们洗耳恭听了啊。
3: 我先来。
2: 好，钱老师先来。

0: 啊，哈哈，秦老师唱那么好，抛玉引砖，
1: 抛砖引玉啊。
0: 轻轻叩开一心扉，方知人生有真谛。

0: 爱是啥味？谢谢谢
1: 我
0: 谢，
1: 只听懂一句，哎，最美是蔷薇，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明正有没有听懂其中的某一句话？
2: 我听懂了音乐的旋律。
1: 是，所以说我们先要请两位演员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刚才你们唱的到底是什么剧目中的唱段？
3: 刚刚我们唱的是沪剧的一个经典剧目，叫《石榴裙下》当中的一个片段。
1: 两位唱的都是《石榴裙
3: 是
1: 下》
3: 的，
1: 的
3: 是
1: 片
3: 的，
1: 段啊，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这个就是话题呢，就要开始围绕着《石榴裙下》来展开了。那《石榴裙下》呢，也是作为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戏韵金秋润江南地方戏长三角巡演沪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巡演剧目啊。它本身呢，其实刚才钱老师也说了，它是咱们沪剧舞台上的一个经典的剧目了，对吧？
3: 是。
1: 那作为演员来说，二位觉得这次复排它最大的新意在哪里？
3: 因为这次复排呢，我们其实可以算是青春传承版，就是以年轻人为主的。那整体的核心思路呢，其实还是传承，就是守正嘛。然后剧本啊，包括故事的一个梗概啊，然后还有经典的唱段，人物的这个基调，其实都是沿用前辈艺术家就是流传下来的这个范本，所以我们没有做过多的一个调整。如果说是新的话，我感觉就只能说我们都是新兵蛋子吧，
1: 为什么这么说 呢？
3: 大家都是青年演员，对，就是对于沪剧来讲，我们都是新人。其实我们相对于前辈艺术家来说，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成长和学习的这个空间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新吧。然后包括我们其实也是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来学习的。经典是很难超越的，我们可能只能说在自己的这个通过自己的一个表演的特色，包括一个取长补短嘛，就扬长避短嘛，就是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呈现。
1: 那其实我们两位演员真的是非常年轻啊，徐老师，你觉得从你的角度来说，他新在哪里呢？
0: 我觉得新，刚刚钱老师有提到，就说我们是新兵蛋子，就是人形，对吧？戏呢是一个经典的传承版的戏，但是人是新的。还有就是现在的受众还有环境也是新的，对，把过去的一个戏放在新的环境当中去演，然后新的人去演，然后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这个戏也是全新的，因为我们之前没有演过，给我们带来的体验和学习和经历成长全都是全新的。对，
1: 就是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他可能有他的这个视角，从我们演员的角度来说，也有演员的视角
0: 是的
1: 去看待这样的一个老剧新排的这么一个事儿，对吧？
0: 对。
1: 其实呢，我们可能很多的一些就是老戏迷啊，都非常了解《石榴裙下》这样的一个剧目了。两个重要的角色，一个是卢文慧，一个是赵丽群，也是你们两位来饰演啊。作为女性来说，她是一个当时受到欺骗，然后又觉醒、有觉悟的这么一个女性的角色。那么另外一个呢，男性的角色呢，是一个充满矛盾、看上去比较柔弱的、基于一身的这样的一个男性，对吧？我们通过青年演员在当代来诠释这两个人物角色的时候，徐老师觉得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最让我觉得有挑战性的地方在哪里？
0: 这个角色，像你刚刚也说了，他是比较软弱，然后充满矛盾的。矛盾它就是两个对立，那他如何从一个对立转到另外一个对立？这是最难的一个点，就是需要用心去体验这个角色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对，那就是遇到了钱老师演的这个角色。就在过去，这个角色呢是一个少爷啊，是一个公子，
1: 纨绔子弟的感觉。
0: 对，
1: 是吧？
0: 对，一切
3: 是将军府的二
0: 将军府的二公子，那一切都是顺风顺水的。
1: 是，
0: 他的世界观，他的人生观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难的事情。对，然后他的仕途也好，学习成长，一切都是在哥哥和嫂嫂的这个保护伞之下
1: 是
0: 成长的。然后之后，我和嫂嫂有了一些其实不太正确的，情感。那本身就是错误的。
1: 是。
0: 那走下去一定会是越来越错误。
1: 是。
0: 那什么时候会认识到，让我自己真实的认识到这个错误呢？就是遇到了他。
1: 是。
0: 让我真实认识到了，说大一点是人性的光辉。
1: 是。
0: 他有一句台词是让我一下子像觉醒一样。我和嫂嫂做了很多隐瞒他、欺骗他的事情。我一开始以为不知道。我后面因为我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美丽、这么温柔、这么善良的一个女孩，
1: 是
0: 我要主动的去向她揭露我自己的一些软弱的地方，我要向她道歉。当我还没有开口的时候，她说她都知道。她竟然都知道我们一直在欺骗她、伤害她。但是她竟然还愿意来照顾，全心全意的照顾我们这个家 还有我跟嫂嫂生的这个孩子，
1: 嗯，是
0: 对，即便他知道这个孩子是我跟嫂嫂的，但是他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照顾，
1: 嗯，
0: 他一切都可以忍受，而且他是病弱膏肓的，
1: 嗯，
0: 他就说我在这个世界上能多活一天，我都已经感觉是上天给我的恩赐了，
1: 嗯，
0: 如果我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温暖或者帮助或者爱，我都觉得已经非常的满足了。
1: 嗯，
0: 啊，他这句话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冲击。
1: 嗯，
0: 对，就是我充满矛盾的心理一下子得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1: 嗯，
0: 所以我会有接下来我刚刚唱的那段唱，
1: 嗯，
0: 叫轻轻可可以心扉，然后接下来一句就是方知人生有真谛。
1: 嗯，是。其实我听徐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啊，我自己也非常的被打动啊，因为在当时的这个年代，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是非常的反现实的。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呢，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的这样的一个激烈的碰撞之下，人性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什么样的改变？从我看的角度来说，都会觉得，哎呀，该怎么办，对吧？下面一步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更不要说是作为一个演员把它演绎出来了，更不要说是一个青年演员，他可能阅历还没有像老演员这么的深厚的情况之下，要完美的诠释这个角色，恐怕是难上加难了。
0: 对，嗯，但是我觉得用心去演去感受的话，每一次都会有

0: 成长。
1: 徐老师刚才说的话，其实对自己是很有信心的。我只要去用心，我哪怕是个青年演员，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也是可以把它给稳住、拿住的。
0: 是的。
1: 好，钱老师觉得呢？
2: 我其实饰演我这个角色叫卢文慧嘛，我觉得最难拿捏的是站在当代这个女性的视角去回去去读懂和理解，就是那个时期她所有的隐忍和妥协吧。
1: 嗯，
2: 就是因为刚刚徐老师也提到，这个是简直难以置信的事情，
1: 是
2: 就是她可以就是从头到底的去接受这是一场骗局，她的丈夫和嫂嫂联手来欺骗她，然后还需要她假装怀孕，然后配合这个。配合就媒体啊，就因为有记者来采访嘛，配合这出大戏，然后还换做现在的我的话，我觉得简直就是不可能的，我绝对不会去做这样子的退让和委屈自己的。所以刚拿到剧本的时候，我其实很难共情他的这些选择，甚至觉得有点难以理解吧。
1: 嗯，
2: 所以但是其实沉下心来再去从头梳理他这个身世和他这个背景的时候，其实会慢慢的读懂他所有的这个妥协背后的一些根源吧，因为他。其实从小就生病了嘛，就是比较稀罕的这个血液病。
1: 嗯，
2: 然后他家里原来是开那个金石书局的，应该讲家里条件还是相对比较好的。
1: 是，
2: 然后但是因为常年的他这个身体不舒服，所以就拖累了他的家庭，他的父母的，就是为他就是倾其所有吧，可以算是。所以他金石书局后来其实也是比较因此而衰落的，所以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份沉甸甸的愧疚吧，我感觉。
1: 嗯，
2: 就是他心里跨越不过去的一个枷锁，然后没想到后来呢，嫂嫂就出手相助了，帮他的这个家庭，帮这个金石书局度过了难关，
1: 嗯，
2: 然后呢又接纳他嫁入了这个将军府，
1: 嗯，
2: 所以他其实内心还是比较感恩的，
1: 是，
2: 所以他一次次的退让，我觉得第一层可能是对于他这个父母不想让他们再为自己所操心和操劳，然后也不想再次拖累自己的家庭，
1: 嗯，
2: 然后第二层我觉得其实他心里就赵立群这个男主对于他而言是白月光的存在吧，其实还是有一点感情在的。然后第三个呢，其实就是顾及了整个将军府他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个体面，然后他也还包括嫂嫂的一个体面，
1: 嗯，
2: 所以这种种的这个叠在一起才让他愿意配合，甚至说帮他们的孩子来抚养，然后最后带回了他自己家，不断的去牺牲自己，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物的觉醒可能对于当代的人来看，更多的我们现在说女性觉醒是要起来要战斗要努力要为自己而活或者怎么样，其实真正的成长，女性的成长有很多面，
1: 嗯，
2: 就是可能说是奋斗是一面，抗争是一面，但是就是更多的妥协啊、包容、选择原谅也是一面，
1: 嗯，
2: 女性的成长。所以这个剧主要表达的是，嗯，人性的一个大家可能现实当中没有办法去预见的一个人性的真善美，
1: 嗯，
2: 主要体现的是这一点。所以最难的点就是说，你如何理解这一层真善美，和包括传递给观众，让观众能够在当代的观众能够感受到这一些真善美，
1: 嗯，
2: 我觉得是这一点。嗯，
1: 是。所以说你们发现没有，就是两位作为不同的角色的这样的一个饰演者，你们的感受其实也是有不同的角度来呈现出来的。
2: 嗯，
1: 对，我不知道在这个我们网络另一头的明正啊，作为一个香港人来看我们的一个沪剧的这样的一个剧种的话，你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直观的感受？
3: 其实你知道，作为香港的一个观众，我们最可以直觉的去了解上海，或更深入上海这样的一个历史生活。你知道我们透过什么方式吗？我们现在都是透过看电视剧。嗯，我最近这一两个月正好就迷上了很多就是上海背景的一些，我们说有点历史性的一些的电视剧，就是跟我们这一次沪剧的这个主题，我觉得特别特别相像，都是比如说很漂亮的背景啊，这个在愚园路发生的一件事情，而且这里面呢有我们喜欢的花园洋房。你知道在香港要有一个花园洋房，可以直接这么看上去，真的是对于我们是一个视觉和生理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象的空间。
4: 是，
3: 而且还有我特别喜欢的西装加旗袍。因为以前如果小，
4: 嗯，
3: 就是真的特别小的时候，因为香港比较少这种电视剧嘛，当时还是可能大家会看一些现代剧为主。那这几年看多了一些可能历史性多一点的话，就会发现哇，西装加旗袍这样的一个组合其实非常非常的浪漫，而且再加上现在大家最重要的一个元素，看电视剧最重要的元素什么呢？是家族那种恩恩怨怨，那种纠葛，那种矛盾。所以没有想到哎，沪剧其实走在了一个非常前沿的一个角色，哪怕是我刚刚就想说把这个剧本直接拿到了现代我们去拍，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大制作可以这样去做。所以可能很多香港听众朋友们听到现在会觉得这种共鸣啊，会在更加多是一种文化和我们幻想当中的一个上海历史 实感里面。但是我知道你们从布景里面把一个两层高的花园洋房给搬到了舞台上面，你们是动用了什么样高级的一个舞台布置的人员组吗？这么大型的一些的背景啊，这些可能是很多我们说看戏剧或者说戏曲的一些人非常期待的一个位置。你们作为演员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其实你们会怎么看这一次的一个演出？是不是也是一种全新的一个享受甚至是尝试呢？
1: 徐老师享受吗？觉得
0: 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了。
1: 嗯，
0: 因为过去演了很多沪剧，大多数是没有像刚刚明正老师说的把一个两层的花园洋房搬到阳台上。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场景和戏就是在二楼，真的要爬楼梯去楼上。对，那我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它变成一个立体的这样的一个演出的环境了，不是平面的了。
0: 是的，是的。然后比如说我们会我和嫂嫂到二楼幽会。
1: 嗯，
0: 对。而我们在一楼就是在正常的舞台上演的时候，一楼的时候，那我们的说话的声音啊，我们的状态啊，和我们到二楼幽会的那个角落里就是
1: 完全不一样。
0: 对，从我们个人来演的话，体验感也就完全不一样。我相信从观众啊，加上灯光啊，各方面他的那个视觉体验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
1: 我感觉他把这样的整个一个大宅啊做了一个剖面，对吧？然后你就可以全方位的看到在哪个角落什么人在做什么。
0: 是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最新的全新的尝试在哪里，就是对我们演员个人来说是一种全新的表演的体验。
1: 是，
0: 对。然后其实这个把花园洋房搬上阳台已经不是现在做的了，就是据我了解是石榴裙下在初创的时候就已经把
2: 2003年
0: 左右，可能20年前，对，就已经是这样做了。
1: 那是一个多大胆的尝试。
0: 对，
2: 非常的新颖，
0: 非常的新颖，
1: 是，
2: 然后一票难求。
1: 可能在各种剧种的这样的一个演出的舞台上可能都是很少看到的，甚至可以说是首创的。
2: 是的，我们现在都很流行就是沉浸式的舞台体验。其实当时2000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做这样的，
1: 我们早就玩过了。对不
2: 对,
1: 对，
0: 是的。这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还挺大的一个看见的。
1: 是，
0: 就过去我可能自己演沪剧，我会觉得，哎，沪剧现在的舞美好像和现在的音乐剧啊，或者更先锋话剧，我觉得他们可能更有新的一些视觉体验。我觉得沪剧是不是也要去学习更多？
1: 嗯，
0: 但我演这个戏的时候，我发现20年前沪剧好像
1: 就
0: 已经是这么玩的了。
1: 对，
0: 未来会有 AI 科技和 VR，我觉得或许加上实景的这种花园洋房，再加上 AI VR 这种虚拟结合，我觉得会更好的一个视听体验。
1: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可以把我们已经有的首创的先锋的这些东西，再和现在的最新的科技做一些结合，
0: 是的，
1: 对吧？可能也会吸引到更多的现代的观众来走进我们的沪剧啊。那其实说到我们这次的首证创新呢，我们也在节目一开始介绍过，石榴裙下也是作为我们这次地方戏巡演的这么一个沪剧的剧目，对吧？它会在长三角的多个城市进行巡演，带着一部上海方言的这样的一个戏剧作品走出去。今年巡演还没有开始，但是我相信你们在之前已经非常多的去走出上海进行一个演出，那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体会。那不同城市的观众他们对于沪剧反应会不会不一样？
2: 我觉得就是其实石榴裙下我们之前去苏州巡演过，苏州开明大戏院，然后我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触，因为我们刚刚就是提到罗文慧这个角色，他其实就是苏州京师书局的千金，所以他相当于就是出去巡演，然后包括特别是来到苏州来讲，对他来讲是一个回娘家。所以其实跟这个我塑造这个角色跟台下的这个苏州观众也是会有一层比较特殊的情感连接吧。所以这个我们长三角的一代的观众来讲其实不太陌生，其实有基础这个接受度的，然后特别是我们有一些很经典的唱段吧，其实大家都是比较耳熟能详。可能对于上海观众来说更熟悉一点，因为他们能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走进剧场一遍一遍的来欣赏这个经典的唱段，他们可能闭着眼睛就光听唱他们就能够知道这个剧在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可能就是对于我们走出去来讲，就是整体的这个演绎上可能要更加的注意，因为一个戏的这个 节奏是通过我们演员之间的表达来掌握的，所以更加要体现这一方面，因为可能语言上可能有一些不相通，但是说戏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表达，包括一个情感的走向，起起伏伏的，其实大家都能够感受的非常的强烈，所以我们要更加注意，我觉得是一个演绎方面和这个唱上面一个做一个综合的这个一个体现是更加重要的一点。
1: 钱老师是从这个我们表演的形式方式上来理解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对吧？那徐老师觉得呢？
0: 其实我们之前去了苏州，还去了太仓，然后这两个地方呢，其实还是跟上海比较相近的。
1: 对，
0: 像刚刚说卢文慧这个角色，她本身就是苏州的，
1: 是
0: 那江南的女子穿旗袍那种温柔啊，其实对于苏州的观众来说，其实他们是非常熟悉的。那我觉得在长三角这一带，可能我们更多的是把上海的海派的一些语言上的文化，还有沪剧的一些曲调上的文化，还有一些沪剧的表演，然后还有海派的建筑，还有服装、西装、旗袍里面的一些伴奏的一些笙壶，这些所有的沪剧当中海派文化的元素传播出去，是的，是一个整体的。
1: 这次我们是在苏州这方面的一个范围之内进行巡演，接着以后可能还会到长三角的别的地方去，甚至全国、全世界的别的地方去，有没有一个合理的一个解呢？
2: 其实我们巡演过程当中，对于就是观众听不懂这个，我们是有解决方法的。
1: 哦，有的。
2: 对，就是我们可能在上海的时候，就是念白，就对白的时候是不会打字幕的。但是我们一旦跨出上海，然后出去巡演的时候，我们念白啊，包括唱词，就是大家都会有配有同事同步的一个普通话的一个字幕。
1: 哦。
2: 对，这样就能够解决就是大部分这个大家对于这个听不懂的这个问题。
1: 是。
2: 那主要的我觉得其实比较大的一个挑战的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每一次的这样外出巡演能够留住观众，就是能够给这个外地的朋友们留下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哦，原来沪剧是这样的，原来沪剧这么好听，那当然就是其实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戏的这个节奏包括这个真正的演绎的传递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是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共鸣的，一个是剧的一个走向，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戏曲的音乐的一个表达，其实这个大家是相通的嘛，所以就是在我们沪剧的这个曲调也是比较自身比较带有这个感染力的，所以音乐和情绪我觉得是跨越这个方言最好的一个桥梁，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希望能够更多的让外地的朋友发现我们沪剧原来是这样的，然后愿意之后能够再走进剧场来说的那个本土文化。
1: 你看，就我虽然不知道它的这个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它旋律非常的美，我就愿意继续去听它。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听歌剧，意大利语我们都不懂，但是这个歌剧为什么我们愿意听？因为它好听啊，对吧？我不知道徐老师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啊。
0: 其实不管未来这个巡演是到长三角的其他地方，或者说全国，或者是海外，那我们从技术上可以通过字幕啊，对，或者配照当地的一些语言把它翻译过来。我觉得除了翻译以外呢，我们最重要的是艺术是相通的，
1: 是
0: 对。然后沪剧呢，它更多的是一些。用情感的去表达，就是他的唱其实是旋律性是比较强，但是最重要的是以情制动。对，所以我觉得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演，只要我们用心用情去唱，一定可以把我们需要表达的，就是让他们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对，
1: 你发现吗？徐老师就是反复的强调用心
2: 用
1: 情，
2: 用心，
1: 这我觉得是一个演员他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素质，对吧？同时呢，我觉得作为观众来说，他如果说是一个真的戏迷的话，他也一定是用心用情去感受这个戏剧的魅力的，对吧？那么其实不得不谈到一个问题，沪剧也好，粤剧也好，它本身的载体它都是本土的方言。其实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戏剧形式，一方面在传递艺术的魅力，同时我们可能也承载了一些把这个方言文化能够发扬光大，能够至少让很多的人了解这个方言。所以你们会不会觉得通过沪剧传承本地方言本身也是有一种使命感在里头的，可能是沪剧之外的一种历史也好，时代也好，赋予我们的一个责任。对，
2: 我们在努力，就像刚刚想想说的，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真诚的去创作，去传播，我相信是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因为方言是我们一座城市独有的性格和印记吧，它就是一座城市的气质啊、底蕴啊、发展的脉络，其实都藏在这个本土的这个语言当中。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舞台的演出，让更多的人，包括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意识到保护方言的重要，然后来看见我们上海本土文化独有的魅力，愿意主动的去了解。当然单单靠我们这个 沪剧演员其实远远不够的，也是希望通过演出、通过不断的传播，带动更多的年轻人一起参与到这个保护和传承的这个行列当中、来一起就是弘扬我们属于上海独有的这样的一个语言和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吧。
1: 是，虽然说我们本身是以上海话为它的一个语言的基础的，我们也通过了这个沪剧传播了一些上海话和本土文化、但是毕竟我们单靠这一个剧种这样的一种形式，它的力量是有限的，对吧？之前也看过徐老师在业余拍的很多短视频，其实也是很非常明确的、非常直观的来反映我们上海本土文化以及上海沪语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内容，其实也受到了很多观众和我们的这个网友的喜欢啊。这方面你可能经验更加丰富一点，我们来谈谈好不好？
0: 主要目的就是想更多的宣传上海话。听沪剧就是一定上海话，它是一个门槛。对，你就听懂了上海话，它可以就是自由的畅通的去听它里面的对白还有唱腔、所以说普及上海话对于沪剧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对，但是沪剧是有限的嘛。对，它需要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演创作唱编排上面。它不能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普及上海话上。那在业余的时间呢，在生活当中，比如说现在短视频创作上面，我希望能够尽我们所能的去做到，也去推广上海话，贡献一份力量。魅力就在于它是以情制动。
1: 好，这是徐老师我们介绍的第一部《大雷雨》，还有一部叫《短章边》。
2: 短章边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实验沪剧，是今年我们年头刚推出来的。它比较特殊的地方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沪剧首次和国际团队做了一个交流和那个共创的这样的一个剧目。然后呢，第二个呢是这个比较创新，无论是从舞美还是音乐上，它跟传统的这个沪剧它其实有很大的区别，就是更偏向有点像音乐剧这种类型去表达。当时还是在那个我们沪剧的传统的这个基础上去做的一个延展。然后它其实主要讲述的是根据鲁迅先生的《白光》《伤逝》和《祝福》这三段结合去做一个表现。把一只狗，就是那个阿水一只狗，然后还有一道光，就那个白光里的一道光，还有祥林嫂主要的那个捐的那个门槛都搬上了舞台，以二次元的方式相结合，然后做了一个比较全新的一个尝试。对，然后也是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对于我们沪剧的一个观众，有很多人表示说，哎呀，我从来没有看过沪剧，然后我第一次就是看的这个短章边，他是觉得这个沪剧原来是这样子的，他说很新颖，但是我下次还要来看。就其实如果大雷雨算首证的话，我们短章边就是算创新。
1: 是你看都有了，对吧？好，今天非常高兴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主持人，我的搭档明正一起邀请到上海沪剧院的演员钱莹、徐湘翔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为我们普及了有关沪剧方面的相关的知识，同时呢也介绍了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戏韵金秋润江南地方戏长三角巡演沪剧部分的剧目《石榴裙下》。再次感谢两位嘉宾，谢谢。
4: 谢
3: 谢贾云，也谢谢两位嘉宾，让我们和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一起了解我们的沪剧的魅力啊。同时大家也聊到两地方言现在表演的一些的方式，包括沪剧和粤剧呢在本土传播的过程当中的重要角色。其实香港也有不少上海人啊，期待会有更加多的机会呢能够在香港欣赏到更多的沪剧表演吧。
5: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6: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7: 上海
6: 香港
7: 今早
6: 我们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的上港上线了，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香港和上海两地的文艺方面的话题。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是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4: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1: 正如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头的时候我就跟大家来说过的啊，香港也好上海也好，不管是偶尔经历一个台风可以略略的降温，但是呢总体来说我们在整个的一个七八甚至到九十月份的时候都会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夏天的这么一个时段啊。那么上海最近呢也是遇到了一个非常高温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的人来说降温是第一要务。我们在节目中呢也是好多次跟大家来谈到过关于降温的双语的表达。那其实今天呢还有
7: 有一件事情呢，是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要特别关注的，那就是防晒啊。我不知道这个在香港啊，我们的防晒这件事情啊，是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吗？因为香港它的整个的一个全年的温度都可能要比上海高一点，所以紫外线可能也会被大家关注的更多一些，是不是每天都会有防晒的措施？
3: 我相信呢，对于全球爱美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啊，防晒护是每一天都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且因为香港最近这几年，我自己发现啊，真的运动这一个气氛要强烈了很多。我不知道贾云或者说听众朋友们会不会扫到其中有一个小短片呢、啊，就在说现在好像啊，所有的单身人士呢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员，好像每一天都在准备着赛事一样。哇，看到了这个短片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这个认同啊，因为我们自己身边有非常多这样的人，像海上的一些的运动，因为香港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的港湾，有非常多像是一些海上的一些的活动啊，或者说呢在一些的草地上，甚至是呢是现在目前可能很多人在这个暑假的氛围里面，孩子们将会进入他们的一个暑期运动的一个关键时刻，所以无论是训练还是游玩呢、都会在很多很多的时候需要跟我们的太阳伯伯玩耍，玩耍的时候为了保持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色度，同时呢也为了保持我们皮肤的健康，不要因为太过晒啊而导致有一些的健康方面的风险性因素出现呢，所以防晒真的是每天都需要的。
7: 所以我们防晒的第一要务呢，其实或者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皮肤啊。我们先来说说看，在上海话中啊，皮肤我们怎么来表达，其实和普通话比较像，叫皮肤。
3: 哦，皮肤。
7: 对，非常标准，就是皮肤的意思。
3: 哦，哎，广东话呢，我们叫皮肤。
7: 皮肤。
3: 嗯，皮肤。
7: 啊，在涂防晒霜也好，抹防晒霜也好，这个动作啊，上海话有一个专门的词，就是抹、涂，不管是涂药膏也好，还是涂防晒霜也好，上海话叫它。
3: 什么它？
7: 啊，对，它往撒撒。
3: 哦，它这个字是？
7: 涂，就是涂抹的意思。
3: 哦，就是涂。
7: 对，所以你刚才
3: 说
7: 到
3: 那涂果酱呢、也是不用它
7: 啊，也可以用它。它骨浆、
3: 所有的涂，
7: 对，就所有的涂就是它。
3: 哦，那我想问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文具里面我们的涂改液呢，它叫什么？
7: 修正液，修正液。
3: 哦，直接叫修正液，你们不用涂这个字。
7: 对，没错。
3: 哦，因为在广东话呢，我们就叫涂改液，就是涂改的那个涂，就是那个涂，我们叫涂改液。
7: 是
3: 但是很奇怪，就是头就是你的
7: 头，
3: 但是呢，我们它不用在防晒身上。广东话我们用擦，
7: 茶
3: 茶，对，一个提手
7: 旁，手
3: 旁边一个
7: 查，对，查看的查，对吧？
3: 对，我们是用擦
7: 擦。
3: 对，比如说呢，刚刚不是说它这个防晒嘛，我们就是擦防晒，
7: 擦防晒。
3: 对，刚刚说它这个面包嘛，我们是擦果酱，
7: 果酱哦，就是也是茶，
3: 果酱就是果酱，对
7: 啊，就这个动作对你们来说是擦，我们是擦，对吧？
3: 对，我们是擦，你们是擦，
7: 是
3: 都有一些的动力在。但最近这几年，其实除了擦以外，还多了一个动作，大家可以去选择，就是喷。
7: 哦，喷，对对对，防晒喷雾那种。
3: 对，我们是喷喷防晒。
7: 哎，这个很像，我们叫碰。
3: 碰，
7: 对，碰，往沙上、对、
3: 碰，这个词我喜欢，这个词好读一点，
7: 非常简单，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7: 对。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防晒霜是一个大家很直接可以用到的，也是用的很普遍的一种防晒方式啊。但是呢，其实我们也这个看到过很多的医学专家啊，告诉我们，其实物理防晒呢是一个很好的防晒方法。比方说，你可以穿长袖、穿防晒衣，或者打一。这个伞打伞的话也是一个隔绝紫外线非常好的方法，并且呢可以避免就是化学的物质啊和你皮肤有过多的一个接触嘛，其实接触多了也不是很好。但是呢我发现在上海啊，就是用伞来进行防晒的基本上 99.9% 都是女性，男性是几乎不会用伞来进行防晒的。香港人会不会用伞来打着伞进行防晒？
3: 哎，对呀，你说的这个社会现象是对的，但是我想访问一下了，贾云，你是不会打伞防晒的是吗？
7: 我不会，但是我跟你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啊。我有一个男性朋友，他在前年的时候，夏天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跟我说，他说，哎呀，这个夏天的时候用伞来防晒效果真的很好，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体感的温度就直线的可以下降好几度，就是你同样在一个地方，你打着伞，可能就一下子就觉得凉快了不少。但是他说，哎呦，实在是打了两天就没有办法再打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周边都是异样的目光，你懂吗？因为很少看到男性打伞嘛，对吧？
3: 哎，但真的是打伞呢，或者说你有一些的防晒的一些的工具，哪怕是一些防晒衣啊，或者说一些的冰袖啊，这一些，
7: 对对，
3: 其实都是我们说这几年大家更加注重皮肤健康的时候所兴起的这个潮流。
7: 所以非常有意思啊，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呢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大夏天的时候，我们怎么来防晒。

0: 晚上八点，三个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重建后的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昨天临时正式交付给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未来会有超过100个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加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商讨启用时间。邓炳强陪同多名的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参观后见记者，他表示演练涉及个别部门和跨部门以及个别部门和内地对应部门，公务员将参与过万人的压力测试，和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做法一样，在确保所有的测试顺畅有序和安全后考虑通关时间，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解放军建军99周年，驻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81建军节招待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时表示，解放军始终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国富民强的坚实保障，有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致参与国际维和抗疫救灾的人道担当，始终是人民至上，使命为先。他说，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是维护特区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护盾。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新提到，驻港部队进驻29年来，坚持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和驻军法履行职责，未来会继续强化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特区繁荣稳定立功。返港的英超劲旅曼城和意甲班霸国际米兰晚上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上演季前热身赛，不少球迷入场。有天津球迷表示，初中起支持曼城至今5年，这一次专程来香港捧场。还有广州球迷带同儿子首次来到启德体育园，赞扬场地设施和验票安排很好，明天会留港消费。启德零售馆的球衣店铺下午人头涌涌，大排长龙，不少球迷到场购买球衣，并且印上心仪球星的号码和名字，随即穿着入场支持心爱球队。有球迷就表示，最期待看到曼城太子霍顿献祭，认为一大班人穿着爱队的球衣来看比赛，气氛很好。土力工程处表示，昨天至今天下午6点，一共有接获6宗的山泥倾泻报告，分别位于常州山顶布力径、尖沙嘴、青山公路、葵冲段和南湾段，跟着是南湾道，全部是属于小型的山泥倾泻。伯父林道就有1宗的挡土墙护面损毁报告，处方的土力工程师已经连同维修部门视察全部个案，并且建议进行所需的紧急复修工作。土力工程处在社交网页表示，近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预测受到广阔低压槽的影响，未来1-2天华南沿岸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继续留意山泥倾泻风险，如果发现所处的地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刻离开，并且在安全情况下报警。天气，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还有南海北部有骤雨，过去1-2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10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菲律宾东海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到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1-2天有几阵的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

0: 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在和深方商讨启用时间。邓炳强陪同多名的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后见记者，他表示演练涉及个别部门和跨部门，以及个别部门和内地对应部门。公务员将会参与过万人的压力测试，和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做法一样，在确保所有测试顺畅有序和安全才考虑通关时间，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解放军建军99周年，驻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81建军节招待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时表示，解放军始终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国富民强的坚实保障，由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至参与国际维和抗疫救灾的人道担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使命为先。他说，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是维护特区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定后盾。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新提到，驻港部队进驻29年来，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和驻军法履行职责，未来会继续强化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特区繁荣稳定立功。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上演季前热身赛，球迷傍晚陆续进场，启德零售馆的球衣店铺下午人头涌涌，不少球迷到场立刻买立刻穿，以行动支持心爱的球队。有天津来的球迷表示，初中开始支持曼城至今9年，更正是5年，今天专程来香港捧场。还有广州球迷带儿子首次来到启德体育园，赞扬场地的设施和验票安排很好，明天也会留港消费。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只受到广阔低压槽还有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本港明天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在有需要的时候发出雷暴警，更正是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是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明天外出之前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8月5号是大学联招放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一个活动为放榜的同学打气。邓炳强以自身的经历勉励同学，他说自己也经历过不如意，最重要是站起来朝自己的方向继续努力，做人永远要抱最好的希望。他表示幸福莫过于心灵满足，寄予同学不要追求过高，他认为有压力是正常，否则便不会进步，最重要是正面面对，先问自己有没有尽力，最重要是心有所信方能行远。天气，受到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还有南海北部有雷雨，过去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到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还有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比较多，还有雷暴，随后一两天有几阵的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我们打工一族工作时很容易受伤，幸好工友知道我腰疼，介绍我到劳工处职业健康诊所，医生除了对症下药，还会教授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更帮我安排复诊。你可以拨打九龙热线23437133，或者新界热线35435701预约，不用交转介信。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的健康效劳。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天临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未来有超过100个的演练，涉及20个的类别，包括交通流量。

0: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1: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同埋对于我们大髀前面的四头肌那个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0: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子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3: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现在来到晚上的9点06分，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2%。 继续带领今晚的 CIBS 节目为你播出下一站第二国家香港第五集，欢迎你继续收听。
4: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8: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7: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8: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7: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8: Home away from home.
9: You are the wind beneath my wings.
7: I'm Stella from Malaysia.
8: I'm Ralph from Hong Kong.
10: Next stop, Hong Kong.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由而家到晚上十一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十一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晚上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举行的香港足球盛会，曼城对国际米兰赛事，两队在法定时间九十分钟赛和1-1，国米互射12码赢3-1。大会公布超过42000人入场。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到启德体育园观赏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赛事。商经局在社交网页表示，世界杯刚刚结束，趁着这一股足球热潮的余温，多个欧洲顶级队伍球队会相继访港作赛，上演足球盛会。球赛不是只是输赢的比拼，也是透过运动的一场国际交流。邱应化也以赛会友和多个的外国商会人员亲身到场观战。局方又表示，场馆附近一带的14和店铺非常的热闹，盛事活动带来人气和财气，有助促进地区经济。

0: 另外，明天是全民运动日，局方表示市民除了做观众，还可以亲自下场，投入不同类型的运动项目。邱应化希望市民积极参与，强身健体之余还能够享受运动的乐趣，一起延续运动热潮，迎接下半年更多的体育盛事。解放军建军99周年，驻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时候表示，解放军始终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国富民强的坚实保障。由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到参与国际维和抗疫救灾的人道担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使命为先。他说，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是维护特区安全的和社会的稳定的坚强后盾。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新提到，驻港部队进驻29年来，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和驻军法履行职责，未来会继续强化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特区繁荣稳定立功。海关在深圳湾管制站检获四只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共约2万元。海关人员今天在深圳湾口岸管制站的出境大堂截查一名43岁的本地女子，检查后在她的身上检获四只活龟。渔护署人员查验过后，怀疑这一批活龟是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所列明的濒危物种，在本港受到管制。案件已经转交给渔护署做跟进调查。关注天气方面，受到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到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还有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天有几阵的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室外气温是录得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接下来还有六合彩角注方面的结果，角出来号码是1号、7号、16号、22号、32号、37号，特别号码是23号。头奖没有人中，二奖有一注中，每注奖金派彩131万3580元。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与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重点发展的大湾区当然会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啦。
5: 乐活文化大湾区，
6: 以前呢，香港画家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啦，随着交通越来越方便，现在一个钟就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了所以很多艺术家就去广州、深圳、珠海跟当地艺术家一起写生、做展览、研讨会，成日都会有的。
7: 更多香港和大湾区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内容，欢迎收听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4: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10:06，继续今晚嘅 CIBS 节目，为你播出嘅系《变变变跑跑香港人》第五集，欢迎你继续收听。
8: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 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1: 香港电台 CIBS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主持悠悠君祥。欢迎收听变变变
12: 跑跑香港人。
11: 今晚嘅节目继续有我声优君祥陪各位听众到完场，
12: 仲有我布乐会嘅常客悠悠。喂，话时话阿君祥，上次我见到你终于踏出第一步跑步啦，恭喜你啊！
11: 多谢多谢你哋全部人啊，陪我试咗第一次啊，希望唔好嫌我渣啦。喂，但系咧，我见到咧，你哋嗰啲衫裤鞋袜咧好靓，即系有唔同嘅 logo 啦，跟住原来。有好多 pattern 㗎喎，而家都唔係咁簡單㗎喎，好似有啲弱添，我穿住一件白色 T 㗎喎。
12: 係呀，因为呢而家啲人呢除咗追求功能上之外呢都要即係有个潮流㗎嘛。咁
11: 见得人㗎嘛。
12: 唔係淨係见得人咁簡單啦，其实我觉得呢当你穿咗啲你自己觉得係靚嘅衫褲鞋襪之后呢，咁你就会有嗰个自信喺度囉。係呀，咁你落街跑步嗰个动力又大咗囉。
11: 係
12: 呀。
11: 咁因为正所谓人靠衣装佛靠金装，自信就是这样来的。咁因为始终我哋每日可能照镜对住自己，其实最好就係咩呀，你会爱上自己，咁你要为自己打点一下。咁我留意到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时装品牌呢都会学人出下跑鞋呀。咁其实我初初都唔明咁点解呢个品牌又可以出跑鞋嘅。咁但係后面我开始明啦，因为都真係几靓嘅。
12: 係呀，有阵时呢我呢都有问过啲朋友呢，咦，我话你呢对鞋喂都几好喎。咁跟住呢
11: 几好嘅意思系咩先，几靓啊，几平啊，定系。
12: 样样都系啦，即系性价比啦，我哋都会讲话。咁、okay. 其实原来佢哋有时买啲装备，即系我哋就话啲装备攞嚟做运动啦。但系佢哋倒返转咗，因为潮流囉。
11: 嗯。
12: 其实佢哋买嗰啲跑鞋都唔一定攞嚟做运动㗎。但系佢又觉得咦呢、這个颜色呢、這个款式又几啱自己。咁、反正都要着㗎啦。咁又几舒服喎、
11: 啊。
12: 咁咪即係一物二用，又可以做到 fashion 嘅、啊、同时又 function 啦、
11: 啊。係呀、啊、因为其实依家啲例如装备呢好好衬㗎，我发觉。即係西装都可以衬白波鞋嘅呢个概念。咁、
12: 啊、
11: 所以例如依家、跑鞋都会有分可能、完全平底嘅赤足鞋呀、啊、或者可能总之有好多款啦，咁我觉得时代真係唔同啦，即係唔同以前就话一对白饭鱼走天涯咁样、自己上面画啲嘢啦，咁但而家係话俾你听其实可以 fusion。
12: 系
11: 嘛，即系又 fashion 又 fusion， 系嘛，
12: 跟住
11: 其实最紧要系 function， 因为又咁讲，如果你用得唔啱呢其实都会整亲自己㗎。
12: 是啊，
11: 是吧，咁所以呢个时候我哋教练嚟啦，不如问下教练我啱着啲咩啊，好冇，我哋一起听下教练点讲。
13: 教练够钟上堂啦。
14: 够钟上堂啦。好啦，各位同学，今日第五堂跑步装备。无论有没有做运动的习惯呢，相信大家屋企都总有一两套运动衫同波鞋啊，是不是？其实用什么装备啱跑步行山呢？可能你都是听下人讲的啫，就同即总之啲高手着乜咁，我咪着乜啦。咁你着完你一定同人哋一样跑咁快咩吓？嘿，真系啱人哋。又唔一定等于啱自己嘅，用嘅方法唔正確，甚至会有受伤嘅机会嘅。每个装备背后用嘅物料都发挥緊一啲功能，先可以达到一啲效果。所以今堂我哋一齐认识一下每件装备 究竟有咩特别啦？听我讲，我哋而家一齐上堂咯。

0: 哇！我哋听完教练又听完首歌翻到嚟，叮一声，请到我哋今日嘅嘉宾，一个猛人悠悠。
1: 系啊，我哋今次呢位嘉宾系喺跑界嗰度有16年嘅经验，亦都系即系有做好多唔同嘅零售啊，或者系批发嘅人员嚟噶咯。
0: 系咪啊？
1: 嗯，
0: 我哋请到得啦 ，Loser。
1: 好嘅，俾啲掌声先。
2: 多谢，大家叫我阿 Lo 得噶啦。咁啊，我冇谂过介绍我。我原来用咁长去介绍
0: 你知唔知点解啊？
2: 系
0: 因为 Yoyo 好紧张，见到16年嚟嘅 Loser。
2: 我唔系好多女士见到我都系咁嘅，
0: 都系有呢个习惯。咁你明啊，要翻啲矜持，但系又要不失霸气啊嘛，又要对住你。OK， 咁我哋唔讲你背后嘅历史啦，讲翻你喺跑界系啦。我哋今日点解要请 Loser 嚟啊？今日我哋要讲咩啊？
1: 故事咯，
0: 系咪啊？我哋今日要讲好多跑界嘅故事，但系特别聚焦，我哋要讲下啲装备先。其实咧，我就乜都唔识嘅跑步嚟讲，其实跑步要咩装备啊？
2: 咁啊，其实今日真系请得好啱，因为你讲跑嘅技巧咧，真系唔好问我。
0: 系你唔跑嘅咩？你自己本身？
2: 我自己有跑嘅，咁但系我追求嗰啲就唔系平时追求时间咯。
0: 哦，追求参与，
2: 所以比较我哋叫做 run happy
1: 啦。
0: 都可以啊，其实冇乜所谓啊。
2: 所以就完全同时间系冇关系啊，唔会追几多 pacing 啊咁。咁所以变咗就系、是、由细到大我都有跑嘅，因为家庭嘅气氛问题。咁亦都高兴啦，喺10多年前入咗呢一行，开始去认知呢个行业究竟有咩装备去做。咁所以希望今日都借住呢10多年嘅经验，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0: 系嘛？
2: 咁尤其是讲跑步，咁呢方面我觉得好精彩嘅，即系我自己。都學咗好多嘢喺零售界咧，雖然到最尾我都會覺得係由fashion driven 啦，
0: 即
2: 係由 core
0: 即係時裝主導嘅意思啦，
2: 尤其是我哋呢啲大都會啦，大城市啦、
0: 都正常啦、啊。始終即係我打排球嘅本身對排球鞋唔靚啊，幾好嗰啲 function 我都唔買啊，即係都會係咁樣。
2: 冇錯。
1: 我哋成日話要 fashion 有 function 啊嘛。
0: Okay.
2: 但係以一個做零售批發嘅生意角度去講咧，咁我哋絕對鼓勵係咁嘅，因為如果我哋都係走一個專業嘅產品啦，不過如果永遠都係講實際用途咧，咁我哋未必
0: 唔夠咯，
2: 營運到噶啦，
0: 又唔能夠營運到16年啊 ，Loser 有眼淚啦，呢一句開始
2: 好感觸。咁讲返跑界啦，其实真係有几大嘅变化，亦都真係多谢唔止只係香港嘅全球所有嘅气氛都好强烈。我可以讲呢，由10年开始睇到最巅峰係15年。我哋以往觉得係只係一样路跑，即係人简称叫 road running 啦。咁亦都因为突然间去到15年嘅时候呢，係差唔多我自己所知就應該多了至少5倍以上的參加者，講跑步的人。
1: 所謂路跑，即是我們平時跑街啦，或者可能跑下運動場咁咯。
2: 是冇錯。咁我哋叫做係用單一嘅動作去跑步啦。
1: 係，
2: 我都知啲嘅其實。
0: 係嘛？
2: 即係冇多方向多角度咁做啦。咁當時各大品牌咧做運動鞋、做跑鞋嘅品牌，見到呢個趨勢咧，都投放咗好多資源喺 marketing 啦，或者喺產品嘅研發方面，亦都將跑步咧慢慢推到去越嚟越仔細嘅。當時，
1: 但有冇諗過點解會嗰段時間開始會冒起咁多人中意跑步咧？
0: 係咯，
2: 係全球嘅氣氛嚟嘅。其實喺我所知10年之前咧，你會睇到全球係興踩單車啦。然后之后就去到15大约就是跑步啦。咁啊再去到之后有好多 fitness 嘅
1: 即係啲人会去做嗰啲 gym 嗰度做健身啦。
2: Hyros 啦。
1: 系啊呢几年好犀利。
2: 咁啊近呢两年再推多个球类运动啦。
0: 黑
2: 黑球啦。
1: 黑黑球。
2: 咁所以我会觉得系一个潮流囉。其实同期而家都兴緊另一样嘅，我都好开心嘅，因为是几专业几 niche 嘅。咁我哋公司都係走呢个方向。就係 open water swim 嘅。咁最初就係三铁啦。即係喺海嗰度游水。其实喺5、6年前你好少听人讲，讲真游水都係喺泳池嗰度。咁但係近几年係好 popular 喺 open water swim， 亦都非常之 fit for 香港呢个地方嘅。
1: 可唔可以形容为我哋近呢几年又会见到多咗人玩渡海泳咧？
2: 会系啦，推广得非常之热烈啦。你见到某啲大机构或者系政府方面都做得好好啦。咁因为我哋香港呢边个水質都改善得好好，咁因为做呢个推广嘅时候亦都多咗好多人参与 Open Water Swim。从而多咗好多比赛嘅，正如好似2015年嗰陣时候我会见到路跑一路咁分支落去有好多细好有趣味性嘅比赛。
1: 例如
2: 呢，例如山跑呢，我哋如果做生意方面呢，当时会拆分咗细分落去，由路跑以外拆分咗三个比较专业嘅 topic， 一个就係山跑 trail running， 第二个呢好集

0: 中喺性别度啦，喺女士跑。
1: 哦，
0: 第三个咧就叫做夜跑。咁但系夜跑咧就唔系太适合香港啦，因为外地咧夜跑咧会玩好多荧光衣啊，
1: 哦，
0: 嗰方面嘅产品亦都卖。
2: 即真系会配合翻夜晚啊，咁就要
0: 系啊。其实外地如果去到外地跑步，尤其是去一啲 countryside 咧，
2: 系
0: 卖得最好嘅产品咧，就有一件我哋喺香港见到人整路嗰啲荧光衣。
1: 哦，间条嗰啲啊？
0: 系啊，每一只牌子都有出噶。
1: 哇！
2: 因为我初初就唔明啦，即系我会觉得夜跑点解唔啱香港啊？明明香港夜晚好多人跑噶。
0: 系夜晚，我哋香港有light pollution 嘅。
2: 系。所以原来不适合的意思就是因为可能外地兴夜跑就是会有荧光衣，但是原来我们香港就不能够或者不适合
0: 配合不到那个趣味性，还有个天气有点不同。
2: OK，
0: 系咁啊，所以就当时会突然间爆得好出嚟，就系山跑同埋女士跑。咁而家就冇咁 popular 啦，女士跑就咁，但系山跑就越嚟越普及同埋世界性，即係大家都知啦。如果阿 YoYo 都有跑開山噶嘛，
1: 都有跑少少。
0: 其實我都有嘅，你唔好睇我打籃球。
1: 冇人睇嘅，
2: 唔係啊，都見石噶。其實大家講到咁，以為阿 Low Sir 一定好瘦弱，唔係噶。Low Sir 都好大隻。咁我哋咁調轉，啱啱你就講啦，可能有夜跑系列啊、女士跑啊、山跑啊、路跑。咁其實喺個裝備上面有冇啲乜嘢分別㗎？仲即係除咗夜跑就有荧光呢个元素之外啦，
0: 如果简单啲嚟讲咧，road running 路跑系一个主轴嚟嘅，
2: 系
0: 咁佢要嘅装备咧都相对系简单啲，投资少啲嘅。咁我会见到投资要多啲嘅咧就系山跑，因为始终时间比较长，
2: 系
0: 变咗安全性又好啦，或者需要嘅用品嚟讲咧。山跑都是需要多，我覺得會多三倍以上的投資。
2: 例如呢，有沒有實質的例子，即是其實會多了在哪裡呢？
0: Hydration backpack 啦，即是可能是一些
1: 即是孭住個很貼身的很薄輕身的背囊啦。
2: 哦，
1: 但是入面又可以裝到不同的補給品啦，例如可能是水啊，一些補充的能量棒啊，那些能量啫喱啊等等啦。
2: OK， 是很開心，好像有個哆啦 A 夢咁。OK， 是
0: 好大壓力㗎，你搞到
2: 係嘛？仲有咧，仲有咧，明嘅，即係 OK， 原來因為喺個山啦，即係始終可能缺水缺糧啦，我哋要孭住一些裝備，咁就要有背囊仔啦，係咪？仲有咧？
0: 仲有就係頭先 YoYo 所講啦，就係一啲sports nutrition 啦，即係一啲運動嘅補充品啦。以往我哋如果係淨係做 road running 路跑嘅時候咧，最長都係即係其實如果跑山啲人覺得路跑係比較短嘅，最長都係得個馬拉松，講緊即係
1: 42.几 K 啦，
0: 4个钟头課仔啦，咁變咗用嘅能量補充品咧，可能專業啲都會集中係一啲電解丸啦，或者一啲 gel 啦 ，gel 俾你嘅糖分啦，咁為主要。咁但係跑山人咧就會多少少，即係會加埋而家最興嘅碳水化合物啦 ，carbohydrate 嘅粉啦，
2: 會唔帶條蕉咁樣啊？
0: 蕉嗰啲太低攝入啦，咁我哋會係而家有一啲比較專業嘅，好似奶粉咁樣，但係唔係 protein 嚟嘅，唔係大隻佬用嘅，咁就會用一啲碳水化合物，即係等於好似食咗一碗飯咁，但係就溝水飲咁樣去做，
2: 即係等你快啲迅速就可以吸收到啦。
0: 同埋碳水化合物俾你嘅能量就比較 stable 啲啦，
2: 係
0: 長啲啦時間，所以喺路跑嘅業界亦都會講喺比賽前兩日。大家要加碳，咁就去簡單啲講就係食翻多啲碳水化合物嘅嘢啦，譬如飯啦、意粉啦。咁但係科學咧未證明到咧，碳水化合物可以早兩日儲到比賽嗰日嘅，但係唔使擔心。因為咧喺運動界有好多能量補充品咧，係俾你比賽嘅時候去飲，一路補翻啲碳水化合物嘅。
1: 咦？但我就聽坊間有啲講話，比賽前一個禮拜開始就要加碳水化合物噶咯。
0: 係啊，我自己嘅經驗咧，我覺得早一個禮拜又好，兩日又好啦，加碳咧，個反應個效果對於我即係入門級嚟講都唔係好大，要 標榜係有滿級反而咧電解咧個效果好好。
1: 嗯、
0: 即係如果即係講多少少能量補充品咧，就係會係一路我哋要一個人一路喐，唔好講淨係比賽或者跑步，我哋一路要補充電解加一啲能量。咁、
1: 嗯、
0: 電解呢方面咧，反而我覺得會對比賽嗰日嗰個精神係提高好多。
1: 嗯，我哋都有聽過就係話加電解除咗頭先 Lo 所講之外咧，就都可以防止抽筋嘅。
0: 防抽筋啦，又除咗电解可以帮助能量，即係我哋所讲糖分或者碳水化合物去释放能量之余呢，Yoyo 讲得啱嘅，电解可以帮你防抽筋啦，防中暑啦，仲、
1: 嗯、
0: 有一样我好鍾意嘅就係、是、防宿醉。所以我而家呢每次飲完酒之后翻到屋企咧，都飲一杯電解咧，第二個就個頭冇咁痛嘅。
1: 我防宿醉係
2: 嘛？咁所以嗱，聽到呢度，原來跑步除咗鞋啦，仲有袋啦，仲有保健產品啦，咁甚至乎有樣嘢好重要嘅就係、是、開心啦。你睇下 Lo Sir 幾開心，所以跑步咧係分都 OK 嘅，做人最緊要開心。咁呢個時候，我哋不如聽翻首歌，一齊開心一下先啦。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HIV 又称为艾滋病病毒 ，HIV 感染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确定自己是否感染，可进行检测。除了致电艾滋热线，预约到卫生署诊所进行检测，还可以浏览 www.hivtest.gov.hk 订取自我检测套装，随时随地进行测试，十分便利。为健康着想，测一次 HIV。
3: 由而家到晚上十一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十一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香港电台 CIBS 边边边跑跑香港人。主持悠悠君祥。
7: 欢迎收听边边边跑跑香港人，
8: 嚟到下半场嘅节目啦，继续有我声优君祥陪各位听众都完场，
9: 仲有我暴乐会嘅常客悠悠，
8: 当然唔少得今日我哋嘅嘉宾，
10: 我唔系讲，仲有我。Hello，
8: 系啊 ，Low Sir 已经可以加入一齐玩啦。OK， 咁呢个时候咧 ，Low Sir， 我又想问你一啲好傻嘅问题，我先够胆问嘅啫。其实咧，拣一对啱嘅跑鞋或者跑鞋嚟讲，其实有啲咩准则噶？同我就咁着对白饭鱼落街跑有咩分别先？
10: 悠悠有冇嘢补充啊？冇啊嘛，
8: 考你喎，想考你喎。
9: 我小学就有着过白饭鱼嘅
10: ，OK，
9: 但系而家冇啦，而家有要求啊嘛。
8: 系，咁老实，其实着白饭鱼跑都系得嘅。咁不过我谂，如果称得上为专业嘅装备，
10: 而家兴翻添啊，
8: 系嘛？
10: 系啊，
9: 又变翻 fashion。
10: 点解咁讲咧？其实多谢呢个机会啦。咁我好想讲一讲鞋咧。咁我哋最主要一对跑鞋咧，好多人都忽略嘅就系、是。睇个底啊嘛，系咪？
8: 嗯，
10: 咁我哋今日去集中喺度讲个鞋底啊。咁、哦、个鞋底咧，其实都会分咗三 part 嘅，我哋叫做 outsole 啦，即系外面嘅 grip 啦。
9: 嗯，
10: 中间 midsole 啦，中底嗰嚿海绵啦。
8: 系，
10: 即系易啲理解系海绵啦。当然啲技术唔系啦。
9: 嗯，
10: 直至到入边个鞋垫，我哋叫 insole 啦，三 part。咁其实成个跑界嘅趋势咧，到过往啦，我认知嘅十五六年咧都几大变化，因为喺十六年前到啦，咁会兴咗一啲赤足跑，某一啲 V 字嘅牌子咧出咗一对鞋 F 啦，有五只脚趾啦，咁然后就做咗一啲赤足鞋。
9: 咁嗰个好 extreme 咩叫赤足跑？
10: 赤足咧，其实当时冇一个咁主力嘅点讲医学嘅根据去讲嘅，不过咧就会讲系冇咗一个中底，即系头先我所讲有 insole、midsole 同埋 outsole 咧，
8: 即系对鞋冇咗个中底咁样去跑，就唔系赤足跑就真系唔着鞋咁跑，唔系咁嘅意思系嘛？
10: 其实差唔多一样嘅，
8: 哦，
10: 所以我自己当时开始一路着到而家都有呢十几年。咁但我主力要嚟行街啊，即係原来会发现咗对一个跟腱啊或者个脚嘅细肌肉係有帮助。
8: 即係呢一个品种嘅鞋冇咗中底，就会令到你着咗对鞋但係好似冇着咁样。
10: 甚至乎令到你跑步嘅动作唔同咗嘅。
8: 哦，如果你有机会去行街就嚟训练都会啦。
10: 练细肌肉。其实因为而家现代呢都好多人由细个已经着一啲有箍损嘅鞋。咁、变咗我哋已经好自然地呢跑步的动作不同啦，同埋会惯咗一啲
8: 保护
10: 住咧，我哋脚掌嘅细肌肉咧系冇嘅，咁、变咗我自己个人觉得系需要喺平时嘅生活上行咧，去练翻呢啲细肌肉。练咗之后咧，到第时你去路跑又好，山跑又好咧，个找地能力啦，我哋叫 feel the ground 嘅能力咧、都会增加。

0: 強咗。
1: 哦，
2: 即係感受一下我哋嘅地下咁解喎。
0: 係啦，
1: 咁所以變相係一個訓練，特登喺跑鞋入邊嘅呢三個特徵，我哋抽起咗海綿嘅中層，咁就令到我哋嘅肌肉啊，我哋嘅跑步習慣啊，
0: 跑步
1: 嘅
0: 動作
1: 係
0: 好唔同嘅，人好自然咧，你會直情攞個，當你如果著赤足鞋或者係唔著鞋跑嘅時候咧，你會用個腳踭去坐個地，成個跑姿唔同咗。
1: 因為另外有啲跑鞋嘅款啦，可能係個鞋頭比較薄，等我哋個重心微微傾前，係嘛，減低摩擦力。
0: 全部都
1: 係
0: 嘅，
1: 係嘛。
0: 其實呢個就係另一個 topic 嘅，就係講一對鞋咧。我哋會有個技術叫做一個 offset，
1: 係
0: offset， 就係咧永遠一個中底咧後邊個厚度咧，比起前掌個厚度咧。是厚的，
1: 咁
0: 變咗你咪傾前咯。咁呢、這個唔單止係跑鞋嘅，其實大部分行街鞋啦、皮鞋啦，其實大家咧由細到大已經習慣咗一種咧，我唔知點解會咁噶，會咁設計。而家我知噶啦，啱啱我聽咗好多一啲理論。
2: 係喎，咁講又好似係喎，永遠就算幾薄都好，後面都硬係會有啲啲爭
0: 嘅。咁所以我哋講波鞋嘅時候咧，尤其是。去上堂啦，每一個品牌每一隻 model 咧，實有一欄咧嘅 data 係講 offset 係幾多 mm， 咁啊多數咧會大約係4 mm 至到10 mm， 即係1 cm 啦，咁向前傾嘅，咁直至到，
2: 即係意思就係話由前面個尖啦，去到後面個踭啦，咁講到係有相差，頭先 Lo Sir 所講嘅4 mm 至10 mm 喎。
0: 係啦，咁直至到大約我記得2018年、2019年大品牌 N 字頭嗰個咧，去做咗一個破二嘅比賽啦，咁開始咧就將跑界咧轉咗做一個新嘅趨勢，咁啊將一對鞋咧會變咗似一個搖搖板咁啦。前后都斜嘅，
1: 前后都斜，
0: 摇啦，然后中间会加咗一个碳板落去嘅。咁其实嗰对鞋会帮助专业啲阿 Yoyo 会知啦。我哋要做一个快嘅路跑咧，
1: 系
0: 记住啊，系 road running 路跑，只系一个单方向直线咁跑嘅时候咧，我哋要提腿同埋勾脚，而令到呢个幅度咧去做到最大嘅时候咧。呢一種嘅鞋咧，即係有碳板膠，我哋叫 rolling 底，一個搖晃嘅底咧，會令到我哋接觸點係最快，同埋係成個動作會令到你去最快去推前去跑得增加速度嘅。
2: 因為你接觸地下嗰個機會越低啊嘛，即係個時間縮短咗，咁你咪會即係嗰、那個。步频啦，我哋话就会密咗咯。
0: 系啦，不过啊，呢、這个咧系要视乎个人嘅能力系咪可以做到嗰个动作。
2: 嗯，
0: 如果你跑步一路跑步跑开都知噶啦。
2: 嗯，
0: 其实我哋最靓嘅动作咧系点样去做？就系、是、我哋急冲，好似当自己冲一百米嘅时候，每个人都跑到最靓嘅跑姿出嚟噶。
2: 嗯，
0: 但系你呢个动作可唔可以维持一个马拉松啫嘛？
1: 哦。
0: 咁當然非洲嗰邊一班傻炮啦，咁、我現場見佢哋，哇！呢班傻炮真係跑得好勁喎，個動作可以維持兩個鐘頭咁樣係咁提腿，
2: 不停
0: 㗎
2: 可以。
1: 即係只要我能夠應付到呢一個跑姿，跑到兩個鐘頭，咁我就適合用呢一種裝備啦。但係調翻轉頭諗，原來我應付唔到嘅就唔能夠咁樣啦，係嘛？係咪咁嘅意思啊？
0: 會嘥咗，同埋自己會。唔穩定跑，其實呢啲鞋咧，
1: 高階少少嘅裝備，
0: 我會覺得佢係好似一對保齡球鞋。其實出當時咧都係預咗係咁，即係咩或者係波 boot。咁你會唔會喺屋企去著住對波 boot 去球場？唔會噶嘛。其實係帶落場去，我哋叫帶落場砌去比賽嘅。咁但係最初我都講啦，即係市場都係由 fashion driven， 咁大部分人都希望可以著到對鞋俾人睇到佢係一個跑手，所以變咗喺街咧就好多人都著住一啲最高階嘅碳板鞋去做嘅。
2: 話俾人哋知佢好專業。
0: 其實碳板鞋最初設計出嚟就唔係好適合去轉彎啦，因為路跑大部分都係直線平路做同一個動作去做噶嘛，即係你唔同跑山要扭嚟扭去咁。咁所以變咗，其實你喺街行都係唔適合嘅。 咁但唔緊要啦，我做生意㗎嘛，即係生意係好嘅。
1: 係，咁所以嗱，聽到呢一度，大家都唔好話啊，刻意追求咩碳板啊，或者最靚最貴嘅裝備，因為都要符合翻究竟你有冇呢個需要，你用會唔會反而適得其反，最後會受傷咧？係咪？咁呢個時候聽翻首歌，轉頭再同大家邊邊邊跑跑香港人。

0: 嚟到最后一节啦 ，YoYo，
1: 咁快嘅
0: 系嘛？呢个时候我真系要把握一呢个时间，霸住阿 Loser 先 ，Loser， 咁我当我的起心肝啦，哎，我想加入跑步呢个世界，我同你一样啦，都系
2: 大件事，
0: 系嘛？都系谂住课分嘅。
1: 你跑咗未啫？其实
0: 我跑噶啦，跑噶啦，有装备先有得跑噶嘛，系咪？咁我应该点样拣好啊？你觉得即系有啲冇啲咩步骤啊、逻辑啊，去拣啱我嘅装备呢？
2: 嗯，咁时间关系啦，我集中喺鞋嗰度讲啦，因为其实我哋最基本就系路跑去打好我哋嘅基础先。

0: 咁而路跑咧，其实唔使使好多钱嘅，净系买对鞋嘅啫。
1: 系好彩啫。
2: 咪头先讲话买白饭鱼啊嘛。
1: 系，都系一个选择。跟住我自己上面画啲十个品牌嘅 logo 内咯。
2: 咁就
0: 系啦。讲笑。
1: 而家大个啦，都有少少经济能力嘅。咁你觉得咧，即系我应该要乜嘢着手好咧？应该
0: 都好好嘅机会时机啊！而家因为始终咧，过往十年都熱烘烘啦，跑步，所以變咗各大品牌都研發咗好多類型唔同嘅跑鞋出嚟。
1: 但就係太多啦，先唔知點揀。即係我係咪應該跟世界第一嗰個咁樣著咁啊最好咧？
0: 好大件事喎，咁樣。我會提議去簡單啲啦，即係如果啱啱入門去做一個路跑嘅時候咧，因為我哋唔需要一個好快嘅速度嘅時候，咁變咗我哋要揀一啲 cushioning 比較頭先所講 offset 咧，唔使太傾前。比較用翻喺4-8mm 嗰種鞋啦，咁底中底嗰度咧，其實會分咗一啲底叫做回彈性強或者係一啲比較軟熟啲嘅，咁我哋可以揀一啲軟熟啲嘅中底，咁因為咧我哋最初跑嘅時候唔係用一個好快嘅速度去做。我哋叫做练一个 endurance， 一个耐力嘅练，而唔系一个速度性interval 啦，去咁练嘅时候咧，变咗我哋唔使做一个动作去向前冲啊，
1: 系，
0: 我哋要轻松咁样做一个 jogging 或者一个慢跑去做，咁变咗我用一啲比较软熟啲厚底啲倾斜度冇咁高嘅鞋去做一个跑步嘅轻松跑动作就得噶。直至到我哋可以练到个动作同肌肉嘅耐力嘅时候咧，我哋再去提升买一啲我哋叫竞赛鞋，即系头先所讲个 offset 比较倾斜度高啲啦，咁然后再对鞋比较窄啲啦，啲中底嗰、那个嗰嚿胶啦，比较回弹性高啲啦嘅鞋去做，咁就一步一步嚟啦。咁我会觉得由训练开始去谂对鞋就适合啲，同埋个乐趣会高啲。
2: 咁头先有讲到话嗰、那个碳板嘅鞋啦，咁咩人适合去着呢啲鞋呢？
0: 去到好高阶啦，咁如果你个能力已经去到平均可以做到一个我哋叫四分 pacing 嘅时候呢，或者以来啦，咁我会鼓励做、
2: 好快喎、即係因为 pacing 就係讲緊我哋嘅配速㗎嘛，咁而一公里係要四分钟之内要跑到啊，咁、即係大家又可以想象下一个运动场400米嘅话，即系要跑 2.5 个圈，就要跑到4分钟内啦。
1: 哇，你解释得好好啊！你见到咧，你见到阿君祥
2: 咧，我见到你好多问号，
0: 出
2: 晒
0: 烟。
1: 四分 pacing， 点解我每粒字都明，但我又唔明你讲紧咩？
2: 加埋一齐就唔明咁咯。
1: 明白明白 ，OK。因为我知道碳板其实系好贵嘅，即系比较起唔同
0: 因为个市场嘅竞争而家都变咗噶啦。
1: 系
0: 咁入门级啊，或者系高阶啲啊，可能同一个牌子咧都会出咗两三款唔同嘅碳板鞋噶。
1: 但系即系听你咁讲，其实入门级就唔需要用到碳板噶，系咪咩意思啊？
0: 我自己鼓励就唔需要，因为最初嘅时候其实都系练一个耐力啦 ，endurance 去练好自己个跑姿啦，感觉下个跑步嗰个感觉先。咁、所以就用一啲比较轻松啲、cushion 多啲嘅鞋去做。
2: 我認同
1: 啊，係嘛？
2: 我都冇著過碳板，
1: 都冇著過碳板，
2: 因為我未係去到個水平。
0: 我冇著過其他，一嚟就碳板啦。
2: 講笑。
1: OK， 咁即係聽完一輪咁，我知道啦。即係首先我係要以訓練為主啦，令到自己跑到舒服啦。咁跟住去到咁上下，真係熱愛啦，或者要衝成績啦，先至再考慮買一啲競技上面需求嘅鞋啦。
0: 比賽性嘅
1: 咁樣諗啊，啱唔啱啊？
2: 梗係啦。
1: 最緊要知咩悠悠？
2: 你落街跑咯，
1: 系，最紧要系我肯落去跑啊嘛。咁有个好重要嘅元素啦，就系、都系要够靓啊，即系即系件衫啊，对鞋唔靓啊，就已经打消咗个念头啦。咁好，咁嚟到节目差唔多尾声嘅部分啦，咁我想请教一下阿 Lo Sir， 其实如果我乜都冇，又跑唔跑得咧？你觉得咧？
0: 绝对冇问题，
1: 系咪啊？
0: 系，即系头先你所讲白饭鱼
1: 系。
0: 而家就係興緊呢樣啦。係咩叫白飯魚呢？就係個中底比較薄。咁其實喺十幾年前頭先我所講話興過啦，然後喺中間咧由赤足或者 minimal 轉咗去 maximal 比較厚底啦。其實過往兩年咧又興翻 赤足啦，仲要多咗好多医学嘅 support 去做添。咁跑姿会有啲唔同，或者我会鼓励唔好一步就讲去跑步啦，好似好神圣咁样。咁啊，去公园行下，去感觉下个脚原来可以踩落去行到几耐，几时会攰。攰嘅感覺係點？咁其實呢個做跑步咧，我覺得好緊要嘅，即係每一樣個呢個動作，咁可以你話由白飯魚都開始試咗先啦。
2: 我落街跑、落街行就唔好話跑啊，都已經可以做到啲小訓練，好犀利啊！
0: 係啊，再高階啲啊，就行樓梯啦。
1: 因為
2: 又另一樣嘢啦。
1: 其實咧，我覺得阿 Loser 好勁，我係俾咗個陷阱佢踩嘅，睇下會點跌落去先。即係我竟然我走去問一個賣咗16年裝備嘅人，咩裝備都唔用得唔得啊？我以為佢會話唔得，但係唔係喎，佢話得喎。因為我覺得呢個係最得意嘅地方。
0: 好違反我
1: 的
0: 生意。
1: 係啦，因為最緊要係
0: 幾良心咁
1: 推動到你去做呢件事，或者係最緊要係你做定唔做啫，係嘛？即係我落街買餸，我都要著對人字拖啦。咁你唔通你能夠真係赤腳咩？咁唔得嘅。咁你初初最基本入手咯，去到後尾真係想認真啲、健康啲、跑得好啲，
0: 你就會嚟揾我啦。
1: 就會係
2: 嘛？到你中翻 Loser 陷阱啦，
0: 入咗局啦，
2: 冇錯啦。
1: 其實就係最緊要都係。開始咯，
0: 冇錯，踏出第一步咯。因為過往我都一路會同好多人鼓勵去做跑步咧，咁發現大家都講：哇，跑點得啊，好辛苦咁。其實唔需要跑嘅，即係跳嗰步太遠啦，用行去講先咯。
1: 嗯，
0: 去行出第一步之後咧，成個人我覺得個諗法會唔同咗。
1: 係，咁好啦。開始嘅同時代表住啲咩啊？都總會有終結。今晚嘅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但希望。听众听到呢度，要知道其实冇最好嘅装备，冇最好嘅跑鞋，只有最啱你，你中意能够令你着住佢奔驰嘅就是一对好鞋啦，系咪啊？
2: 梗系啦，
1: 系啦。OK， 掂啊！咁啊，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再继续变变变跑跑香港人。时间差唔多啦 ，Loser， 我哋去跑啦。
0: OK，
1: 拜拜，
0: 拜拜。

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天的临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未来有超过100个的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与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加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商讨启用时间。邓炳强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后见记者，他表示演练涉及个别部门和跨部门，以及个别部门和内地对应部门，公务员将参与过万人的压力测试，与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做法一样，在确保所有测试畅顺有序和安全后才考虑通关时间，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解放军建军99周年，驻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81建军节招待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时表示，解放军始终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国富民安的坚实保障，由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到参与国际维和抗疫救灾的人道担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使命为先。他说，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是维护特区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护盾。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新提到，驻港部队进驻29年来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和驻军法履行职责，未来会继续强化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特区繁荣稳定立功。财政司副司长黄伟

0: 伦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到启德体育园观赏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赛事。商局局表示，世界杯刚刚结束，趁着这一股足球热潮余温，多间的欧洲顶级球会相继访问香港作赛，上演足球盛会。球赛不只是输赢的比拼，更是透过运动的一场国际交流。邱应化也以赛会友和多个的外国商会人员到场观赛。局方又说，场馆一带的14还有商铺非常热闹，盛世活动带来人气以及财气，有助促进地区经济。另外，明天是全民运动日，邱应化希望市民积极参加。天气，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低压区正在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当中。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到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天有几阵的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向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5: 在日常的健康行为呢，利用这个行楼梯是一个最便宜的健康的器材。行楼梯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心肺功能，还有对于我们大髀前面的四头肌的肌肉呢，是一个好的锻炼。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主持杨子金，麦上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6: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在智方便或网站 v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如有任何问题，请在8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尽快回复确认资格，才能保留选民身份。8月25号截止，记得更新联系方式，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电话2891-1001。
7: 月夜夜夜逍遥，
2: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在启德体育园举行的香港足球盛会，意甲班霸国际米兰互射十二码，3-1击败英超劲旅曼城。赛事吸引超过42,000名的球迷入场。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等官员都有在现场观战。不少球迷表示，现场气氛很好，比赛相当刺激，能够看到支持的球星在香港献技是非常难得的事，感到非常兴奋。两队在这一场的季前热身赛都派出多名球星正选上阵，包括曼城的科顿、施曼尤、当拿龙马，还有国米的巴列拿、迪马高等。双方开赛快打快，互有攻守。曼城由梅巴马先开纪录，但几分钟过后，国米就凭借着帕华特追平，踢成1-1。换边之后，曼城压着国米积极抢攻，但是多次机会都没有办法化成入球。双方在法定时间90分钟未能够分出胜负。曼城在新任领队马列斯卡首场执教的赛事，互射12码，首三轮都宴客，最后1-3不敌国米。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还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到启德体育园观赏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赛事。商经局在社交网页当中表示，世界杯刚刚结束，趁着这一股足球热潮余温，多个的欧洲顶级球会相继访港作赛，上演足球盛会。球赛不只是输赢的比拼，也是透过运动的一场国际交流。邱应化也以赛会友和多个的外国商会人员亲身到场观战。局方又表示，场馆附近一带的14和商铺也非常的热闹，盛世活动带来人气和财气，有助促进地区经济。另外8月2号是全民运动日，局方表示，市民除了可以做观众，还可以亲自去进行运动，投入不同的运动项目。邱应化希望市民积极参与，强身健体之余还享受运动乐趣，一起延续运动热潮，迎接下半年的精彩，是迎接下半年更多的体育盛事。海关在深圳湾管制站检获4只怀疑受管制鼠濒危物种活龟，估计市值约2万元。美国驻中东多国

0: 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指中东紧张局势可能进一步的升级。身处在当地的美国公民应当要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的准备，并且考虑离开有关地区。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天气，广阔低压槽还有活跃的偏南气流昨天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是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港岛、九龙西和新界部分地区雨量更是超过40毫米。雨量受到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的持续影响，今明两天华南沿岸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昨天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当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时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到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始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始骤雨仍然比较多和有雷暴，随后的一两天有几阵的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5%。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别让地球暖化持续下去，别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为了在2035年前把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到碳中和，我们要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在的生活习惯，再从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改变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4: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以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中列明的时间，可能会有穿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下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余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检测结果，查询请拨打2824-5000。
1: 逍遥，
2: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有意义冇意义，怎么定会不想不见不知。

0: 凌晨1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晚上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举行的香港足球盛会曼城对国际米兰赛事，两队在法定时间90分钟赛和1-1，国米互射12码赢3-1。大会公布超过42000人入场。访港的英超劲旅曼城和意甲班霸国际米兰晚上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上演季前热身赛，不少的球迷入场。有天津球迷表示，初中开始就支持曼城至今5年，至今天这次专程来香港捧场。还有广州球迷带儿子首次到启德体育园，赞扬场地设施和验票安排很好，周日也会留港消费。有过百间的食肆和商铺趁着足球盛会推出优惠。九龙城一间的泰国菜馆负责人林先生说，顾客凭借赛事的票尾可以享受消费满300减50元折扣，预计生意会比平日增加 10%-15%， 但是只有大约 5% 的顾客知道票尾经济优惠，希望当局多点宣传，比如在售票时候就向市民发放相关资讯，同时建议增设免费接驳巴士接旅客到周边地方，吸引观众在比赛之后消费。土力工程处表示，周五到周六的下午6点，一共有接获6宗的山泥倾泻报告，分别位于常州山顶布利径、尖沙咀青山公路全青山公路葵涌段以及南湾道，全市属于小型的山泥倾泻。伯父林道有1宗的挡土墙护面损毁报告，处方的土力工程师已经连同部门维修部门视察全部个案，并且进行所需的紧急复修工程。特区政府安排立法会议员和传媒参观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展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下的最新旅检设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和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的做法一样，会动员公务员和深圳方面进行过万人的压力测试，当测试畅通过后再和深方商讨口岸开通日期。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还有活跃的偏南气流昨天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港岛、九龙西和新界部分地区雨量更超过40毫米。预料受到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持续影响，今明两天华南沿岸雨势有时颇大，还有狂风雷暴。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昨天逐渐的增强，一个的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比较多，还有雷暴，随后的一两天有几阵的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我过了五十岁还是那么帅，
3: 做了大肠癌筛查就可以从内到外美起来。
2: 我没什么病痛，不着急。
3: 大肠癌初期是没有病征的，做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到75岁没有病征的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的，
2: 真划算。
3: 记得做了筛查后还要每2年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浏览吧。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红灯停步别走，红旗不要游泳啊。
1: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更属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及监禁14天。
0: 故起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副司长王伟伦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到启德体育园观赏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赛事。商经局说，世界杯刚结束，趁着这股足球热潮的余温，多间欧洲顶级球会相继访港作赛，上演足球盛会。球赛不只是输赢的比拼，亦是透过运动的一场国际交流。邱应华亦以赛会友和多个外国商会的人员到场观战。局方又说，场馆一带的食肆和店铺非常热闹，盛事活动带来人气和财气，有助促进地区经济。另外，今日是全民运动日，邱应华希望市民积极参与。中国第三批伊波拉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协助当地筑牢伊波拉疫情防控防线。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代表在机场迎接专家组，表示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防控工作仍然面临较大压力。中方专家组的到来将为疫情监测、病例救治和实验室检测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提升疫情应对能力。第三批专家组领队杨晓晨说，专家组将在之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结合疫情防控实际需求，持续深入开展技术援助，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及有关国际合作伙伴深化交流协作，为早日结束今次伊波拉疫情作出中国贡献。意大利当局表示，南部拿不勒斯附近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26人受伤。意大利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五晚，拿不勒斯附近的弗莱格雷营区域发生 4.7 级地震。到星期六清晨，地震持续不断，共录得170几次。民防部门说，地震导致部分没人居住的建筑倒塌，还造成多处建筑受损，大约300人被迫撤离住所。消防和技术人员仍然持续开展建筑安全检查，不排除进一步增加疏散人数。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

0: 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又嚟到今晚只得你同我嘅音乐晚上，好耐未见过大家啦。上个星期咁啱撞正打风，冇得同大家见面，收到大家嘅 comment 都会加倍系双倍播翻好歌送俾你哋慢慢细听。
1: 泪滴掩湿着迷茫两眼，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时会冷，望着我的路漫长孤单。

夜晚晚趁人少少咧，同你讲一个秘密啊！当然上个星期天气唔好咧，其实就冇人上嘅，不过都叫做咁啱俾桃仔咧放咗一日嘅小假啦。但唔知点解，可能咧人咧就系忙惯咗嘅时候咧，突然间有啲空闲嘅时间咧，反而会喺屋企望住四埲墙，觉得有啲 lonely， 有啲嘅寂寞，唔知做咩好啊！

唔知道你又有冇相似或者系相同嘅感觉呢？我哋咁繁忙嘅工作嘅时候呢，可能好期待住一个喘息嘅空间，一个真系可以俾自己唞一唞、放松落嚟，可以忘记工作嘅时间。但当你如愿以偿，真系可以放低工作嘅时候，发现对住屋企四埲墙，其实你唔知道自己等系等紧啲乜嘢嘅。

嗰种感觉系非常之咁奇怪。做紧嘢嘅时候咧，你会好期待，可能放假可以去一啲嘅地方 book mark 咗一啲嘅餐厅，即系可能去影下相啊，食下嘢。但系突然间或者真系可以放假嘅时候咧，啊，你会发现有时可能真系好想懒啊，喺屋企好似乜都唔做，甚至乎可以话系提唔起劲啊。唔知道你有冇类似嘅感觉咧？曾经。

即使咧，可能你冇放假嘅时候咧，想宅喺屋企嘅感觉，但我相信人咧，总唔会系廿四小时都系非常高兴、非常开心嘅。总系有机会有啲寂寞、lonely 想人陪伴嘅时候嘅。希望今晚陶姐拣来嘅寂寞歌单可以好好陪伴你嘅。

时间嚟到凌晨2:30，提提你，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陪伴你嘅咧系我陶仔啊，而啱啱陪伴我哋嘅歌手朋友咧系杜德伟。想借用佢啱啱呢一首《不走》入边一句歌词嘅，希望你哋都会同我一样 ，Don't go 啊！陪伴我到去清晨嘅6点，继续都会有我拣来嘅歌单陪伴你，亦都系双倍嘅好歌啊！真系拣选一啲我自己好中意、好中意收藏以底嘅寂寞饮歌送俾你。

跟你分享这首来自 Sandy 林忆莲的作品，名字就是叫做《寂寞流星群》。还记得呢，前排好有幸买到飞去看他启德的演唱会，演绎这首的作品呢非常之咁触动到我。先有他的 LED 屏幕有好多嗰啲流星的感觉啦，再加上其实这首歌好像很澎湃，但其实唱得很温柔。

节目开头咧，同你拣来咗好多好多关于寂寞嘅作品，当中咧有啲系比较明显嘅，例如话有一开始哥哥张国荣嘅《寂寞夜晚》，有学友嘅《寂寞男人》，同埋有陶喆嘅《寂寞的季节》啊，同埋之前我哋有 Sandy 嘅《寂寞流星群》啦，同埋啱啱呢一首莫文蔚嘅《寂寞的恋人》啊。当然仲有好多好多好歌咧，即系例如系啊陈百强嘅《等》啊，杜德伟嘅《不走》等等，希望呢啲歌单都可以扫下我哋嘅心中情。

可能我哋每个人都会有一啲寂寞嘅时候，或者一啲好难用言语去表达嘅感情。但好幸好庆幸有歌曲，有好多好叻嘅填词人可以用好特别好好听嘅旋律去记录低咗我哋人喺唔同时候有唔同嘅情绪。

同你听咗曹格嘅呢首《寂寞先生》咧，将时间打到嚟凌晨2:48。有阵时咧，未必一定要发生咗一啲嘅事情咧，先至会感到寂寞嘅。可能最简单就系最近啲天气咧，都系好容易教人寂寞嘅。写都落雨，个天灰蒙蒙一片咁样，见唔到阳光嘅我咧，成日都出唔到街，有啲

虽然话咧落雨唔系囚禁咗我哋，佢只系限制咗我哋出街，可能有啲户外活动唔可以做啦。咁我哋喺屋企入边咧，其实都可以即系自己同自己转下圈啊，跳下舞咧，都冇话唔可以嘅。好似姜涛咁样咧，佢就真系以咁样嘅题材咧写咗呢一首作品，叫做《寂寞圆舞》啊。不过当然啦，我正常啲嘅朋友，即系唔系话佢唔正常啦，即系或者我哋普通人嚟讲咧，应该喺屋企就中意可能煲剧啦。或者好似佢咁，好似下一位歌手朋友咁样咧，喺寂寞嘅时候，喺下雨嘅天气咧，佢选择玩电话。

我谂呢一首作品咧，入边嘅歌词都系好刻画到我哋现代人咧，即系可能冇乜嘢做，就系沉迷手机就可以简简单单将啲时间咧过去。无论系可能上下社交平台睇下啲朋友嘅动态啊，或者系有啲游戏咧，即系可能系有啲糖果嘅游戏啊，或者转下猪嘅游戏咧，即系最啱就系搭车啊，或者可能去厕所嘅时候玩一阵咧，哇，时间真系好快过。

即系两个礼拜冇见啦，希望你可以接受到我呢份双倍挑选嘅好歌送俾你啦。节目嘅第一个小时咧，由我精心挑选咗一啲嘅经典嘅广东金曲啦，亦都拣来咗几首系真系关于寂寞嘅国语歌曲，同埋啱啱连续拣咗三首咧，都系新世代 Gen Z 中意听多啲嘅关于寂寞嘅歌曲啦。尤其是啱啱加谦嘅嗰首《一人之境》，希望下一个小时你可以继续。

0: 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同深方商讨启用时间。邓炳强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后见记者，他说演练涉及个别部门同跨部门以及个别部门同内地对应部门，公务员将参与过万人的压力测试，同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的做法一样，在确保所有测试畅顺有序和安全后先考虑通关时间，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在启德体育园举行的香港足球盛会，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在法定时间踢成1-1，国际米兰互射12码击败曼城，赛事吸引超过42000名球迷入场，有球迷形容气氛良好，多名官员都有入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有过百间食肆和商店推出票尾经济优惠，相信可以带动球迷消费。欧洲足协欢迎国际足协放弃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形容是整个足球界的胜利，但是表示已经对恩芬天奴领导下的国际足协失去信心。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较早时说，清楚意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如何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曾经表明如果实施计划就会抵制世界杯的欧洲足协发表声明，批评恩芬天奴未能兑现竞逐国际足协会长时表示要保持透明度的承诺，并试图强行通过不见得光的幕后交易。亚洲足协会长萨尔曼亦表示，希望今后任何可能对全球足球运动产生影响的倡议都能够及时以透明而且有意义的方式提交给各大洲足协、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协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讨论。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的伊波拉疫情是该国历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警告疫情正是加剧并持续传播，通报病例和死亡人数持续增加。截至上月30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有3605宗确诊病例，当中1587人死亡，死亡率大約44%。世衛說當地上星期錄得的病例創單週紀錄，新增567宗確診，296人死亡，反映疫情傳播速度異常快。又說不安全局勢、人口流離失所和跨境流動等因素繼續阻礙應對工作，並增加疫情進一步擴散的風險。目前疫情的爆发中心位于东北部的伊图里省，病毒亦蔓延到邻近几个省份。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3: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雷伟涛。

0: 听完三点钟的新闻简报之后呢，继续返返嚟直播室。今个晚上继续会有我陶仔陪伴你嘅。发现你哋嘅 comment 嘅留言呢，都係真係非常之可爱，非常之 cute。好多都话呢，希望可能上次冇见，因为天气嘅关系啦，今次要加倍补偿返你哋。好似成日都遇人氹咁样。当然好啦，当然我都系想揀多啲好歌去氹返你哋啦。而咁啱呢，都见到呢，其实留言区呢有几位嘅朋友呢，有啲歌系想点俾佢嘅朋友，或者想点俾我哋听嘅。亦都趁住新闻简报呢，同埋啱啱嗰个钟头嘅时间呢，等我都已经啱啱好揾好咗你哋想听嘅歌曲。咁事不宜迟啦，去开始我哋三点钟嘅轻弹浅唱不夜天。而第一首咧揀來嘅聽眾朋友點唱作品咧係佢啊，嚟自阿 Lam 嘅歌曲，咁啊由阿 Connie 去點嘅，佢就話咧希望咧可以播呢一首每一個晚上，因為8月8號咧係佢嘅朋友 Elisa Ng 嘅生日，祝佢身體健康，心想事成，事事順心咁話，亦都係希望佢青春常駐，幸福永遠常在啊！亦都想送埋呢首歌俾小姜，應該係我哋嘅主持 Benji 啩，我諗，希望佢哋都可以過得開開心心，包括你都係啊！
1: 我突然無言靜了下去，細心把你望，只想再看一次令我暖暖的眼。

再次祝 Connie 嘅朋友生日快乐啦，亦都系点埋俾阿小姜 Benji 嘅，因为我暂时咧咁啱咧，我哋啲时间撞唔啱，我仲未喺直播室度见过阿小姜，亦都唔好知道佢生日系咪即系八月份，但系希望如果呢首歌系送俾佢嘅话，希望佢都会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同埋都知道咧佢有个新嘅小朋友出世，希望佢都系健康快乐咁样可以成长。而我哋听完阿 Lam 嘅呢一首《每一个晚上》之后咧，有另一首嘅作品咧，系我哋听众朋友想透过大电波同大家分享嘅。咁尤其是咧，系想分享俾阿他姐同埋甜丝丝，系一首佢自己非常非常喜欢，佢觉得系一首被遗忘嘅好歌。的而且确系一首好歌啊 ，Billy。

再次多谢 Philly 同我哋介绍呢首系王杰嘅每一个梦啊！冇记错嘅话咧，呢一首歌咧其实系收录咗喺《故事的角色》入边嘅一只嘅歌曲啦。我觉得佢嘅前奏咧，其实同佢另一首比较出名嘅歌曲系有啲相似嘅，即系讲紧边首，我谂大家都可以意会到嘅，系嘛？然之后咧，亦都系想点一首身体健康俾最近身体抱恙嘅朋友，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好咧，先至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嘢。

虽然呢老套啲讲一句，真係要身体健康呢先就可以做世界冠军咁啊。好多谢甜思思呢，虽然佢可能身体唔係咁舒服，都希望你早日康复啦，都多谢你呢亦都有继续支持我哋嘅节目。希望你呢真係如果太攰嘅话，真係唔使硬顶嘅，真係可以早啲休息，即係第二日朝再睇返重播都完全冇问题嘅。同埋呢亦都见到有听众朋友 Jessie 同我哋讲呢，话佢自己一个好好嘅朋友 Evian 呢就可能会结婚。咁而呢位朋友嘅妹妹呢最近呢个身体都唔係咁舒服。希望佢早日康复，亦都系带来呢一首可能比较多人会认识嘅作品，张卫健嘅《身体健康》，去寄望我哋可能收音机旁边嘅你，同埋我哋每一位咧都可以保持一个健康嘅体魄，先至可以可能好好咁样有一个婚礼啊，好好咁样去翻工翻学，接受挑战啊。

既然今晚嘅歌单咧系关于寂寞咧，去到我哋少少几首英文歌嘅环节咧，好喜欢，亦都系特别介绍呢一首嘅作品，嚟自 Air Supply 嘅呢一首咧，叫做 Two Less Lonely People in the World。我觉得咧，人咧，我哋出世系一个人咁嚟，而离开咧，亦都系一个人咁样静静离开嘅。好似我哋嘅出生咧，就系注定咗系孤独。但系我哋呢一生入边咧，我哋总会遇到一个对的人陪我哋一齐度过。正正系有呢个人嘅出现，令到我哋做过好多次错事嘅咧，终于做到一次啱嘅事情，令到两个人咧冇咁寂寞啦。

一切嘅平凡事，因为有佢嘅出现，都变得不平凡啦。最好食嘅牛扒，最好食嘅薯条咧，你都会想同人分享先滋味。而最好睇嘅电影咧，你都会好想同佢分享一啲好嘅观后感咁。正正就系因为有佢嘅出现啦，我觉得先至可以令到生命咧系变得更加有趣同埋圆满嘅。简直系两首作品咧，好适合结合嚟一齐听嘅。分别就系啱啱嘅 Air Supply 嘅 Two Less Lonely People in the World， 同埋 Stephen Bishop 嘅呢一首 It Might Be You， 亦都以呢两首歌咧顺便来祝福一下 Jesse Jesse 的好朋友 Evian 的新婚快乐。继续我们今晚关于寂寞晚上的歌曲，

0: 跟住一首比较 sad 啲嘅英文歌，嚟自 Michael Lancerock 嘅作品。That's why you go away。可能咁啱我唔系你需要嘅男人，所以你离开咗我。但正正就系因为我哋曾经有过一段好深刻嘅关系，例如话我唔会忘记同你嘅亲吻啦，亦都唔会忘记我哋曾经分享过嘅晚餐。正正因为有好多嘅经历咧，令到你离开咗之后咧，特别感到寂寞难耐啊！
1: 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先来到凌晨3:42，有桃仔陪你继续一起听住一啲关于寂寞嘅歌曲。而都提一提你啊，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系96%啊。跟住拣来一首歌咧，送俾我 Jens 嘅好伙伴大风同细风啊，寂寞的风。

简尼邝美云的这首作品跟寂寞都是有关系的，歌名就是叫做寂寞的风。也都见到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就说见到我们 Jens 去跟风，觉得是越来越好听。

好多谢你哋嘅支持，都俾咗好多嘅鼓励我哋啊！而希望未听过嘅朋友咧，都差不多时候可以去细心欣赏我，亦都可以俾翻多啲意见我哋啦。嚟紧咧，我哋将会有新嘅游戏环节，我哋构思紧，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俾多啲鼓励我哋啊！

同你連續聽咗兩首嘅作品啦，首先係草蜢版本嘅 Lonely 啦，而呢首 Lonely 咧當然都係 Priscilla 陳慧嫻咧唱過都好多次嘅，咁為咗避免重複咧，就揀來咗佢另一首都關於寂寞嘅作品啦，嚟自陳慧嫻嘅，啱啱同你聽咗呢一首歌咧，就叫做《我寂寞》，亦都將時間達到嚟凌晨嘅3:55，睇一睇你咧現時室外氣温係攝氏25度。相对湿度是96%，而稍后本港咧将会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雨势咧，亦都系有时颇大。气温咧听日系会介乎24到28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

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嘅。即系换言之，呢几日都系有雷暴、有雷雨嘅天气，大家切记小心同注意啦。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超过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黎嘉莹最快在新学年开学后和中小学生天地对话。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局方和教育局一直和国家有关方面协商天空课堂，由于对象

大使馆证实失踪者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事件发生后，使馆已经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同巴基斯坦方面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度。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间咖啡店发生爆炸，警方话造成三人死亡、十五人受伤。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多架消防车和救护车事后抵达现场救援。调查人员和法医专家亦到场展开调查工作。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富德林广场大楼。当局已经封锁餐厅周围的道路。初步消息显示，爆炸由燃气泄漏引起。以色列一名官员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是相关计划仍未最终确定。根据这名官员披露的计划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但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袭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而以色列届时或将被卷入冲突并加入战局。目前以色列国防机构保持高度警惕。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香港邻近海域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

0: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5: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4: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5: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6: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7: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破碎嘅记忆今晚带你再重聚嘅。嚟到节目嘅第三个小时，都系一如既往。有图仔带大家搭翻呢一部嘅音乐时光机，同你重温当年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图仔喜欢嘅精选作品。今晚挑选嘅年份系1987年啊。

0: 唔知道1987年嘅你咧出咗世未咧？我谂你哋都系咁年轻咧，可能最多都系啱啱出世嘅。
1: 谢

我即系介绍咧，呢一首咧系嚟自林珊珊嘅一首快歌作品，名字就叫做《痴心》，亦都系一听咧就好有嗰个八十年代嘅味道啊！拣嚟几首1987年嘅快歌作品，同你解一解呢个寂寞嘅晚上啊！

如果呢个世界咧遇到啲咩难题，遇到啲咩重大嘅事件咧，我哋会希望有超级英雄去帮我哋。但如果你有爱情嘅问题嘅话，亦都可以打翻去呢个1987年嘅爱情蝙蝠侠专线啊，将会有阿郭小林咧为你服务。虽然咧佢就好耐冇，即系已经离开歌坛好耐啦，但系我哋仍然可以透过重温佢嘅歌曲咧，重温翻佢当年嘅呢一首快歌作品啊。如果在午夜时间你有一些爱情议题，如果你想要的那位男士叫做 J 的话，他可以帮到你。

无论你是不是要找 J 都好呢，相信你听到刘美君的这首《午夜情》呢，尤其是在凌晨4:20去听的话呢，总是感觉到呢有一丝情愫产生了。不过当然啦，去到讲回在80年代呢，广东歌除了是题材更加多之外呢，也都更加多的改编日文作品，包括以下来的这一首，重点和你介绍一下。

逝去的感情我可能留得住。面对这些痛楚，有人会选择用酒精去麻醉自己，希望可以逃离这些痛楚。这首歌就是讲述着这个的故事。填词有陈少琪，而作曲呢我们有竹内玛利亚，原唱呢就是有80年代的日本歌姬中心明菜的一首 Eki 作品。而 Eki 呢也都是由竹内玛利亚亲自去作曲和填词的一首作品。翻回来广东歌呢就是来自妹姐梅艳芳的这首装饰的眼泪。

同你听咗一首比较哀怨嘅快歌，话俾大家听到都系受咗啲情伤啊。而呢一位嘅歌手朋友咧，系谭校长 Alan 嘅一首《知心当玩偶》啊。而且咧，谭校长上嚟唱几只歌曲咧，接下来都系邀请佢嘅好 band 友，同样都系呢一年嘅精选陶仔冠军歌。

先阿 B 钟镇涛同大家分享咗今天佢非常寂寞啊，之后简直系女王咧，同大家分享翻佢自己嘅故事。咁佢自己咩故事呢？就系佢同大家分享到，喂，你又寂寞，我又寂寞，不如今晚大家一齐做大家嘅伴，好唔好啊？嚟自佢揾一个 Hey Lonely Girls 嘅故事啊，女方嘅呢首叫做《同是寂寞人》啊。

同你分享咗两个寂寞的男人故事之后呢，同你分享多咗一个故事。啱啱同你听过温兆伦嘅呢个恋爱故事，希望你可以继续驻足停留，听我哋分享更加多嘅音乐故事。

再同大家分享咗两个比较伤心嘅爱恋故事，分别第一个咧，亦都系我哋大师兄黄海芹嘅《伤感的恋人》。咁当然，伤感的恋人好难开心都去边啊！而跟住仲有啱啱嗰一首小凤姐嘅《留下眼泪前》啊，其实系几 sweet 嘅，话自己咧愿意为爱人付出好多好多，不计较嘅。不过呢个爱人咧，似乎有一个新欢，好难有新欢都咁容易付出，真系。

0: 啱啱同你听埋呢一首就比较冇咁 sad 嘅，嚟自莎莉姐姐叶倩文嘅一首甜言蜜语，亦都啱啱好播晒我哋今晚为你准备1987年嘅桃仔精选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我嘅心水作品啊！而且时间亦都系差不多咧，去到新闻简报啦。而新闻简报之前咧，想提一提你现时嘅室内气温咧系摄氏25度嘅，相对湿度系90%。嗯，都提一提你，都系做翻个少少嘅预告啦。喺新闻简报之后咧，继续会有桃仔最中意嘅环节咧，亦都系5点 rock 嘅 rock 啦。而今日咧，我拣嚟嘅歌曲犀利啦，一定有你中意嘅歌曲。而 rock 嘅 rock 之后咧，亦都有我哋嘅新歌推介。阵间继续再见。
1: 凌晨5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界别人士的意见。他今日朝早和各位司局长将走入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是努力。他说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和

0: 过1200个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承建商方面，当局正考虑是否就两宗个案作出检控，主要涉及承建商在避免工友将火机和香烟带入地盘的管理措施不到位，甚至缺乏。政府计划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对于有意见关注平台工作者等单抢单时段是否应该纳入工伤补偿机制的保障范围，许泽森说要定义非常困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间咖啡店发生爆炸，警方表示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爆炸发生在当地星期六晚，多架消防车和救护车事发后抵达现场救援，调查人员和法医专家亦到场展开调查工作。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富德林广场大楼，当局已经封锁餐厅周边的道路。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6: 清晨5点的时间来到兔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在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
7: 话就话是 Rock and Rock 的环节，不过都比少少热身时间你啦。拣到一对乐队的作品，不过是情歌嚟嘅。大家估唔估到系边对呢？都是80年代我一对都几中意播嘅朋友啊。

好搞笑，有听众朋友问我，喂，点解平时呢我哋呢个 rock 一 rock 嘅环节呢都冇热身环节，今日特别一个热身环节呢？佢话到啦，喂，如果有得听 Raiders 嘅话，可唔可以听传说呢？传说当然系一只好嘅作品，不过而家开股俾你听，点解一开始同你分享倾心呢？皆因为咧，连同呢只作品咧，其实都系嚟自1987年嘅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徒弟精选嘅 Rock 歌。

同大家再次揭开呢一个谜底啊！个谜底系咩咧？到底点解咁啱今次会有热身环节咧？系咁啱，因为1987年咧，实在系太多太多嘅好歌啦。而当年咧喺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咧上榜嘅冠军作品，除咗啱啱上一个钟头同你分享过嘅嗰啲之外咧，其实仲有3首嘅 rock 歌作品咧，都系陶喆嘅心水同时上榜嘅，分别嚟自3队乐队，有 Raiders， 有啱啱嘅 Beyond， 同埋而家嘅太极乐队咧，都系同样喺同一年咧攞到中文歌曲中文电台龙虎榜嘅冠军作品啊！

0: 特别系 Radius 啦、Beyond 啦，同埋泰劲乐队嘅呢三首歌曲咧，开始我哋今朝早嘅 Rock 一 Rock 环节啊！而简单介绍咗三首嘅广东作品之后咧，同你分享翻几首嘅西洋摇滚乐队。
1: This Romeo is bleeding.

同你分享呢队系美国乐队 Bon Jovi 啊，带来佢哋嘅作品 Always。而喺我哋继续 Rock and Rock 嘅时间咧，亦都想借住呢个时间咧，提一提你一个天气资讯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由5:05咧，去到阵间嘅7:30咧，都系会有雷暴警告嘅。咁有雷暴警告代表啲咩呢？就係、是、可能如果一陣間想去玩户外啊，或者有水上活動嘅朋友呢，要注意啦。即係有雷暴警告就盡量唔好落水啦，尤其是室外嗰啲泳池啦。咁如果喺行山嘅朋友呢，亦都盡量唔好喺山頂高地同埋遠離啲大樹啊，或者係欄杆嘅物體啊。

哇，其实呢要揀一首歌去接住啱啱 Bon Jovi 嘅有强劲嘅节拍啦，亦都有一个比较劲嘅嗰个 focal 囉，同埋最紧要咩，最紧要係呢要够 pop 呢，其实好难揀嘅。好彩我都千揀万揀呢，揀耐咗 Kiss 乐队呢一隻比较 pop 啲嘅，就係啱啱同你听过嘅呢一首 I was made for loving you， 嚟自乐队 Kiss。而再提到你一次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将会去到朝早嘅7:30。

本住啱啱嘅原则啊，要有力，要够劲，最紧要够 pop 啊！拣来呢一首啊 ，Linkin Park 嘅 Numb。你都知道咧，可能我哋听一啲劲嘅节奏咧，听咗几首咧，会有啲厌啊，亦都可能太多嘅英文歌咧，不如转一转口味啊！我哋听一首中版偏快嘅广东歌，有 JR 雷心如作曲嘅。

唔知你有冇试过咧，参与啲体育运动或者竞技嘅时候咧，即系篮球啊、足球咁样咧，系有后备呢一件事噶嘛？咁如果你咁啱作为后备，见到队波咧落后紧嘅时候咧，梗系好想，不如教练快啲派我出场，快去追分啦，即系等我上阵咁就应该会赢到啦。嚟自 Net Chang 嘅呢首作品咧，都系差唔多嘅题材啊。佢作曲咧有 Jerry 啦，作词有陈永谦，带来佢嘅最新派头作品叫做《我已经准备好》。好了，话俾你听，佢系 ready 嘅。

Net Chan 之后咧，同你分享一只狼仔啊！咩狼仔呢？就是由 Region 林伟俊亲自作曲的呢一首《小狼》啊，代表佢做人要有血性啊！

好耐未见过呢队乐队啦，佢哋系 U2 啊，最新嘅派台作品叫做 Street of Dreams 啊。

对比 YouTube 嚟讲咧，我哋好有幸啊，最近可以喺电视机啦，或者如果你喺现场嘅话咧，系可以见到麦当娜最近嘅风采嘅。喺世界杯决赛嘅 Halftime Show 咧，有佢嘅新歌登场嘅，就系呢一首 Love Sensation by Madonna。

同你分享咧，最近都几喜欢呢位 artist 嘅作品啊，觉得佢啲歌咧好适合喺揸车啊或者搭车嘅时候咧听住咧，好有嗰种咧，喂，听下听下，原来差唔多可以落车嘅感觉。嚟自 Malcolm Todd 就系佢嘅最新派台作品，名字叫做 I Just Got Mad。成日都话旧歌比较好听，但系你又有冇谂过今天嘅旧曲？其实是昨天的新曲来的。时代在变，代表的声音亦都在转变。

Welcome Talk 之后呢，我哋请来陈凯琪唱佢嘅最新派台作品，名字叫做完全真空。之后呢，我哋请来我哋 Gen Z 去跟风访问过嘅朋友黎展峰，都係有个疯字嘅朋友。如果你之后呢听到边位新人嘅歌曲觉得很好听，其实都可以返去我哋 Gen Z 去跟风嘅节目网站度望一望，分分钟有做过佢嘅访问啦。

同你听过 Andy 黎展锋嘅呢一首叫做《闹剧重演》，即系同你分享一首外语嘅歌曲，嚟自 Blackpink Jennie 嘅 solo 作品。

同你听嘅呢一首系 Blackpink Jennie 嘅最新 solo 作品，叫做 Less Than a Lover。而家将时间到嚟清晨嘅5:57啦，好高兴咧，今个礼拜可以翻翻嚟做节目。我哋下次再见嘅时间咧，将会系下个星期嘅同样时间啊。而最后一首歌曲咧，将会拣来 Sam Smith 嘅呢一首，叫做 My Guy， 我的男人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今日早上和各位司局长将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睇电视或网上直播。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未来有超过100个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商讨启用时间。邓炳强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后见记者，他說演練涉及個別部門和跨部門，以及個別部門和內地對應部門，公務員將參與過萬人的壓力測試，和啟德體育園大型測試的做法一樣，在確保所有測試暢順、有序和安全後，先考慮通關時間，是非常負責任的做法。秘魯一架接載遊客的小型飛機在南部

0: 冇原因。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在巴基斯坦布洛亚特峰遭遇雪崩后失联。上月30号，10名国际登山者在攀登布洛亚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大使馆证实，失踪者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事件发生后，使馆已经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基斯坦方面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6: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5: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6: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0: 当你唔开心或者咩嘅时候，你去搵一个 way 开心啲，即系你未必可能啊做嘢你唔开心，你去搵一个 way 或者搵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吓。咁但系你未知你想搵咩工噶嘛？咁可能你就去做一啲嘢令到你开心咯。即系有时候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翻开心嘅 mode， 你先会谂到嘢。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认识一把新的声音。

0: 时拥有一把独特的声线，三年前仍然在英国留学的他，因为参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划，在过百名的参加者中被选中，今年正式加入乐坛，推出首支作品。
1: 幸运是偏咗感情走空，完全真空都不觉痛。
0: 作曲 Johnny 填词林十方，编曲波多野预计舒文，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凯琪《完全真空》。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Cindy。 你好，我是思培。哇，现在时间去到6:11，今天8月2日了。咁咧，提下你啦，而家咧温度26度，相对湿度96%啊。咁啊，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咧亦都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嘅7:30。哇，嗱，今日真系要特别留意下天气啦。咁啊，其实夏天咧都真系好反常嘅天气啦。我谂咧出街啊，或者起身嘅时候咧，都多咗个习惯咧，就睇下呢一个嘅天文台啊。诶，可能有朋友就话，诶，我日都睇嘅，但系对于我嚟讲咧，如果晴天嘅话咧，我就冇乜特别，我又冇专登去睇嘅，通常都系咧有啲大时大节啊，落雨啊，特别冻啊嘅时候先会去睇。嗱，咁今日咧天气预测咧都系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及几阵及狂风雷暴啊，雨势咧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啦，明日初时骤雨仍然比较多啦，以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会渐转酷热。哇，如果落雨同埋热，你会点样拣？咁不过咧，去到呢一个嘅湿立立嘅落雨天咧，我谂。

我哋虽然咧未必话真系可以晒到太阳啦，但系咧亦都可以藉住呢一个时间咧，喺早上多咗一份嘅宁静啦，听住雨声啦，可能起身嘅时候可以配杯咖啡或者茶啦，听下好歌，然后听下师培同你分享嘅一啲小故事，都系一个可以好舒服嘅早上嚟嘅。今日咧第一首拣嚟嘅歌曲咧，有呢一首啊。当中有一些回忆掀起了，为什么呢？稍后告诉你听下。有时间的话，今天也会接听大家电话啦，打上来18723888，去讲一些正能量，一些你想分享的祝福。

嗱，点解咧会播陈百强嘅呢一首歌曲咧？话说咧，我啱啱咧喺呢一个嘅星期五、星期六嘅时间啦，咁我咧就去咗呢一个嘅东九文化中心嗰度啦，就听咗一个中乐团嘅音乐会。咁今次咧佢嘅主题咧就系陈百强嘅呢一个嘅今宵多珍重，心爱着你音乐会啦。咁咧觉得好有趣啦。首先咧第一次踏入呢一个嘅东九文化中心剧院，我就觉得喂原来都有一啲新嘅剧院咧系我未去过啦。咁同埋咧即系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可能都会有时候会表演下，咁所以咧就会去下唔同嘅剧院咁样，咁所以都比较多机会去接触嘅。咁但系咧当然有啲新剧院咧可能系我唔系太常去啦。咁啊呢个咧其实系新嘅，同埋咧佢其实就系喺呢一个嘅淘大花园嘅对面嘅。咁因为咧我点解发现好多人可能都未去过咧，原因系咧因为我坐呢一个 call 的士嘅时候啦，咁跟住都有司机大哥咧就问我个位置大约喺边度啊，咁样咁我发现可能都仲有一啲朋友系未去过。咁我去到咧之后又觉得喂非常之新鲜啦。咁首先即系去听一个好有意思嘅音乐会啦，咁同时间咧去到咧，因为嗰日系落雨嘅，其实咁啊突然之间落雨担住遮，跟住去到嗰个位置咧就突然间好光猛啦，好靓啦，非常之舒服啦，咁同埋咧都系一个好有设计感嘅一个剧院嚟嘅，咁好似顿时咧好似将外面嘅一啲烦嚣隔绝咗咁样，咁个感觉系非常之好。咁然后咧系听呢一个嘅音乐会咧，我觉得都系几特别嘅，咁因为咧佢其实就唔系纯粹一个嘅就咁一个中乐团演奏嘅纯音乐嘅音乐会啦。咁当中咧，佢亦都咧有配合到头先有讲到啦，就系呢一个嘅全息投影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播到一啲陈百强咧之前嘅一啲珍贵嘅一啲影像啦。咁所以咧，有趣嘅就系咧，当佢有一啲歌曲啦

喺度演奏緊嘅時候啊，咁啊非常之動聽啦。咁然後咧，畫面上邊咧亦都會喺嗰個屏幕上邊咧，會投射咗一啲陳百強嘅一啲影像啊，或者係一啲嘅照片啊，咁甚至係咧有一啲嘅 animation 啦，或者一啲嘅动画咧有做到咧，就系、是、除咗相片就咁投射出嚟啦，咁亦都系有一啲嘅有一啲可能系画咗一啲花啊，唔同嘅一啲公仔啊，去配合唔同嘅画面，再加埋歌曲，咁所以咧啊，原来即系而家系除咗真系耳仔听之外咧，亦都有好多画面上边一啲共同嘅感受，即系觉得哇，非常之特别嘅一个音乐会啊！你哋咧？最近有冇发生一啲有趣嘅事情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或者一啲印象深刻嘅音乐会一个啦，唔一定要一啲嘅。咁亦都欢迎你打上嚟 1872388 一齐分享一下。咁喺呢个早上有时间啊嘛，咁所以打上嚟倾下偈，亦都可以分享一下你最近想分享嘅一啲正能量嘅故事啦，一啲好人好事啦，或者系一啲送上嘅祝福，亦都非常欢迎啊！

古巨基一生何求。嗱，跟住咧，我亦都拣嚟呢一首歌曲咧，咁啊，亦都系如果同陈百强有关嘅话，我谂咧成日都会谂起嘅呢一首歌曲啦。咁但系咧，呢一首嘅歌曲咧，其实咧佢就系、是、我觉得非常之特别啊。咁佢就系陈洁仪咧去演唱嘅。咁啊，当然啦，即系去音乐会嘅时候咧，有时都会见到有一啲嘅 CD 啊。又或者是一些特别的一啲音乐的专辑啦，咁我都会在那个时候的时候买回

听到呢一度咧，有冇谂起边一个咧？有啲咩说话想同你嘅爱人或者屋企人讲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一啲嘅祝福啦，一啲嘅好人好事，或者系咧最近分享或者感受到嘅一啲有趣嘅事情，亦都非常欢迎啊吓！等紧你。

陈洁仪。如果讲到落雨要听的歌曲咧，跟住落嚟咧，谂起有童安格的呢一首，哇，都算是经典的其中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六点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超过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黎嘉莹最快在新学年开学之后同中小学生天地对话。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局方和教育局一直同国家有关方面协商天空课堂，由于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肯定要等到开学之后，大家估计九月尽快进行。孙东又说，航天科技产业对香港来讲是新事物，对内地就属于新兴产业，当局支持很多大学团队做科研，服务国家航天大局，同时思考怎样将航天科技发展成香港的产业。中国第三批伊波拉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协助当地筑牢伊波拉疫情防控防线。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代表在机场迎接专家组，说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防控工作仍然面临较大压力。中方专家组的到来将会为疫情监测、病例救治和实验室检测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愿意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提升疫情应对能力。第三批专家组领队杨晓晨说，专家组将会之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结合疫情防控实际需求，持续深入开展技术援助，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和有关国际合作伙伴深化交流协作，为早日结束今次伊波拉疫情作出中国贡献。秘鲁一架接载游客的小型飞机在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大约六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当地警方说星期六下午大约一点，飞机在位于首都利马以南大约240公里的皮斯科机场起飞之后无奈坠毁。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11个游客和两个机组人员。事故发生之后，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经赶到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查明事故原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6%，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早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6: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时间嚟到6:35啊吓，咁啊，今日早上嘅时间咧，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96%啊，提下你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嘅7:30。咁如果你又起咗身啦，但系又唔使出街，又冇乜特别嘅活动嘅话咧，欢迎你打上嚟倾下偈啊吓。咁啊，譬如话啦，一啲八月嘅一啲八月之星生日祝福咧，你好想送俾你嘅朋友嘅，咁啊，要人哋明白你嘅心咧，即系好似上一首歌咁样啦吓。我觉得系要讲出嚟嘅，对一个人嘅思念啦，一啲嘅感受啦，啲开心嘢咧，分享咗嘅话咧，咁对方先会知道啦，同时间亦都可以等更多人知道。有时间嘅话，打上嚟1872388等緊你電話。

0: 即刻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邓太你好。
1: 早晨，师培
0: 你好，你好。
1: 系、啊 hey ，我今日打电话嚟咧，因为系8月2号，系我啱啱今日星期日。我对孖女今日佢哋生日。
0: 哇，孖女添啊！
1: 系啊，不过好大个咯，36岁啦。
0: 哦，
1: 系啊。
0: 咁啊，即系终于都可以，即系唔使担心啦。而家咁大个，咁啊，因为孖女一开始出世嘅时候应该会好忙噶嘛，系咪啊？
1: 细个嗰阵时就好忙，而家大个有大个嘅担心咯。
0: 系啊，
1: 系啊，因为嗱，细嗰个咧就喺咗日本做嘢，大嗰个咧因为而家结咗婚，佢有个 B B。日日咧就湊 B B 啦，而家到佢3岁几4岁，就成日擔心佢啲學業啊，邊間學校讀書，所以佢兩個咧身體咧見到佢哋越嚟越瘦，所以有時覺得都好心痛，成日都為咗呢啲事咁樣樣，搞到自己身體咁樣，係咯。
0: 哦，媽媽咧總會會即係特別去睇到子女嘅健康嘅問題上，即其實咧有時我都覺得，雖然咧有時媽媽成日都提我健康嘅問題嘅，但係其實咧。真系你哋觉得系即系心痛或者在意嘅时候，我觉得呢一样嘢真系要好好地珍惜咯，即系屋企人嘅关心。
1: 系啊，我都觉得系。
0: 系啊，嗱咁首先啊，即系你讲到佢哋今日生日啦，有咩说话好想同我哋讲先？都等你讲咗先啦。
1: 好啊，我觉得佢哋最紧要身体健康，唔好自己要求得咁犀利，样样事平平安安，系啦，系啦，
0: 嗯。
1: 做个普通的人就得噶啦，唔使话好要点样样上进，点样要叻咁样样，我觉得系啦，做人系啦。
0: 哇，好少听的，真系好少妈妈咧冇乜压力俾个仔女嘅，咧唔使好叻噶啦，咁总之平安、身体健康、普通得噶啦。
1: 系啊系啊，你同人哋比冇得比噶啦，系咪啊？系咯。
0: 哦，咁所以佢哋反而就系、是、即自己好上进，我咁样听到就系、是、你冇咩压力俾佢。
1: 尤其是细嗰、那个。成日咧喺日本工作都好犀利，啲日本做嘢好緊張噶嘛，啲人
0: 係啊，壓力都比較大。
1: 係啊，佢樣樣都要做到最好最完美咁樣係咯，搞到自己身體越嚟越差，成日寄啲相俾我睇、嗯，覺得佢又瘦咗啦，又瘦咗啦。以前好得意嘅攬住佢肥嘟嘟，而家變咗好瘦，越嚟越瘦，為咗工作係咯、哦，為咗生活係咯。
0: 是有时冇啊，即系我哋呢一个大约呢个年纪咧，通常都系应酬又比较多啊，或者系事业嘅搏杀期咁样啦、啊。
1: 系系系。
0: 不过如果即系喺香港，你都可以俾啲汤水佢饮下，但系如果喺远在其他地方嘅话咧，就真系要靠自己煲咧。有时确实年青人系真系懒啲嘅。
1: 懒啊，系啊，成日食外卖啦，系咯。
0: 冇办法、啊，因为忙啊嘛。咁你会唔会即系佢翻嚟香港嘅时候，俾啲嘢佢可能带翻去即系工作嘅？嘅嗰边嘅屋企咁啊，咁就自己整下咯。
1: 中意食嗰啲嘢啦，啊汤水包嗰啲买俾佢，佢都唔识煲啊，真系系咯。
0: 系啊，惯咗嘛，平时喺香港有你煲嘛。
1: 系啦，翻到嚟香港，我一定第一件事一落翻到屋企，实有碗热辣辣嘅汤俾佢饮噶啦，系咯。
0: 哇、哦，听到我觉得佢一定即系平时一翻到嚟香港咧，就系、是、最挂住就系妈妈嘅汤水啦。
1: 系啊，系啊，
0: 系。不过冇问题嘅，我谂佢哋当然会知道要照顾自己身体啦。不过有时搏杀期咧，佢哋有时都系想有好啲嘅表演，有好啲嘅生活，咁等你或者屋企人啦，即系大家又过得好啲嘅啫，俾少少空间佢，鼓励下，我哋就好开心噶啦，好有动力噶啦。
1: 早啲瞓啦，做嘢唔好咁搏杀啦，成日鼓励佢呢啲说话咯，唔知佢听唔听我就唔知咯，系咯。
0: 听到嘅，
1: 系啦，
0: 同埋好好啊，你冇俾压力真系好难得，即系好多家长都会希望即系子女可能有一啲嘅成就啊，或者一啲嘅成绩噶嘛，但你反而话诶唔使做好嘢噶啦，早啲瞓觉，几好啊。
1: 系啊，成日做咩嘢搞到咁夜瞓觉咧？为咗工作咁样，系咯，系咯，吓。系啦，最紧要佢哋身体健康平安，我就安乐噶啦。
0: 嗯，好咁啊，我都祝佢哋生日快乐啦，亦都系工作顺利啦，天天都开心。多谢晒邓太嘅电话，咁我哋下次再倾啊。好，跟住又下一位就系黄太，早晨，
2: 早晨，师培，
0: 你好，
2: 黄太啊，系大家健康就系讲健康。我想首先讲咗一样好人好事先。发生喺啱啱过咗嘅。28号，
0: 哦，
2: 咁啊，好天气好恶劣，我同我先生食完早餐， 有，我想讲埋个地址啊，对唔住，因为我想帮讲呢个先生咧，我希望佢知道喺边度，喺荃湾青山道昌耀大厦，那个连锁店有连锁快餐店有个乐字嗰、那个，而过去另外一个全新嘅商场嗰条天桥嗰度，就系嗰度个梯级，我先生就跌亲啦，咁系。我跌咗落嚟，因为佢喺我后面跌咗，我唔知。咁啲人嗌，咁好多人都帮忙，但系呢个先生咧，点解要特别多谢佢咧？佢帮我忙 call 车，帮我扶抱我先生，一路帮我上去嗰间有个乐字嘅快餐店度搬凳。个经理仲要多谢嗰个快餐店个经理落嚟帮忙，咁呢两个先生咧就帮忙到我白车嚟啦，上白车啦，咁样，然后先至即系离开。
0: 系，
2: 咁我想形容一下呢个先生咧，好高嘅，六尺一二寸啦，大概六啊零岁啦，一身好 fit 嘅运动衫嘅。咁時間咧就大概係上午十點咁上下嘅，就係、是、全新天地二期個某個快餐店嘅有個落字嗰個快餐店嘅嗰個梯級度。
0: 係，
2: 我希望好衷心、好衷心、好衷心多謝呢個先生喺落緊雨喺咁嘅環境留守幫忙。咁令我先生安全咁送到去医院，好多谢，好多谢，系啦，因为都跌得相当严重。
0: 嗱，首先多谢呢一位善心嘅朋友啦，咁亦都喺呢一个嘅过程当中咧，即系亦都有感受到有好多人嘅帮助啦。咁所以即系呢件事情咧，都可以比较快啲即时获得呢一个嘅治疗啦。咁其实都。讲翻你个事件嘅话，其实嗰日都应该好紧张，我应该吓亲咯，真系。
2: 因为佢跌咗落个地咧，好似粒虾米咁啊，双眼紧闭咧，我真系好惊。
0: 哇！
2: 同埋我先生咧年纪好大啦，佢88岁。
0: 系。
2: 咁坦白讲 ，touch wood 咁样一跌咧，唔知个后果点噶。真系唔知。
0: 系同埋落雨湿湿咧，而家啲地其实真系好滑嘅，
2: 系啦，
0: 有时慢唔切，系，咁但系嗰、那个
2: 短咯，
0: 系嗰条楼梯系长唔长噶？
2: 唔长噶，十级都唔够噶。
0: 哦，明白明白，
2: 十级都唔够噶，即系唔系赖边个天雨啦、年纪啦、个体力啦，
0: 系
2: 好多样，总之好多因素啦，唔赖啦，但求佢而家。可以大步揽过啦，咁就都系感激感激。
0: 系而家身体上边有冇话即系平稳翻啊？咁样啊？
2: 样样都进展得好好。
0: OK， 咁太好啦。
2: 样样进展得好好。可能个老天爷怜悯我啦。咁就系啊，样样进展得相当好。真系好衷心，好衷心，多谢呢间快餐店的经理这个先生救护员叔叔都好好好细心好耐性检查还要多谢人际的医护和我先生反复地来照脑啊照其他多谢多谢真的好多谢是这个是我想讲的
0: 多谢晒黄太嘅分享，咁亦都希望你先生咧早日康复啦，亦都多谢呢一位嘅善心朋友啦，咁都唔止一位啊，呢几位嘅善心朋友啊，咁亦都将呢一个好人好事啦同大家分享，咁亦都希望咧大家如果见到有需要帮助嘅，我哋都我谂大家都唔会吝啬噶啦，大家继续守望相助，令到呢个社会变得更加好。多谢晒黄太嘅电话，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由潘太，早晨，潘太。潘太你好，
3: 是我是潘太啊，
0: 你好嘛，
3: 是啊，不好意思啊，刚刚行开了一阵，
0: 哦，忙紧啊，咪啊，
3: 系啊，早晨，
0: 系，咁啊，今日有咩想讲啊？等你讲一先，
3: 我想点唱俾我仔潘国豪阿婆听，佢咧 八月十八号咧就系佢生日快乐啦。
0: 系，咦，同我一日同我生日喎、
3: 啊，边个啊？你啊？
0: 系啊，
3: 系啊，啱嘅，
0: 系啊，咁啱嘅，系咁啊。
3: 八月十八号喎，八月，但系你唔系十八号，
0: 我系十八号啊，但系新历咯，我系。
3: 系啊，新历啊，
0: 都系一样啊嘛。诶、哎，又识多一个同一日出生嘅朋友仔啦。
3: 哦，咁好啊，幸运儿嚟噶嘛，大家都系幸运儿。
0: 冇错、啊，有咩想上诶讲咧？
3: 我想俾埋我个新抱仔听，叫做 Betty。祝佢工作顺利啦，阿仔都系工作顺利啦，俾埋阿亲家地听，祝佢哋咧身体健康啦，咁样咯。
0: 嗯，咁我亦都祝佢生日快乐，系继续。
3: 系啦、嗯，希望唔好成日落咁多雨咯，因为真系太多雨咯，今年真系咁样咯。
0: 系啊，同、埋今年咧一落雨咧落好大雨，唔知点解补咗好多水，
3: 够咯。一落啊落成个礼拜啊十日啊咁样，即系好少见到阳光咁样咯。
0: 系、
3: 希望大家香港人个个开开心心咁样咯。
0: 好，咁啊系啦，即系我都觉得今年咧系多咗雨嘅，咁。不过即系如果你话系即系耕种嘅话，我哋都需要雨噶，咁所以夏天都无可避免噶啦。咁、不过希望可以多一啲晴天嘅时间，等大家好啲安排个节目，去感受一下呢个夏天。
3: 系啊，同埋咧，想希望咧，下个礼拜一天气好啲啦，因为我想去一天游啊，好耐。冇去出个门啊，晒下太阳咁样咯。
0: 哦，好啊，咁啊，我都期望住嚟紧嘅呢个星期啦，有好嘅天气啦，咁大家可以出去玩，
3: 系啊，系啊，
0: 咁可以，
3: 冇错啦，
0: 好好享受下呢个夏天。咁啊，多谢晒潘太嘅电话，咁祝各位嘅八月之星生日快乐，顺顺利利啊！好，仲有电话就系 Helen， 早晨，
4: 早晨啊，师培，
0: 系 Helen， 你好，
4: 你好啊，
0: 系今日有咩想讲啊？
4: 冇，我阿姨咧。那个是我阿姨来的，我半年前呢她因为不小心又是跌倒、
0: oh.
4: 啊、因为她都很年纪大的了，差不多、她过了生日，刚刚过了生日就九十岁，
0: 哇厉害厉害、
4: 还有呢，因为她现在是她现在呢、我们即系点讲咧？阿师培，我已经俾咗，即系跌咗跌倒之后咧，已经喺游医院咧，四月八号嗰阵时，四月廿八号咧就去咗老人院。
0: Oh.
4: 但系个佢心情咧，唔知系咪唔好啊？一路都唔肯食嘢，唔系唔肯食嘢，佢系食好少嘢。
0: 哦，唔胃口。
4: 系啊，一嚟啦，二嚟我唔。佢有個傷口，即係佢做咗手術，髋關節嘅手術。咁、咧一路都唔係咁即係都有無有陣時都無端端就拆損個傷口，同埋咧佢有插尿喉嘅。
0: 嗯，係咁啊，都即係辛苦喎、即係都好多事情處理當中啦，係嘛？
4: 係啊，係啊、因為佢而家就係、是。醫老人院嗰度咧，見到佢幾日唔肯食嘢啊，唔係唔肯食嘅，但係食兩啖。两啖就唔肯食啦。
0: 佢系心情影响，定系真系冇胃口咧？可能都要问。

0: 下佢。
1: 我問過佢，但係我問佢阿姨，你係咪心情因為點樣係咪唔肯食嘢啊？佢話冇啊，我有啊。
0: 哦，咁佢所以對佢嚟講，佢食咗噶咯。
1: 佢食兩啖，但係咧啲姑娘咧，老人院啲姑娘再喂佢咧，佢就碌大雙眼。啤住佢凶佢，
0: 好惊啊！佢跟住啲姑娘就好惊，唔敢再喂佢食啦。
1: 因为如果你夹硬喂佢咧，即系人哋话，即系好多人都话佢虐待佢啦。
0: 系系系，
1: 佢以前就唔系咁嘅原因咧、哦。我妈妈咧，十一年前就过咗身。
0: 嗯，
1: 佢因为可能即系个压力个。个压力太大啊，佢接受唔到啊。
0: 哦，系。
1: 同埋咧，佢又冇仔女嘅，阿师培。
0: 哦，咁所以就即系你同呢个阿姨都好亲嘅，咁就主要系你照顾系咪啊？
1: 我都照顾唔到啊，因为我自己咧喺九年几前都已经失咗明噶啦。
0: 哎呀，明白。咁啊，所以就即系。唯有是多啲可能电话上面嘅关心咁样系嘛？
1: 而家咧佢入咗医院都唔俾我打电话俾佢。
0: 哦、oh. ，
1: 系咧，即系而家最坏嘅打算咧，佢如果再唔食嘢咧，即系
0: 我知道知道。
1: 未胃口。
0: 明白明白，即系要俾啲营养佢咁样。咁我谂其实同佢沟通多啲啊。咁啊，当然我都知道而家佢可能唔系咁适合听电话。咁可能希望佢会好转啦。最紧要我觉得系佢心情上边咧，即系佢觉得佢有食咗嘢嘅。咁即系话其实佢系即系身体上边系即系都会有想食嘢。咁但系我谂可能要俾啲时间佢啦。有时他可能咧个人唔系好舒服嘅时候咧，佢确实可能胃口会少啲嘅。咁希望佢早日康复啦，继续都系开开心心啦，亦都希望 Helen 你啦，都系每日都系顺利啦，同埋开心嘅。咁好，我哋仲有一个电话吓，听听先吓。由范女士，你好，早晨。
2: 早晨，师培，我范女士啊，范丽玲啊，
0: 你好。
2: 系啊，系我自己咧，8月10日生日快乐，福寿康宁。
0: 哇，生日快乐，恭喜恭喜。
2: 系啊，8月10日啊。
0: 哎，事事顺利啊吓，咁啊，
2: 系啦，
0: 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2: 好啊，你都系一样啊！
0: 祝福你，
2: 多谢，
0: 多谢，系
2: 祝福，
0: 系咁啊！范女士亦都系即系听你嘅声音咧，亦都感受到系好正能量嘅。咁啊，亦都希望咧各位嘅八月之星啦，咁亦都继续保持住正能量啦。咁亦都我相信咧，如果个人睇嘢正面一啲嘅，咁啊亦都会事情好多方面咧都会顺利一啲嘅。咁啊，跟住落嚟咧，送俾你嘅呢一首歌曲咧，都我知道好多听众朋友都中意嘅，送俾你。有叶倩文的祝福，亦都将这一份的祝福送给大家。有时生活上面可能真的确实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疑难，但我希望可能不同的朋友或者家人互相支持守望，我们一起给正能量，大家亦都会可以一起度过不同的时间，祝福大家。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早上的7点01分，下面由张焕维为您报道新闻。西班牙政府表示啊，大约6万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欧盟宣布将在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去信欧盟，批评在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选择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类自私、极化以及不合法的反应，呼吁欧盟协调应对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的伊波拉疫情是该国历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警告疫情正在加剧并且持续传播，通报病例和死亡人数持续增加。截至上月30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有3605宗确诊病例，当中1587人死亡，死亡率达到

0: 并增加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目前疫情的爆发中心位于东北部的伊图里省，病毒也蔓延到邻近数个省份。本轮疫情在5月15号宣布爆发，路德的病例超过2018至2020年期间的疫情，当时通报的病例有接近3500宗，其中接近2300人死亡。秘鲁一架接载游客的小型飞机在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大约6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当地警方表示，星期六下午大约1点，飞机从位于首都利马以南约240公里的匹斯科机场起飞后不久就坠毁。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事故发生后，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以查明事故原因。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初时高地有时吹强风。展望明天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以及有雷暴，随后一两天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早上9: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在智方便或网站 v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如有任何问题，请在8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尽快回复确认资格，才能保留选民身份。8月25号截止，记得更新联系方式，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电话2891-1001。
2: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4: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2: 《波斯神话》。
5: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同埋黑暗。
6: 我系先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7: 阿胡拉马兹达嘅世界系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佢真系好妒忌啊！
8: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如果没有水，我们的生活就不再一样。想到游泳池游泳，没有水怎样游泳？要煮面条，没有水怎样煮？没想过缺水危机迫在眉睫，你可知道香港每人每天平均用水量相当于150瓶一公升的水这么多吗？不希望真的无水可用，要谨记清明用水。水务署告诉你，不缺水的未来由你开始。
10: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又一个礼拜天，怎说呢，每个星期天好像都是重重复复啊，但每一个星期天呢都是独特的。来到我们八月的第一个礼拜天，各位上午好，我是敏儿，欢迎各位呢继续收听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在这里啊，希望呢我们可以啊寻找或是呢翻开更多的开心的回忆，甚至呢我们也可以啊享受在我们的旋律当中。当然了，第一个小时啊也是选来很多的国语歌曲，第一首呢由草蜢半点心。

0: 萧亚轩，一首《突然想起你》。
1: AM 621

一首林忆莲比较少播放的一首歌曲叫做《灰》啊，听起来这旋律如此激昂，一点都不灰啊。可是这歌曲啊，真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唱到，有这样的韵味和味道。还有，有时候歌手啊，他的厉害之处，就是他的那种爆发力。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连续三首歌曲啊，有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还有黄品源莫文蔚的一首《那么爱你为什么》，而刚刚听过有张宇的《一言难尽》。
0: 六二一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4: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张信哲，从开始到现在，来一首合唱歌曲，黄仲坤呢，加上陈秀文，这相反的一种风景，黑夜白天。

黑夜白天，到底双方懂不懂？这首歌曲说白天不懂夜的黑啊，到底是谁不懂谁呢？那英

不管白天黑夜，有人当作是游戏，有人当作是梦啊。你呢？你觉得是？听过那英有齐秦，齐秦版本的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

齐秦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有陈淑华。梦是时候要醒，或者总得要醒的时候啊，梦醒时分。接着有光良，如果呢大家熟悉他的歌曲，肯定会知道这首歌。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意大利当局表示，南部那不勒斯附近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26人受伤。意大利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五晚上，那不勒斯附近的弗莱格雷营区域发生 4.7 级地震。到星期六清晨，地震持续不断，共录得170多次。民防部门表示，地震导致部分无人居住的建筑倒塌，还造成多处建筑受损，大约300人被迫撤离住所。消防和技术人员仍在持续开展建筑安全检查，不排除进一步增加疏散人数。法国政府宣布，在西南部城市波尔多附近松林肆虐超过一个星期的山火已经得到控制。这场大火是自1949年以来法国的最大的森林大火。内政部长努内兹当地星期六表示，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不再蔓延，不过部分地区的火势仍然活跃。吉伦特省省长表示，山火在该省没有造成居民伤亡。早前从大火中撤离的22万人，大部分已经返回家园。连日来，法国各地共有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之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6万人从新一轮偷渡潮中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休达，目前已经造